0: 象1021。
1: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南地区有响到中雨，聊城、德州、青岛、烟台南部和鲁中地区有小雨。夜间的最低温度，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在18度左右，其他地区降21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在32度左右，鲁中山区、鲁南和南部沿海地区降26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济南是21到33度，青岛21到27度，淄博18到33度，德州18到33度，潍坊19到31度，济宁19到30度。临沂18到29度，菏泽20到28度，聊城20到31度。
2: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3: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2: 主播带你去旅行，
4: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1: 周四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们在周四的早上一起来听歌。今天的开场歌曲有请周华健《传奇》。

这是一首来自周华健的传奇，欢迎各位在周四的早上和我一起来听歌，这里依然是在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到9点陪伴各位开启新生活的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 马上就要迎来我们的中秋假期了，从明天开始哈，三天的小长假，有的朋友呢可能会回家和家人去团圆，有的人可能会选择这个假期出去游玩，也有的人会把接下来的国庆长长假拼出一个超长假期。不管哪一种，我们都要知道今年的中秋假期，中秋节其实挺特别的， 秋分过后啊，就来迎来了我们的中秋。昨天呢，我们是迎来了24节气中的秋分节气。农谚说月夕秋分后五谷皆丰收，而最圆月则落在9月27号的0点49分，恰恰是15的月亮17圆。小的时候经常听的是15的月亮16圆啊，今年呢这个16刚过完，过去了49分钟，就来到了17这一天。 提醒大家，中秋假期出游探亲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错峰慢行，不要酒后驾驶，也不要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月圆人安，有安全更团圆。再一个提醒大家，这个今年的月饼市场啊，就已经听说好像就没有以前那么紧俏了，这大概就是 今年好像这个吃月饼的人没有往常那么多了哈，也再一个就是这种稀奇的新鲜的，大家以前可能就是猎奇的都吃过了啊，就没有那么的好奇了啊，明显的今年的月饼没有往年销量大。我觉得从另一方面呢，也说明大家更关注健康了，因为这个东西啊，糖油混合物啊，高热量高脂肪的食物少吃。 就是尤其是中秋佳节这几天啊，我们聚会啊或者走亲访友都会吃到月饼，尽量少吃哈，就是最好的吃法是什么呢，就是把一块月饼切成好多小丁，然后放在这个盘子里面，全家人来共享，那不知不觉呢我们就可能吃了很小很小的一块，但如果你自己拿了一个大月饼去啃啊，一个月饼下肚了，你直接就饱了，不知不觉就会吃很多，这个东西是比较难消化的，容易积食，尽量是少吃，好不好？ 那在这个佳节到来的时候呢，我们也提醒大家，这个秋天啊本身就天气比较干燥啊，我们自己身体容易上火，大吃大喝一定要是注意，这个时候不要让自己上火。再一个就是我们吃完了团圆饭的时候，记得这个这几天出来晒晒月亮，尤其是17这一天，因为15的月亮17圆嘛，因为月亮月球地球是唯一的天然卫星， 月华最为充沛旺盛，在中秋圆月之时，这个时候不仅是赏月的良辰，更是顺时养生的绝佳时机。

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2: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3: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2: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3: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2: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3: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2: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3: 来，先关上灯，

欢迎各位在周四的早上继续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全新一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我们在周四的早上继续一起来出发，全新的一天，也是我们中秋小长假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这个假期去哪玩呢？我觉得大家不妨来到我们山东的烟台、威海、青岛。首先，黄渤海的休渔季结束了，来到这里，你可以首先吃到了最美味的海鲜，肥美的这个梭子蟹、皮皮虾，还有各种贝类都已经上市了哈。这三座城市呢，也是我们这几年啊很多外地朋友们来山东去玩海的一个首选之地。从蓬莱阁的千年海风到青岛的百年酒香，今年啊，这个蓬莱可以说是我们山东沿海城市的顶流，得益于电影《八仙》的上映。那其实每一个城市都有它的这个气质和它的玩法。像青岛，它是山海和城市融合的最深，红瓦绿树、欧式老城和现代化都市并存，是全能型的海滨城市，热闹又繁华，内容密度高。就青岛这个城市，我非常喜欢。国内我能够让我非常喜欢的城市不多，青岛是一个，因为它既洋气又很接地气，既有一线城市的繁华，又有我们这个小城的那种烟火气。同时呢，你在青岛，你几乎想要玩的、吃的、喝的都有，而且青岛这个城市每年你去，它都会有新鲜不同的活动，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青岛一直站在这个沿海城市的顶流位置，屹立不倒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后起之秀像威海，以洁净和宁静著称，三面环海的半岛地形让海风多向穿行，体感凉爽，节奏慢，人少清静，被称为小资和反向旅行的首选。烟台呢，烟火气最浓，渔港、海岛、海鲜是主线，洋马岛的果冻海和开埠老街承载着鲁菜之乡的市井生活，性价比在三个城市当中领先。那说我如果玩的话，我们应该怎么玩呢？青岛老城的 City Walk 你是一定要去感受一下的。从广西路经大学路到小鱼山，登信号山俯瞰整个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第二条线呢，就是沿着晴雨路到八大关，第三海水浴场，一带人，人少景美，蓝调时刻被誉为爱乐之城同款。威海的环海路火炬八街通向大海的坡道是网红的出片地，猫头山二号观景台被誉为海岸线天花板，沿途的海滩人少，可以随时停车散步。而烟台洋马岛和开埠街区租电瓶车环岛骑行14公里，张岛红色栈道和莲花夕照日落是亮点。烟台山道朝阳街虹口1920的老洋房建筑群晚霞下特别漂亮。所以你看，每一个城市都有它的气质，怎么玩给大家规划好了路线。那我们先来听歌，稍后再来和大家说一下去这几个行程时我们应该怎么吃。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Thank you.

0: 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1: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1: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1: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1: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男团半决赛，国乒男团大比分3-0战胜中国台北晋级决赛，连续九届亚运会晋级决赛。金牌赛国乒男团将和日本争冠，冲击亚运九连冠。今天比赛进入第五个决赛日，将产生55枚金牌，国乒国羽将会冲击团体赛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总共将会冲击其中47枚金牌。武汉网球公开赛公布资格赛名单，郑钦文领衔出战，携手张帅亮相资格赛阵容。本赛季外卡名额已经用完，钦文需要从资格赛打起。ESPN 百大球星榜单公布51到11名部分，詹姆斯、杜兰特和库里均无缘前十，马克西排在第11位，哈登排名第32位，恩比德位居第41位。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5: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6: 赶第一班公交，
7: 赶最后一班地铁，
6: 赶岗，
7: 赶工，
6: 赶进度。
8: 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8: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来自丢火车乐队的火车日记，欢迎各位在周四的早上继续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们一起来听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在这个中秋假期，如果你正好在济南啊，不会去远方的话，那我觉得和家里人吃过团圆饭之后，白天的时间我们可以一起走进我们济南的槐荫区，来定格全家团圆的美好时刻。中秋国庆双节到来的时候，为了弘扬优良家风，展现老城，更新新风貌，槐荫区街道将在槐苑文化体育公园开展在槐苑定格每时每刻双节公益主题拍摄活动，面向广大市民免费开放。本次活动全程是公益免费的，聚焦团圆之美、家风之美和城市之美。活动呢，依托公园的秋日美景和特色人文景观，精心布置节日打卡场景，打造沉浸式氛围感拍摄体验。现场还提供专业的简约妆造拍摄服务，助力市民和家庭定格秋日团圆瞬间。全新升级的槐苑文化体育公园是槐荫区重点城市更新民生项目，凭借着空中廊桥、老八角亭、阳光草坪、亲子乐园、槐荫古道等多元景致，成为老城核心区极具代表性的生态人文新地标。园内一步一景，新旧交融，秋日氛围浓厚，是市民拍照打卡、休闲出游的优质去处。据了解，这次活动也是道德街街道深化精神文明建设、丰富群众文体生活、传播和美家风的重要举措，以光影记录家庭幸福，以场景展示城市蝶变，让市民在休闲体验中感受到城市温度和文脉底蕴。而这个双节，大家有时间就不妨走进槐苑文化体育公园，邂逅秋日盛景，定格美好家园，解锁城市休闲新场景。刚才也和大家说到了这个秋天哈，中秋佳节，我们晚上的时候吃过团圆饭，大家可以一起出来去晒月亮。因为月亮是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它的引力塑造了地球的潮汐，也深刻影响着生命的生物节律，植物生长、动物繁衍，甚至人类的睡眠都和它密切相关。春分祭日，秋分祭月，古人很早就发现月亮清凉宁静，具有独特的滋养力量。中秋月圆，月华最为充沛旺盛，此时不仅是赏月的良辰，更是顺时养生的绝佳时机。所以在这个时节，大家可以顺时养生啊！你别说，我之前的时候，以前赏月哈，还真的是古人是很有智慧的。为什么要赏月？其实我们要吸收天地之精华啊，就是吸收月亮的能量。所以大家在这个中秋佳节，不一定非得等它最圆的时候啊，反正这几天都会逐渐的圆起来。晚上吃过了团圆饭，我们就可以出来去晒晒月亮，吸收一下月亮的精华，感受它滋养的力量。

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一首老歌，来自水木年华的《启程》。好像我们一想到启程出发就会和早上有关系，但其实任何时间点你都可以出发，就像你的人生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时间，你不必在乎别人走了多远，你需要在乎的是你自己什么时候去出发。欢迎各位在周四的早上和我一起来听歌，这里依然是在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到9点陪伴各位开启新生活的主播带你去旅行。马上就要迎来我们的中秋小长假了，明天呢我依然会在节目中陪伴大家。当中秋假期到来之前的时候，给大家做一些提示，因为我们在假期的时候聚会比较多，也容易胡吃海喝。第一呢，就是尽量少吃月饼啊，因为它是糖油混合物啊，这个首先说发胖不说，主要是不是很容易消化，尽量是这个一天吃的话不要超过2块，这是专家建议的哈。就是我发现一个，因为其实有的时候你会觉得现在的很多月饼的口感很好吃，还有咸的，对不对？各种各样的馅儿，但一不小心就会吃多了，怎么办呢？你就把它切成丁儿啊，放在这个盘子里，然后用牙签儿，每次呢吃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你可能吃上几块之后就解馋了。但是你一整个月饼一大口下去，越吃越好吃，就忍不住吃多了。那同时在这个秋天，我们吃饭饮食上要尽量是减少甜食，增加酸味儿。专家表示，秋天饮食应该减辛增酸，酸味有收敛的作用，可以防止人体的津液过度流失导致的燥盛，比如说口干眼干等，并且呢酸味能够通肝气，平衡我们的肺气，与秋季养肺相吻合。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秋季适合吃白色的食物，因为肺主白啊，你像百合啊银耳啊有滋阴润肺的功效。味道酸甜的食物，比如说乌梅、山楂、梨、柿子、葡萄，这些食物的皮有一个共同点，发涩，涩味正好对应了秋季的收敛之气。此外还可以吃银耳、百合、莲藕、山药等来煲汤熬粥，涩白之物可以起到清热润肺生津的效果。我昨天晚上出去吃饭了，然后就吃了点烧烤，然后这个牛蛙，这个辣的食物，你看今天就整个人明显感觉到，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整个人感觉像喷火一样啊，就本身就是燥气比较重，所以在吃这种容易上火的食物，整个人就感觉像个小火炉。所以这个季节呢适合吃的肉类是什么？鸭肉，鸭肉性凉啊，再一个这个时候的鸭肉又比较肥，所以是非常适合的，我们应该吃应季的食物。此时的石榴啊、梨、苹果、大泽山的葡萄啊，都上市了。所以这个中秋佳节该如何去吃，让自己吃得舒服，已经给你做好了这个规划。你要做的就是让自己健康快乐的度过一个中秋佳节。

0: 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3: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体育一零二一。
4: 上午好，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资讯。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男团半决赛，国乒男团大比分3-0战胜中国台北晋级决赛，连续9届亚运会晋级决赛。金牌赛，国乒男团将和日本争冠，冲击亚运9连冠。今天比赛进入第5个决赛日，将产生55枚金牌，国乒、国羽将会冲击团体赛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共将冲击其中的47枚金牌。武汉网球公开赛公布资格赛名单，郑钦文领衔出战，携手张帅亮相资格赛阵容。本赛季外卡名额已经用完，钦文需要从资格赛打起。ESPN 百大球星榜单公布5到11名的部分，詹姆斯、杜兰特和库里均无缘前10名，马克西排位第11名，哈登排在第32位，恩比德位居第41位。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2: 气象1021。
4: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日天气多云转阴，鲁南地区有小到中雨，聊城、德州、青岛、烟台南部和鲁中地区有小雨。夜间的最低温度，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在18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1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在32度左右，鲁中山区、鲁南和南部沿海地区在26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济南是21到33度，青岛21到27度，淄博18到33度，德州18到33度，北方19到31度，济宁19到30度，临沂18到29度，菏泽20到28度，聊城20到31度。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0: 明，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两袖清风为官正，铁面无私把冤伸，不畏权势去忠直，独留美名垂青史。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原创微评书《清官策》，铿锵讲述官场险恶，再现一代清官惊险曲折的断案历程。

0: 马本善他们家大门口上边那块牌匾行善之家被人改了一个字儿，变成了行恶之家。哎呀，这个马本善呢，那是暴跳如雷呀，恼羞成怒，啪一跺脚，是一跳多高，
1: 多高啊，
0: 敢刘翔那么高了。他急了，这是谁干的啊？青天白日，犹如老夫，真是罪该万死啊！啊，可恶，太可恶了！屈中直站在那儿，冷眼观瞧，就见那知府黄元杰啊，紧锁眉峰，边上公安县那县令刘金山是面带惊慌，可这周围有二三百老百姓，一个个都喜上眉梢，但是没敢笑出声来。看得出来，这些老百姓心中高兴啊，似乎解了气了。就见这知县刘金山呐，用手一指：“来人呐，上去把那个字给我摘下来，把那张纸儿快拿下来。”马翁啊，你不要着急，嘿嘿嘿，也许呢，这是有刁民故意恶作剧。再就是呢，也兴许跟马翁开个玩笑啊！你放心，本县不出三日，一定把这个，恶搞之人，我会给你找出来的。这就有人上去把这张纸接下来了，刘金山就拿到手里。这时屈中直往前一迈身：“
2: 哦，是啊，也许是有人跟马翁开了个玩笑，也许这个玩笑吧里边还包含着点东西。”
0: 说话的时候，屈中之就把这张纸拿过来了，就在刘金山的手里唰就拽过来了。
2: 行了，既然让我赶上了，我呢就不能不管。这张纸我想带回去研究研究。另外马翁啊，
3: 老夫在，
2: 感谢你招待我这顿酒啊。你家的酒啊非常好喝，正合我的口味，你是否派人给我拿了两坛，我回到公馆啊饮上几杯。
3: 好。
0: 这个马本善呢也没有多想，立刻吩咐人就到里屋拿了两坛酒。屈中直呢就让李峰张林拎着。屈中直一抱拳：“
2: 哎呀，黄知府啊，我也累了，还有些公务要办，我就不奉陪了。”
0: 说完这句话，屈中直一转身走了。望着屈中直远去的背影，这黄知府巴嗒巴嗒嘴，看了一眼刘金山，他又看了一眼马本善，一挥手进他屋去。来到了屋中之后，这黄知府连坐都没坐：“
2: 我要走了，马翁还有刘金山，你们要注意啊，别捅出什么乱子来。这个屈中直绝不是好惹之辈。另外我就纳闷儿，他没什么事儿临走之时要两坛酒干什么呢？另外还把那张纸拿走了。”

0: 俩出家人，一个叫慧林，一个叫慧智，哎，就俩和尚。在这个寺院的后院啊，住着一对兄妹，哎，近日搬来的，给了点香火钱。俩和尚一琢磨，那住就住吧，这兄妹就住在这儿了。有时候这兄妹啊是早晨出去晚间回来，有时候是晚间出去早晨回来。俩和尚啊一琢磨，这与咱们也没什么关系啊，给香火钱了啊，咱们也不用管着太多。也就在马府出事那天，被人改字的那一天下午，兄妹二人又回到了寺院。这个女子就说了，哥哥呀，今天太痛快了，就改了这么一个字儿，就让这马本善当众出了一次丑。另外我看这姓屈的深藏不露，让人琢磨不定。那你说下一步咱们怎么办呢？咱们呢静观事态。你想，我在采石场无形当中救了他，我没想到啊，一个堂堂的巡查御史会被人抓去当苦役。而且那天在街上，他想跟我相见，还没来得及的时候就被人抓走了，后来才露出身份。别看今天他到了马府去饮酒，我在暗中观察了他一下，他为什么要了两坛酒走呢？我看他那一笑啊，姓马的准不能好过。这兄妹二人就在这嘀嘀咕咕，哎，商量着眼前的形势。压下他咱们且不表，单说屈中之拿了两坛酒，带着李峰、张林回到了公馆。他到了门口一看呢，就在那个台阶底下蹲了个哑人。这李峰已经告诉他了，大人，这是个哑巴，不过好像能听到人说话。这个哑人一看屈中之过来，是抬腿就跑啊。屈中之点了点头，是啊，他听到咱们说话了，他是有话现在不想说。回到屋里，屈中之第一件事做的就是告诉李峰，把在四海老店捡到那个酒坛子拿出来，和这个在马本善家中拿的那个酒坛子要对证一下。这不对还则罢了，一对，哎呀，四海老店捡到那个酒坛子和这个在马本善家中拿着这坛酒的酒坛子是一模一样。曲中之双目一瞪，李峰、张林呐，害死王天正大人的纸是在马家发现的，害死王大人那酒坛子也是在马本善家中发现的。好，马本山，你的狐狸尾巴终于要露出来了。那大人呢？咱们现在从何处下手？
1: 外围。
0: 外围，对，你马上告诉刘金山，把他们县里审过的案件卷宗给我送来。我要从一个最小的突破口突进去，挖出这个大祸根。
1: 是。
0: 这就找到刘金山，把那些审问案件的卷宗全拿过来了。屈中之一看呢，都是避重就轻，拿来这些案子的卷宗啊，哎，都是张家长李家短啊，鸭子上了山，黄河水要干，两个人因为抬杠打了架，你给他一耳光，他给他一脚，都是一些零碎的小案子，根本不值一审。那么大案子呢，可能刘金山没拿来。好，那我就直接面对百姓。那么第二天，这个屈中之就告诉刘金山，我要升堂，看当地的百姓有没有冤情要明。既然御史大人要升堂，那我当然陪堂而问。这第二天可就升做了县大堂啊。屈中之正当中居坐，边上就是这位知县刘金山。那么往下是一字排开，什么主簿常文远、典史李文清、师爷郑满楼、仵作何青云，左边是县捕的班头马彪，右边是周正，二人往这一站，三班六牙喝喊唐威，威砰砰砰，三通鼓响，放告牌抬出。

0: 人居坐正中，可就是没人来告状。这范告牌抬出去了，没人来，因为大清朝是开堂问案。哎，那大门打开了，老百姓不进来。这刘金山呢是满脸带笑，
1: 哎呀，大人呐，他这个我们这个本县好像似乎没什么案子，因为这个啊，你看这个已经过了一个时辰了啊，连个人都没有来。哦，是啊，但我想起一句话来，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呢啊。哎呦，曲大人把这县衙比作油盐店，是啊，大同小异。有的油盐店呢卖那个盐都是假的，嗯，有的油盐店卖的是真的，这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到时是自然明白。哎，他那个这些话呀，刘金山也听不出是怎么回事，就觉得听得迷迷糊糊的。曲中之心中暗想啊，是老百姓不敢来告来，还是此地真无冤案所言？他眼珠一转，来人呐，在县捕快班头马彪周正得令，你们两个拿一面锣到外边去敲一敲，就说有御史巡查大人前来升堂问案，案件不超过60年就管，管了就得赢。是。这马彪周正两人呢、啊、就提着一面锣就在大街上晃咚咚，哎，十里八村乡里乡亲听着，现有京城巡查御史区的人升座县正堂，老百姓有冤的申冤，有仇的明仇，到了大堂曲大人就管，管了就得赢，赢了你就扬眉吐气，现在谁来告状啊？咚咚咚，绕了一圈没人，两个人就回来了。
2: 大人，我们已经绕了一圈，没有人。
1: 好，今日天色不早，明日本官继续开堂问案。这哗，这就退了堂了。
0: 曲中之回到屋中是紧锁眉峰啊，怎么事儿啊？啊，照实说，这公安县从外表都看出来了啊，那老百姓那脸呢，紧绷绷。紧锁眉峰，特别是在马府门前，大伙看到那个行恶之家那牌匾，一个个咧着嘴啊，那眼睛都笑开了花，可就是不敢出声。难道说老百姓真是有冤不敢明吗？莫非说我的方法错了？不能啊！莫非说我有什么地方被马本善看出了破绽？是否他暗中派人找到了一些受害者进行了恐吓？不行，不能让这个马彪周正前去鸣锣喝堂，我得换上人，换新面孔。打定了主意，第二天曲中之又升座大堂，这回不让这马彪周正上外边去鸣街去了。因为马彪周正明也白明，一看还那俩线头捕快啊，到那也白扯。那么曲中之这回换谁呢？好家伙，行不正堂啊！两名捕快班头李峰、张林，这俩人呢拎着锣就出去了。李峰、张林一想，多好啊，跟曲大人多有意思啊！咱们可是刑部的捕快的班头啊，那总头啊。可这回啊，到这公安县，咱们可就敲上锣了，敲吧！咚！哎，当地老百姓听着，由京城派来的督察大员曲中之曲大人前来升堂问案，我们两个刑部的捕快班头李峰，我是张林，前来鸣接老百姓有冤的申冤，有仇的申仇。案件不出60年，大人就得管，管了就得赢。当当当！他俩这身份一露，敲锣的都换成了刑部的捕快班头。似乎老百姓见到希望，两个人敲了一圈一回来，那个县大堂哗， 进来100多老百姓，大伙往堂口这儿一站，直视着区中职，区大人坐在上边，目视着百姓。哎呀，一看这些老百姓啊，一个个都苦着脸儿，不言语。区中职就明白了，这是有言难说出口啊。哦，各位百姓啊，有冤呐，本官自然要管。我不管是谁，上有大清法律，不管是谁触及了法律，本官定然公正判决。有冤可以鸣冤啊。问了两遍，底下鸦雀无声，没有言语。这些老百姓似乎在顾忌着什么。可就在这么个光景，外边喊上了，我冤我冤。噔噔噔噔，人群一闪，外边一瘸一点的进来一个人。大伙一看呐，认识，这城北一个放牛的，这人姓刘，叫刘老嘎的。这刘老嘎的往这儿一跪，大人我冤。你冤在何处啊？大人你看一看。说着话，这刘老嘎的把这裤腿脚往上这么一拉，哎呀，那个腿肚子的肉都没了。哦，这是什么人所为？
2: 大人呐，
0: 这刘老嘎的微微一抬头，他瞄了一眼边上那师爷郑满楼，就是开烧锅那老掌柜的啊，是县衙里的师爷。
2: 大人，小人在北城门放牛，给人家打工不容易啊。在北城那儿有一片草地，紧挨着郑家烧锅，有这么一位叫郑宝的，他说这地是他们家的，实际那地不是他们家的。我就跟他争辩两句，他就放出恶狗咬我。你看吧，我这咬的已经残疾了，大人，大人呐，您给我做主。
0: 哦，这个郑宝是干什么的？
2: 是烧锅的，少掌柜的。
0: 哦，少掌柜的，那老掌柜的呢？
2: 老掌柜的。
0: 这时候，那师爷郑满楼站起来了。
2: 哎呀，大人，那是我的犬子，可能我……
0: 你不要多说旁的，坐下吧。本官在问案。
2: 这
0: 郑满楼坐下了。赵师说呀，这都是一些民间的小案子，那么把这郑宝找来赔点医药费就完了。不过曲中之眼珠一转，老百姓为什么现在不敢喊冤呢？啊，我得拿出点举动来，得让老百姓放心，我这案子才能审下去。来啊，马彪周正在，去把这个郑宝给我传到大堂上。周，这马彪周正这就急急忙忙来到这北城门，到这烧锅就把郑宝给递来了。这郑宝一路上还跟着马彪周正啊，还说呢，你看，哎呀，我爹跟你们都同事，这案子前两天不刘大人说不管吗？啊，还把那刘老嘎子给轰出去了，这怎么又把我传到大堂上来了呢？马彪周正看了他一眼，我说啊，公子啊，新来了一位钦差大员呐，啊，恐怕你爹呀也坐那儿不好使了。我们大伙使不上劲呢，可也没事儿，不就放狗咬人吗？是啊，那他能把我怎么的啊？不就这么点小事儿吗？这郑宝就来大堂，往这一跪，草民郑宝给大人磕头，梆梆梆，磕了三个响头，抬起头来，
3: 是，
0: 郑宝，刘老嘎的放牛，吃的是你们家的草吗？
3: 大人，
2: 不是。
0: 既然不是，你竟敢放纵恶狗，故意伤人，你可知罪？
3: 嘿，
0: 就见这郑宝啊，这眼皮往上抬了抬。那我请问大人，
2: 这羊吃草，哎嘿，他有罪吗？
1: 哦，羊吃草乃天性，何罪之有？
2: 啊，大人呐，这就对了。那我家那狗啊，咬人，它也是天性，那狗何罪之有啊？而且大人，咬人的是狗，它又不是我，我又何罪之有啊？这话一出去，有的人都憋不住乐了。屈中直一听啊，也乐了。他拿眼睛溜了溜边上那郑师爷，心中暗想：你小子答这些话，肯定不是你想得出来的，肯定是你这爹教给你的。这时姐那郑师爷不是吗？晃着的脑袋，摸着小胡子，还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
1: 哦，照你这么说，咬人的狗是无罪的，啊？
2: 是啊，大人呐，他是个畜生啊。
1: 好。来人呐，把棒子拿过来。李峰，你把刀拿过来。
0: 这边上就拿过一个棒子，李峰把刀就拉出来了。
1: 我来问你，郑宝，这个棒子和这刀有没有罪呀？
2: 啊，没罪呀，啊，当然无罪啊，他有什么罪呀？
1: 好，来人呐，这，给我重打50棍棒，这。
0: 这边人过去就要摁这郑宝打这50棍棒，这郑宝嗷的一声：“
2: 大人，我无罪呀！啊，大人，你凭什么打我？我冤枉！
1: 一点都不冤枉，我没打你，衙役也没打你，是棍棒打你，棍棒是无罪的。”
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非常奇妙，不像过去了。过去建国以前，或者刚建国那会儿，30年50年过得稀里糊涂的，但过去就过去了，都一样，几乎也没啥变化。社会发展得很慢，一直到什么时候开始变化了呢？

从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就加速了，一直加速到现在，现在越来越快，变化越来越大。毫不夸张地讲，过去30年都赶不上现在3年的变化。您知道这世界变化多快吗？好像一夜之间什么都可以通过上网来购买了，不用像以前那样上街买完还得大包小包拎回来，人家快递物流直接给您送货上门，直接送到家里，多方便呐！这是社会给大家伙提供了便利条件，以前想都想不到。现在很多商店装修好了以后，很少有人光顾，甚至在一些商场里，大家都是逛完服装店以后，吃顿饭就走了。为什么不在店里买东西呢？因为大家都通过手机购物，这就是变化。我老内以前买一件衣服，跟人讨价还价，从1000块钱砍价到700，觉得很满意。有一次，我闺女给她妈网购，她发现网上300块钱可以买好几件新衣裳，质量还都挺好，能换着样的穿。我老内说这网购太好了。您看，连老太太都知道网购好了，这思维模式不改变能行吗？很多老人因为跟不上这种发展，很快就被抛到了后边，落伍了，有点跟不上时代。那怎么才能适应现在的形势呢？我觉得要保持一种虚空学习的状态，不管多大岁数都得学呀，脑袋里边要不断的进新东西，不断的往脑袋里装，越装这脑袋反倒越好使。我就受益了，我现在出去买菜一次至少买3-4样菜，有时候这4种新鲜蔬菜在一个菜摊就配齐了，比如买黄瓜、白菜、土豆、萝卜，不管是哪4样，随机啊，不分贵贱，只要老板说出每样菜的价钱，我不等他用计算机摁完，我自己心算就算出来了，多数情况都不差，零头我都算得很准。所以我家附近有3个早市，这3个早市的人都认识我，都不敢忽悠我。虽然我岁数最大，逛早市的人好像没我这么大岁数的，但是从心算的水平就足以证明我还没糊涂。我想这其中因为我现在身体和智力都不错，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我头脑清醒，跟我经常讲课经常用脑有关。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跟我打过一个比方，他说人呐，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罐子，罐子啥呀，是中空的，可以不停地往里边塞东西，不用的掏出来，有用的塞进去，这样它才有价值。有点像咱们人吃饭，一日

0: 三餐，要往肚子里吃东西，吃进去以后消化了再排出来，这个循环过程看似浪费时间，但是人要活就必须得这么做。再比如说记东西，人要不停地往脑子里记有用的事，多记有价值的内容，多看书，对锻炼大脑是非常有帮助的。其实所有的事物都很类似，像坛子罐子什么都是如此。如果把它做成实心的，这东西就没法用了，它的功能就是储存，就是储备。正因为它外边是有的，里边是空的，就像房子一样，房子如果实心的满满登登，里边还怎么住人呢？只有空它才有用。所以回到健康上来，我们如果能始终保持一种虚空的无的状态，对所有东西都好奇，都想了解，都去探索的话，久而久之，您的大脑就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就不会萎缩，不会痴呆傻。所以增智慧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把有和无很好的结合起来，从无到有，有知识，有文化，有阅历，有经历以后，无限自在，我们人生才会有进步。反正我现在有一种感觉，我今后不管遇到多么可怕的病，多么危急的突发状况，我都不害怕了，因为我该经历的都经历过了。将近90岁的人啥事儿没遇见过，您各位活到我这个岁数，您也会有我这样的感受，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是每个人从事的行业不同，研究的领域不同。如果大伙儿都站在自己的角度，冲着一个方向可劲儿研究的话，研究到90岁，有啥难题研究不明白啊？任何行业都是如此，没有那么高深，就看你花的时间和精力够不够。我为啥这么自信？但是前提是得有明白人指导您，您用对了，坚持住就一定能好。我去年就遇到一位，这老先生姓周，71岁，年龄不大，去年五一放假前2天送到医院来的，4月29号一大清早就犯病了。当时幸亏他老伴儿发现的及时，老伴儿和老周是一块儿醒的，躺着的时候还没啥事儿，俩人还说了2句话。老周问老伴儿几点了，老伴儿看看手机说5点半了，天都亮了，赶紧起来吧。说完就穿上外衣，老伴儿到厨房做饭去，结果大米还没淘完，刚用水泡上，就听见卧室里老周哇哇的往出吐，往出呕的声音。老伴儿回卧室以后，发现老周正面冲下趴在床上呕吐不止，边吐边趴在床上起不来了。老伴儿尝试着去扶老周，但往起扶了半天 都没浮动。老周的老伴儿当时吓坏了，但是第一反应还没想起来打120，他到厨房着急忙活的倒了一杯热水，又掺了点凉的，用手蘸了一下，感觉水温正好，就端到老周面前让老周喝。老伴儿寻思给他喝点水漱漱口，也无法正常喝水，喂他两口直往出呛，呛咳。这时老伴儿赶紧抄起电话打了120，幸亏他家离我们单位近，120车直接拉到了我们医院，送到了急诊科进行抢救。到了医院以后，在急诊大厅抢救处测出来血糖高达17.8，血压还正常，心跳也正常，但是值班医生观察到老周的脖子的右侧颈动脉的位置，值班医生建议患者家属带着患者立即拍磁共振看片子，才能进一步诊断。因为是大清早也没人排队，所以片子很快就出来了。核磁共振片拍下来之后，医生判断是。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后来，当时老周虽然病得很急，但是用急的办法不好使，所以折腾了一圈以后，后来我学生小庄给我打电话，说科里接了一个艰巨的任务，想让我去医院看看，给想想办法。我在电话里就嘱咐学生，我说你现在啥也不用想，直到我去到现场为止。我是下午2:30到的医院，2:45左右，我亲自为患者在他的嗓子眼儿滴了几滴淡盐水，因为他当时的情况是自知没劲儿，意识恍惚。这个时候我问他话，他能听懂，还能轻声回答我好的。一直到当天的晚上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医院的护士搀扶着他，说头还有点眩晕感，咽喉部位吞咽功能很差。等他隔一天早上再醒来的时候，但喝水时还是呛，精神状态，他自己给我打电话，我说有这个感觉就对了。我的经验是都是半夜睡觉的时候突然出现的这种感觉，感受到了这个过程。但是还有一部分人睡得比较死，感受不到。不管您是察觉到了还是没察觉到，老周的老伴儿非常关心老周，他用老周的手机给我发过2个视频，一个是老周不用人扶着自己走路的视频，这是去年9月给我发过来的，另一个是老周自己扶着栏杆下楼梯的视频，这是今年年初发过来的。他爱人在后边走，老周在前边下楼梯，走得非常顺，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比70岁的同龄人还要好一点，能达到60岁的水平。这种状态还图啥呀？就安心享受生活吧，享受社会为我们创造的便利条件，享受日新月异的发展和进步，享受好日子，享受健康的乐趣。人的健康是最值钱的，没有比它更宝贵的东西，就努力的维持住，别再弄丢了。您各位也放心，春一个月，秋一个月，冬3个月，这一年下来啥问题没有，您只要能按照我这话去落实，就不会出错，而且换回来的一定是满满的收获。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 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头两天有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的妻子离世了，然后他就觉得自己的人生突然之间没有了意义，不知道活着该干啥了。这个老弟打电话跟我说，胡老，说实在的，我现在活着一点意义都没有，有时候我就经常想，不如死了算了，一了百了。因为我老伴已经走了，我也70多岁，这种想法当然不对。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想一想，你老伴比你先走这件事儿，你觉得他没有意义吗？他说没有啊，这事能有什么意义？他走了，我很难过，我老伴没了，这有什么意义的？这怎么能有意义呢？我就跟他讲，那你能不能假设一下，假如你比他先走的，他会怎么样呢？他说，但我老伴儿一定更难过，我老伴儿这辈子特别依赖我，他没有任何的交际圈子，就是围着锅台转，身边的人就是孩子和我，我要是先没了，孩子也不总在身边，他一定会比我现在还难。我说这就对了吧，这就是这件事的意义。老伴儿比你先走，他的意义就是你让他减少了经受你现在这种痛苦的感受。你一个大男人，你都觉得痛苦，有点耐受不住了，你老伴儿要是活着，你走了，他能受得了吗？他能活得很好吗？他不能。所以这就是他先走一步这件事的意义。老两口，老夫妻，先走一步的那个是享福的，后走的那个孤孤单单的活着，往往都要遭受更多的罪。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世界上最难割舍的感情就是失去老伴，给人的打击更大。所以谁要是真心疼老伴，您二位的感情真好，那么最该做的事就是好好活着，争取活到老伴的后头，然后让他安安心心踏踏实实的离开这个世界，剩下的孤独和寂寞您自己一个人承担就好了，不让老伴儿遭这份罪。这件事本身就很了不起，难道没有意义吗？我觉得意义重大。人这一辈子不管遇到啥事儿，咱都得学会去寻找它的意义，无论好事赖事都是有意义的。只有理解了这个道理，人才能活明白。我认识一个患者姓赵，他老伴是在他怀里去世的，10几年前，当时我们还不认识，而是后来我给他看病，老赵终于能记清过去和现在的很多事儿了。他很感谢我，跟我唠知心嗑，跟我回忆他老伴儿。老赵以前在事业单位上班，在工艺科待了一辈子，工作内容就是记账记数据。他是很仔细的一个男人，他的老伴得肺病，常年卧床，说话都有气无力的那种。那天中午午休，他收工回家照顾他老伴，老伴听见他开门的动静， 睁了睁眼睛，像是要跟他说话似的。他当时就把耳朵凑过去，但是没听见动静。他着急做饭，也没太在意这事儿，赶紧忙活，到厨房给老伴儿熬粥去了。等他把粥端过去，在床前坐下的时候，闭着眼睛的老伴儿突然下意识地捏住了他的手。老赵先是一惊，没想到老伴儿病了这么久，手劲儿还这么大。他稍稍往外抽了抽，抽不出来。老赵说，我那时赶紧把粥放在一把凳子上，腾出手摸摸老伴儿的额头，温度挺正常的，我才有些放心。老伴儿像是睡着了一样，脸看上去安安静静的，一点都看不出难受来。老伴儿走后第二年，老赵得过一回腔梗，工作上也有点力不从心，再加上岁数也到了，眼瞧着就退休了，所以老赵跟单位一合计，直接办了退休手续。老赵有一个儿子在成都成了家，还有一个女儿也结婚了，在上海成了家。老伴儿去世以后，老赵一个人留在北京，儿子和姑娘都想给他接过去住，但是他不同意，他就想住在自己家。他说他在北京住了一辈子了，到了南方住不惯。最开始老赵刚退休，才60岁出头，还算年轻，而且每个月都能领到不少的退休金，老赵一个人生活也说得过去，儿女们拿他没办法，实在不放心的话，就赶在过年过节回家看看父亲。老赵的儿子和女儿这俩孩子说实在的比较孝顺，每回到家手里都不空着，还经常给老人塞钱。老赵有劳保不缺钱，但是这两个孩子照样给，都想尽办法在尊重老爷子的基础上，希望老赵把生活过好。而且这俩孩子在生活各个层面上从来不干涉老赵。老赵跟我说过，胡老啊，我家孩子都希望我找个后老伴，说找个人陪着我伺候我，他们心里边还放心一点。孩子们说了，只要我能开心，喜欢干啥就干啥，都支持。不像有的家庭，有的孩子养老的钱是一分不掏，然后还总呲着老人，总干涉老人的生活。老赵的这俩孩子从来都不干涉。老赵的老伴儿去世5年后，热心人给老赵介绍了一个后老伴儿，是一个在城里的饭店打工，跟前任丈夫

0: 让一向都很温吞性格的老赵受不了了。两个人到一块生活了半年，半年后的一天，后老伴提出两个要求，让老赵都接受不了。有一天他发火了，他冲着后老伴大喊说，你走吧，从今往后我一个人过。后老伴提出了什么要求了呢？第一个就是老赵的退休工资卡要交给他管。第二个要求，将来等老赵没了那天，现在住的北京的这套房子要全部归他，儿女不可以继承。老赵觉得这个女人太贪心，她的要求过于苛刻，她接受不了，所以她就跟这个后老伴分开了。自己又过了七八年，她已经73了，不管是以前的事儿，还是现在的事儿，都记不住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经

0: 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胡老健康专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0: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3: 最早是他姑娘发现的，在前年的腊月，老赵的儿子和女婿脱不开身，他姑娘带着孩子先回到老家，准备跟老父亲一块儿过年。回来以后就发现这个老爷子不对劲儿，开始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有一天晚上，老赵的姑娘正在那儿和饺子馅儿，老赵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然后突然间老赵就问他姑娘说，丫头啊，你叫什么名字？是叫小娟吗？老赵的姑娘就一惊，因为小娟这个称呼是他母亲的小名儿。母亲很年轻的时候，他娘家人管母亲叫小娟。老赵当初把妻子娶过门的时候，都不好意思当着大伙的面管媳妇叫小娟，通常都叫名字。老赵的姑娘心里很纳闷，怎么突然间想起这个名字来了，还叫错了人呢？他回头看看老赵，觉得老赵的目光有些个呆滞，那个眼神还有点像晚上猫的眼神，令人有些发冷。他又想起一个事儿，刚回来那天，他下楼出去买菜，楼下的保安告诉他，有一天老赵外出回家，上上下下电梯好几趟，竟然忘了自己家的楼层和房间号码，最后实在没招了，上小区门口找保安，问保安自己是哪个门的，后来还是保安把老赵带回了家。保安看他没喝酒也没咋地的，就怀疑老赵可能是老年痴呆，所以碰到老赵的姑娘以后，就把事情跟姑娘说了一遍。姑娘最开始没当回事儿，但是紧接着在家里又出了一出小娟这个事儿，她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带着老赵到医院去检查。一检查，医生就给诊断说有脑萎缩、脑动脉硬化，也查出来之前有腔梗，但是这次这个表现，这个问题太好的药也治不了这种病，所以就建议找点中药吃。找来找去，老赵的儿子就托人联系到了我说，这个问题就一个办法，每次都有收获，这个倒是真的。我还告诉他一些生活的常识，比如说通过聊天我知道他是山东根儿，老家是山东的，山东山西带山字的都特别爱吃面食，我老内也是山东人，那么我就提醒他，我说你从今往后就少吃主食，蜂蜜的成分糖和水占了99%以上，而且蜂蜜的糖是单糖，不经胃肠消化就被人吸收了。有人说这不是好事吗？给胃肠减轻负担了。但是你喝蜂蜜你试试， 血糖会飙升，对于糖尿病人来讲非常危险，而且蜂蜜还有防腐的效果。它防腐不是因为成分多特殊，而是因为它的糖和水的比例正好是高渗透压比例。所以你买蜂蜜的话，你就观察吧，蜂蜜本身不容易变质，放那两三年也不坏。加了蜂蜜以后，出膏快，味道好，还防腐，一举三得。但是这样的膏方，你有糖尿病的话，肯定喝不了。那上面都写着，糖尿病人禁用。有的老人家说吃蜂蜜通便，但是这种通便是通过蜂蜜的害处来刺激你排便的，一次两次用无所谓，长期服用的话，尤其是上岁数的人，那么蜂蜜为什么能通便？因为有些人胃肠功能不好，蜂蜜中含有一种果糖，人吃了以后不耐受，不耐受肠子就消化不了，消化不了就像人吃了坏东西要拉肚子一样，它是我们身体的应激反应，医学术语叫生理性腹泻。有些人吃蜂蜜就会导致生理性腹泻，跟拉肚子是一码事儿。所以不要依靠蜂蜜来润肠通便，蜂蜜不润肠也不通便。所以这些知识我不讲的话，我估计仍然有很多人把它当成宝贝去用。真正的宝贝它永远发光，但是错误的信息和错误的观念就要及时止损。大家明白了吧？好了，就讲到这儿吧。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类们，我们香港这边，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6: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两袖清风为官正，铁面无私把冤伸，不畏权势去忠直，独留美名垂青史。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原创微评书《清官策》，铿锵讲述官场险恶，再现一代清官惊险曲折的断案历程。

0: 曲中之大堂上审案，这个郑宝是花言巧语，强词多变，怎奈啊，我们这位曲中之那反应是太快了，几句话就把这郑宝弄没词了。来啊，你个巧辩之徒，给我重打50。着，这两边的衙役啊，这声音喊得特别响，但是就没人动地方。曲中之这眉峰一皱，这时候这底下的百姓啊，可七言八语议论纷纷呢。哎，兄弟，打这郑宝，他爹可是师爷呀。以前这小子腰鼻子扁的，横逛大街上，忒他卡踢，谁敢惹呀？怎么真打呀？不能，你看那衙役都不动地方吗？可能啊，这曲大人呢，也就是吓唬吓唬他。这官官相护，谁不明白呀？曲中之啪一拍桌子，你看平常这个曲中之笑得呵的，他把眼睛一瞪，怎么你们不动吗？就这一句话呀，这个衙役犹犹豫的突然机灵一下，这回迈大步就过来了，一看大人东征阁的了，这郑宝的这爹郑满楼啊，感觉到事情不妙，真要打呀。哎呦，他站起来了，这小子来到屈大人的面前，扑通就跪下了。下官郑满楼，不管怎么说，我在县府里当师爷，不看金面看佛面，大人呐，怪我教子不严，您就饶了他一回吧。
1: 哦，原来是郑师爷呀。郑师爷身为县府的执法人员，这是你管教的儿子吗？这常言说得好啊，子不教父之过，养儿不教如养驴，养女不教如养猪，有其大必有其小，有其父必有其子。今日本官在此问案，你身为县府之人员，不明事理，不明法度，竟敢在公堂之上讲窃私情，来了，掌嘴。这个李峰过来啪啪就给这郑满楼俩大嘴巴，那血滴的打打出来了。哎呦，这一打这个郑满楼啊，这老百姓可乐的。怎么的？大伙都知道啊，这个师爷啊，平日里跟这个刘县太两个人是狼狈为奸的，那干尽了伤天害理多少事儿啊啊！哎，这小子身为一个师爷，好家伙，他比那县太爷都横。这两个嘴巴打的可不是郑满楼师爷啊，那是打在了刘金山的脸上啊。那个师爷呀，他不在边，不在这个大清朝官制的表上，他不拿这国家的俸禄，那就是县太爷一个幕僚，哎，私人请的这么一个军师给他出主意。所以这个郑满楼和这刘金山两个人的关系不错，他聘请他当师爷，那么这个师爷所作所为，那也就代表着县太爷，所以这两个嘴巴就是打在了刘金山的脸上。刘金山那脸那一阵青一阵红啊，一阵紫一阵绿啊，他一看这屈的人笑呵的，可一发起这威来，哎呀，好吓人呐！他坐那儿啊，像耗子似的，连动静都不敢出了。拉出去，走！这就把郑满楼啪就给拖出去了，给我打！衙役们，特别是这个县府的衙役，也就是马彪、周正，你看平日里见着这师爷点头哈腰，见着这郑公子啊点头哈腰的。这回一看这大人东征阁的了，另外一琢磨，这个郑宝平日里为非作歹，你也有今天。这两个人呢是暗中发恨呢，这就把这郑宝拖下去了，啪啪啪啪啪，50大板呢，打的郑宝爹一声骂一声的，皮开肉绽。由今天开始，如果本官再发现你为富不仁、为非作歹，定惩不贷。任何人不能高于法律， 大清有大清的律条，上有王法，下有王章，不管你多大的权势，多大的身份，也要尊重法律。拖下去，招！哈！就这几板子打的老百姓啊，心花怒放啊！哎，也就在这个时间，外边一阵骚动，哗！这人群可就闪开了，来了两个人。这两个人呢，是你拉了我，我拉了你。有一位那鼻子已经都出血了，脸上还一道口子，那个弄了个乌眼青。两个人是衣冠不整，踢得他拉，扯膀拉背的进来了。可这一进来，两个人没下跪。屈中直细看，两个人头上戴那个，哎嘿，有功名，是两个秀才。屈中直眉峰往上一挑，

0: 身为秀才，有功名之人，却在公堂上拉拉扯扯，成何体统？有话快快讲来。
1: 是，大人。
0: 左边那个往前迈了半步，就把这案子基本上说明白了。怎么事儿呢？这个公安县当地呀，有一个财主，这个人呢叫李百万，那是家资豪富，骡马成群呢。他有两个儿子，他这两个儿子一个叫李忠，一个叫李毅，这俩小子呢都中了秀才了，还不错。这个李百万呢生活呢无忧无虑，可这个老头啊有一个箱子，这个箱子他是不离开身旁啊。老头说，这箱子里边啊是我一辈子的积蓄。这哥俩为富不仁呢，就盼这老头死好分这财产。哎呀，终于这俩小子把他爹判死了，尸骨微寒呢，昨天咽的气，把他爹往那棺材里头一放，哥俩就奔这箱子去了，要把这箱子打开，要抢这里边的钱。这个李忠啊个儿大，李毅呢有点力气，这哥俩就在这个灵堂这儿屁喳啪喳，屁喳扑哧，爱吃不吃。好家伙，他爹刚咽气，哥俩为这箱子打起来了。这打来打去，这哥俩扯绑拉背的，最后一商量，咱们两个上县大堂去评理，让县太爷给咱们断断这箱子里的东西该归谁。就这么的来了，屈中直由头到尾一听，哎呀，好啊，你爹尸骨未寒，你们二人想分他的财产，这不由得我想起了民间有一个顺口溜，说小巧花灵紫燕，为儿泪下窝巢，终朝每日把石雕，恐怕儿女不保，小燕灵毛长大，振翅摇铃飞了，是落在柳荫树下，遇见了狠心的狸猫，是连皮带骨一起嚼，吃它无逆不孝，为人怎比禽兽，父母恩情当报。这屈中直啊边说这个顺口溜的时候，是边拿起笔在桌子上的一张纸上刷刷点点，也不知道写着什么。那么堂下老百姓听着这屈中直的顺口溜，一个个是频频点头啊。是啊，人应该孝顺呢、啊、听这个大人说的太对了啊，这人不像禽兽啊。你说他爹尸骨未寒，这哥俩为了财产就打起来了，把他爹扔到那院子里了。可你等敢屈中直把这顺口溜说完了，领不丁他这么一拍桌子，这个金堂木砖一响，整个大堂里就是一阵鸦雀无声啊。屈中直把写这张纸拿起来了，你们二人听判。说完这句话，他就把这张纸啊递给了李峰。李峰接过来是高声朗读啊，听判，先王治国重在孝行，朝廷教民首倡伦理，法律条条不赦逆子，人言啧啧辱没诗文，父母有病医不解带，父母之丧痛哭流连，不料尔等毫无人性，赴死之后竟操同时之格，葬礼未办居然兄弟内讧，争产一案先行不理，无逆之罪却不能饶，先将尔等扣押牢中，革去秀才之功名，为不孝子之窘戒，此判即刻生效。哗，这底下老百姓可鼓起掌来了。哎呀，万没成想到屈大人把这两个小子功名去掉，投入牢中。不孝顺这样的人呐、啊，那是人人恨之，人人切齿啊。可没想到啊，这个屈大人啪一拍惊堂木，考虑到 你们二人大丧期间，父亲尸骨未寒，暂且押回家中，待你父大丧完毕，再收监入狱，这叫法外开恩，惠泽于民。哗！第二遍掌声起来了，这在历来公安县大堂上是绝无仅有的事情啊。那么从判词、从伦理和法律出发，多角度层层的，这个判词讲述了这两个小子无孝心、不懂礼仪、违背法律，是辱没斯文、毫无人性，是忤逆之罪。那么这个忤逆之罪判处革去秀才的功名，自然是水到渠成啊，本应立刻收监，马上投放到大牢，但是呢又考虑到你爹昨天刚死，应该出殡，等把你爹发送完了，再把你们两个掐监入狱。这既体现了法律的威严，又体现了屈大人有血有肉的人性情感。你在大堂上，这有的人懂法律，有的人不懂法律，于情于理于法都挑起了大拇哥。就连刘金山坐在边上，哎呀，也左牙花子，判得太对了，可这俩小子平常也没给我少送东西，可我这一点忙帮不上。可这两个秀才万没成想到屈大人能把他们功名革掉，送到牢里还。哎呀，大人大人，拖下去，不必多言，这哗，这就给拖下去了。就看老百姓啊，这时节面带喜笑啊，这个人就往前一点点的拥，都过了大堂口那警戒线了。马彪、周正这俩捕快班头也来了劲儿了，哎呀，父老乡亲，别往前挤，别往前挤，怎么的？是越挤人越多，就在这人群当中，在第三排站了两个人，谁呢？就是救屈中直那对兄妹。那个女的始终盯着大唐事态的发展呢，是不由得频频点头，频频的挑起大拇哥。那么在这个人群当中还有几个人贼眉鼠眼的，哪儿的？都是马本善、马老爷派来的，还有八方武馆的几个爪牙也混在这人群之中，观看大堂上事态的发展。这第二案子一判下去，老百姓这心呢可就挑起来了。可就在这么个光景，就听外边又喊上了，大人，你一定要给下官做主啊。哗，又闪开一条人胡同。这回进来这位有派头，那个头上戴的是那个，身上穿的是那个，腰里扎的是那个，脚上蹬的还那个，手上戴的还那个。哎呀，说哪个呀？你就这么想吧，最值钱的、最珍贵的啊，最是名牌的，全在他身上。这个人拄着棍子进来了，这胡子都白了，看这个年岁有60多岁。在他身后五花大绑的绑着一个人，跟那四个恶奴瞪了眼珠子，是进了大堂。屈中直就是一锁眉峰，一看被绑进这位啊，穿的是衣衫褴褛啊，满脸是血，身上是遍体鳞伤。屈中直这心好不舒服，就知道这人准是被你打的。就看这个老者来到屈中直面前，没跪下，
1: 大人，你要给我做主啊，这是我的状纸。
0: 说着话，他这一挥手，下人们就拿过一张纸来递给了这老头，老头递给了李峰，李峰是递到了屈中直的面前。屈中直一看这张状纸上就一行字，共计八个字，是猫带金牌，亲王所赐。这什么意思呢？这世界啊，这个老百姓给底下可就七言八语了。哎呀，你说这屈大人能惹了这位吗？够呛，这回啊，屈大人可遇着横茬了。
1: 这老百姓也是面带紧张啊。就见屈中直微微一笑，老先生，你这上边写的是猫带金牌，亲王所赐，不知是何意啊？
2: 下面有本官言明。
1: 哦，本官言明，怎么你也是做官的吗？
2: 自报家门一下，我呀姓王，叫王宝才，曾经在宗人府任副理事。
1: 哎呦，这官位不小啊。这宗人府的副理事那是从五品呐。屈中之点了点头，说下去。
2: 我告老还乡之后，我在京城为官之时，有慈亲王给了我一个猫。这个猫啊，是上品的波斯猫，老夫拿它如同己命。
1: 就是这猫啊，像我自己生命一样。一说到这儿啊，后边老百姓乐了，这老小子，他跟猫一个命啊，整了半天他是猫命。
2: 下官为了纪念王爷给我这个猫，我就给猫做了个金牌，在这个金牌上就写的是猫带金牌，亲王所赐，以示纪念。我就把这金牌呀挂到了猫脖子上。没想到啊，今天早晨我抱着这猫在大街上遛弯儿，我把这猫放在地上，突然之间他拿手一指被五花大绑的那位，就这个砍柴的刘二，他们家有一个狗，也说不上怎么的，就看我这个猫他不顺眼，冲过来康昌就是一口啊，就给咬下了一撮毛啊，把我那猫疼的喵喵直叫啊，喵，猫儿啊。
0: 说完这句话呀，这个老小在大堂上可就哭上了。旁边的刘金山可面带得意，心中暗想：屈中直啊，你别看你是上差呀，人家在朝上曾经是副五品呐，宗人府的副理事，我看你这回怎么审啊。王宝才有官有势，虽说告老还乡，人家的儿子可还在朝为官，乃是三品大员呢。
1: 原来是这个刘二家的狗咬伤了你的猫。
2: 对，下官。
1: 慢，你一句一个下官，我问你，你官职何来？
2: 我曾经。
1: 那是曾经，现在你就是一介平民，所以日后说话再不可以下官词句自称。
0: 这王宝才就一锁眉峰，这碰了个钉子。
2: 那草民要告他。
1: 我且问你，暂且不论他狗咬了你的猫，我问你，这个刘二是身上的伤是哪来的？是你打的吗？
2: 老夫一时之气，我就把他命人打了。
1: 王宝才，你身为一平头百姓，竟敢私设公堂，以强凌弱，施以酷刑，你触及了大清朝的法律，你知道吗？
2: 他，
1: 我来问你，刘二，你的伤是被他们打的吗？
2: 大人，是。
0: 屈中直一看呐，这个刘二就是个苦大仇深的农民，外加老实人呢。
1: 他们是怎么打的你呢？跟本官讲来。
2: 大人呐，我家有一小狗，我一时没看住，正好王老爷带了猫过来，他把猫放在地上，我家那小狗往前这么一窜，我就把那猫给咬着了。随后王老爷不由分说，告诉家人，就把我摁在地上一顿暴打，我的左腿依然被打断了。大人
1: 啊，
2: 你要让我赔，我那狗就咬下他猫身上的一撮毛，那猫也没什么事儿。那一撮毛我就是卖房子卖地我也赔他。大人， 哦，赔呢？当然要赔，因为不是我屈中直让赔，是大清朝的法律，让非赔不可。
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京时间上午11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非常奇妙，不像过去了。过去建国以前，或者刚建国那会儿，30年、50年过得稀里糊涂的，但过去就过去了，都一样，几乎也没啥变化。社会发展得很慢，一直到什么时候开始变化了呢？从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就加速了，一直加速到现在。现在越来越快，变化越来越大。毫不夸张地讲，过去30年都赶不上现在3年的变化。您知道这世界变化多快吗？好像一

之间，什么都可以通过上网来购买了，不用像以前那样，上街买完还得大包小包拎回来，人家快递物流直接给您送货上门，直接送到家里，多方便呐！这是社会给大家伙提供了便利条件，以前想都想不到。现在很多商店装修好了以后，很少有人光顾，甚至在一些商场里，大家都是逛完服装店以后，吃顿饭就走了。为什么不在店里买东西呢？因为大家都通过手机购物，这就是变化。我老内以前买一件衣服，跟人讨价还价，从1000块钱砍价到700，觉得很满意。有一次，我闺女给她妈网购，她发现网上300块钱可以买好几件新衣裳，质量还都挺好，能换着样的穿。我老内说这网购太好了。您看，连老太太都知道网购好了，这思维模式不改变能行吗？很多老人因为跟不上这种发展，很快就被抛到了后边，落伍了，有点跟不上时代。那怎么才能适应现在的形势呢？我觉得要保持一种虚空学习的状态，不管多大岁数都得学呀，脑袋里边要不断的进新东西，不断的往脑袋里装，越装这脑袋反倒越好使。我就受益了，我现在出去买菜，一次至少买3-4样菜，有时候这4种新鲜蔬菜在一个菜摊就配齐了。比如买黄瓜、白菜、土豆、萝卜，不管是哪4样，随机啊，不分贵贱，只要老板说出每样菜的价钱，我不等他用计算机摁完，我自己心算就算出来了，多数情况都不差，零头我都算得很准。所以我家附近有3个早市，这3个早市的人都认识我，都不敢忽悠我。虽然我岁数最大，逛早市的人好像没我这么大岁数的，但是从心算的水平就足以证明我还没糊涂。我想这其中，因为我现在身体和智力都不错，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我头脑清醒，跟我经常讲课、经常用脑有关。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跟我打过一个比方，他说人呐，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罐子，罐子啥呀，是中空的，可以不停地往里边塞东西，不用的掏出来，有用的塞进去，这样它才有价值。有点像咱们人吃饭，1日3餐要往肚子里吃东西，吃进去以后消化了再排出来，这个循环过程看似浪费时间，但是人要活就必须得这么做。再比如说记东西，人要不停地往脑子里记有用的事，多记有价值的内容。

0: 实心的，满满登登，里边还怎住人呢？只有空它才有用。所以回到健康上来，我们如果能始终保持一种虚空的无的状态，对所有东西都好奇，都想了解，都去探索的话，久而久之，您的大脑就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就不会萎缩，不会痴呆傻。所以增智慧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把有和无很好的结合起来，从无到有，有知识，有文化，有阅历，有经历以后，无限自在，我们人生才会有进步。反正我现在有一种感觉，我今后不管遇到多么可怕的病，多么危急的突发状况，我都不害怕了，因为我该经历的都经历过了。将近90岁的人啥事儿没遇见过，您各位活到我这个岁数，您也会有我这样的感受，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是每个人从事的行业不同，研究的领域不同。如果大伙儿都站在自己的角度，冲着一个方向可劲儿研究的话，研究到90岁，有啥难题研究不明白啊？任何行业都是如此，没有那么高深，就看你花的时间和精力够不够。我为啥这么自信？但是前提是得有明白人指导您，您用对了，坚持住就一定能好。我去年就遇到一位，这老先生姓周，71岁，年龄不大，去年5一放假前2天送到医院来的，4月29号一大清早就犯病了。当时幸亏他老伴儿发现的及时，老伴儿和老周是一块儿醒的，躺着的时候还没啥事儿，俩人还说了2句话。老周问老伴儿几点了，老伴儿看看手机说5点半了，天都亮了，赶紧起来吧。说完就穿上外衣，老伴儿到厨房做饭去，结果大米还没淘完，刚用水泡上，就听见卧室里老周哇哇的往出吐，往出呕的声音。老伴儿回卧室以后，发现老周正面冲下趴在床上呕吐不止，边吐边趴在床上起不来了。老伴儿尝试着去扶老周，但往起扶了半天都没扶动。老周的老伴儿当时吓坏了，但是第一反应还没想起来打120，他到厨房着急忙活的倒了一杯热水，又掺了点凉的，用手蘸了一下，感觉水温正好，就端到老周面前让老周喝。老伴儿寻思给他喝点水漱漱口，也无法正常喝水，喂他两口直往出呛，呛咳。这时老伴儿赶紧抄起电话打了120，幸亏他家离我们单位近，120车直接拉到了我们医院，送到了急诊科进行抢救。到了医院以后， 在急诊大厅抢救处测出来血糖高达 17.8， 血压还正常，心跳也正常，但是值班医生观察到老周的脖子的右侧颈动脉的位置，值班医生建议患者家属带着患者立即拍磁共振看片子才能进一步诊断，因为是大清早也没人排队，所以片子很快就出来了。核磁共振片拍下来之后，医生判断是。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后来，当时老周虽然病得很急，但是用急的办法不好使，所以折腾了一圈以后，后来我学生小庄给我打电话，说科里接了一个艰巨的任务，想让我去医院看看，给想想办法。我在电话里就嘱咐学生，我说你现在啥也不用想，直到我去到现场为止。我是下午2:30到的医院，2:45左右，我亲自为患者在他的嗓子眼儿滴了几滴淡盐水，因为他当时的情况是自知没劲儿，意识恍惚。这个时候我问他话，他能听懂，还能轻声回答我好的。一直到当天的晚上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医院的护士搀扶着他，说头还有点眩晕感，咽喉部位吞咽功能很差。等他隔一天早上再醒来的时候，但喝水时还是呛，精神状态他自己给我打电话，我说有这个感觉就对了。我的经验是都是半夜睡觉的时候突然出现的这种感觉，感受到了这个过程。但是还有一部分人睡得比较死，感受不到。不管您是察觉到了还是没察觉到，老周的老伴儿非常关心老周，他用老周的手机给我发过2个视频，一个是老周不用人扶着自己走路的视频，这是去年9月给我发过来的，另一个是老周自己扶着栏杆下楼梯的视频，这是今年年初发过来的。他爱人在后边走，老周在前边下楼梯，走得非常顺，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比70岁的同龄人还要好一点，能达到60岁的水平。这种状态还图啥呀？就安心享受生活吧，享受社会为我们创造的便利条件，享受日新月异的发展和进步，享受好日子，享受健康的乐趣。人的健康是最值钱的，没有比它更宝贵的东西，就努力地维持住，别再弄丢了。您各位也放心，春一个月，秋一个月，冬3个月，这一年下来啥问题没有，您只要能按照我这话去落实，就不会出错，而且换回来的一定是满满的收获。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 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头两天有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的妻子离世了，然后他就

0: 觉得自己的人生突然之间没有了意义，不知道活着该干啥了。这个老弟打电话跟我说，胡老，说实在的，我现在活着一点意义都没有，有时候我就经常想，不如死了算了，一了百了。因为我老伴儿已经走了，我也70多岁，这种想法当然不对。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想一想，你老伴儿比你先走这件事儿，你觉得他没有意义吗？他说没有啊，这事儿能有什么意义？他走了，我很难过，我老伴儿没了，这有什么意义的？这怎么能有意义呢？我就跟他讲，那你能不能假设一下，假如你比他先走的，他会怎么样呢？他说，但我老伴儿一定更难过，我老伴儿这辈子特别依赖我，他没有任何的交际圈子，就是围着锅台转，身边的人就是孩子和我，我要是先没了，孩子也不总在身边，他一定会比我现在还难。我说这就对了吧，这就是这件事的意义。老伴儿比你先走，他的意义就是你让他减少了经受你现在这种痛苦的感受。你一个大男人，你都觉得痛苦，有点耐受不住了。你老伴儿要是活着，你走了，他能受得了吗？他能活得很好吗？他不能。所以这就是他先走一步这件事的意义。老两口，老夫妻，先走一步的那个是享福的。后走的那个孤孤单单的活着，往往都要遭受更多的罪。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世界上最难割舍的感情就是失去老伴，给人的打击更大。所以谁要是真心疼老伴，您二位的感情真好，那么最该做的事就是好好活着，争取活到老伴儿的后头，然后让他安安心心、踏踏实实的离开这个世界，剩下的孤独和寂寞，您自己一个人承担就好了，不让老伴儿遭这份罪。这件事本身就很了不起，难道没有意义吗？我觉得意义重大。人这一辈子不管遇到啥事儿，咱都得学会去寻找它的意义，无论好事赖事都是有意义的。只有理解了这个道理，人才能活明白。我认识一个患者姓赵，他老伴是在他怀里去世的，10几年前，当时我们还不认识，而是后来我给他看病，老赵终于能记清过去和现在的很多事儿了。他很感谢我，跟我唠知心嗑，跟我回忆他老伴儿。老赵以前在事业单位上班，在工艺科待了一辈子，工作内容就是记账记数据，他是很仔细的一个男人。他的老伴儿得肺病，常年卧床，说话都有气无力的那种。那天中午午休，他收工回家照顾他老伴儿。老伴儿听见他开门的动静，睁了睁眼睛，像是要跟他说话似的。他当时就把耳朵凑过去，但是没听见动静。他着急做饭， 也没太在意这事儿，赶紧忙活到厨房给老伴儿熬粥去了。等他把粥端过去在床前坐下的时候，闭着眼睛的老伴儿突然下意识地捏住了他的手。老赵先是一惊，没想到老伴儿病了这么久手劲儿还这么大，他稍稍往外抽了抽，抽不出来。老赵说，我那时赶紧把粥放在一把凳子上，腾出手摸摸老伴的额头，温度挺正常的，我才有些放心。老伴儿像是睡着了一样，脸看上去安安静静的，一点都看不出难受来。老伴儿走后第二年，老赵得过一回腔梗，工作上也有点力不从心，再加上岁数也到了，眼瞧着就退休了，所以老赵跟单位一合计，直接办了退休手续。老赵有一个儿子在成都成了家，还有一个女儿也结婚了，在上海成了家。老伴儿去世以后，老赵一个人留在北京，儿子和姑娘都想给他接过去住，但是他不同意，他就想住在自己家。他说他在北京住了一辈子了，到了南方住不惯。最开始老赵刚退休才60岁出头，还算年轻，而且每个月都能领到不少的退休金，老赵一个人生活也说得过去，儿女们拿他没办法，实在不放心的话，就赶在过年过节回家看看父亲。老赵的儿子和女儿这俩孩子说实在的比较孝顺，每回到家手里都不空着，还经常给老人塞钱。老赵有劳保不缺钱，但是这两个孩子照样给，都想尽办法在尊重老爷子的基础上，希望老赵把生活过好。而且这俩孩子在生活各个层面上从来不干涉老赵。老赵跟我说过，胡老啊，我家孩子都希望我找个后老伴，说找个人陪着我伺候我，他们心里边还放心一点。孩子们说了，只要我能开心，喜欢干啥就干啥，都支持。不像有的家庭，有的孩子养老的钱是一分不掏，然后还总呲的老人，总干涉老人的生活。老赵的这俩孩子从来都不干涉。老赵的老伴儿去世5年后，热心人给老赵介绍了一个后老伴儿，是一个在城里的饭店打工，跟前任丈夫离婚的女同志，岁数比老赵小10多岁。这个年轻的后老伴儿性格很开朗，笑声大，饭量大，喜欢吃特别麻和特别辣的东西，看起来很热情很阳光。老赵对他的评价就是，他是逮着时间的分分秒秒及时享受生活的人。这些生活习惯老赵都能忍受，但是有一件事让一向都很温吞性格的老赵受不了了。两个人到一块生活了半年，半年后的一天，后老伴提出2个要求，让老赵都接受不了。有一天他发火了，他冲着后老伴大喊说，你走吧， 从今往后我一个人过。后老伴儿提出了什么要求了呢？第一个就是老赵的退休工资卡要交给他管。第二个要求，将来等老赵没了那天，现在住的北京的这套房子要全部归他，儿女不可以继承。老赵觉得这个女人太贪心，她的要求过于苛刻，她接受不了，所以她就跟这个后老伴分开了。自己又过了七八年，她已经73了，不管是以前的事儿还是现在的事儿，都记不住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胡老健康专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3: 最早是他姑娘发现的，在前年的腊月，老赵的儿子和女婿脱不开身，他姑娘带着孩子先回到老家，准备跟老父亲一块儿过年。回来以后就发现这个老爷子不对劲儿，开始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有一天晚上，老赵的姑娘正在那儿和饺子馅儿，老赵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然后突然间老赵就问他姑娘说，丫头啊，你叫什么名字？是叫小娟吗？老赵的姑娘就一惊，因为小娟这个称呼是她母亲的小名儿。母亲很年轻的时候，她娘家人管母亲叫小娟。老赵当初把妻子娶过门的时候，都不好意思当着大伙的面管媳妇叫小娟，通常都叫名字。老赵的姑娘心里很纳闷，怎么突然间想起这个名字来了，还叫错了人呢？他回头看看老赵，觉得老赵的目光有些个呆滞，那个眼神还有点像晚上猫的眼神，令人有些发冷。他又想起一个事儿，刚回来那天，他下楼出去买菜，楼下的保安告诉他，有一天老赵外出回家，上上下下电梯好几趟，竟然忘了自己家的楼层和房间号码，最后实在没招了，上小区门口找保安，问保安自己是哪个门的，后来还是保安把老赵带回了家。保安看他没喝酒也没咋地的，就怀疑老赵可能是老年痴呆，所以碰到老赵的姑娘以后，就把事情跟姑娘说了一遍。姑娘最开始没当回事儿，但是紧接着在家里又出了一出小娟这个事儿，她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带着老赵到医院去检查。一检查，医生就给诊断说有脑萎缩、脑动脉硬化，也查出来之前有腔梗，但是这次这个表现，这个问题太好的药也治不了这种病，所以就建议找点中药吃。找来找去，老赵的儿子就托人联系到了我，说这个问题就一个办法，每次都有收获，这个倒是真的。我还告诉他一些生活的常识，比如说通过聊天我知道他是山东根儿，老家是山东的，山东山西带山字的都特别爱吃面食，我老内也是山东人，那么我就提醒他，我说你从今往后就少吃主食，蜂蜜的成分糖和水占了99%以上，而且蜂蜜的糖是单糖，不经胃肠消化 就被人吸收了。有人说这不是好事吗？给胃肠减轻负担了。但是你喝蜂蜜，你试试，血糖会飙升，对于糖尿病人来讲非常危险。而且蜂蜜还有防腐的效果，它防腐不是因为成分多特殊，而是因为它的糖和水的比例正好是高渗透压比例。所以你买蜂蜜的话，你就观察吧，蜂蜜本身不容易变质，放那两三年也不坏。加了蜂蜜以后出膏快，味道好，还防腐，一举三得。但是这样的膏方你有糖尿病的话肯定喝不了，那上面都写着糖尿病人禁用。有的老人家说吃蜂蜜通便，但是这种通便是通过蜂蜜的害处来刺激你排便的，一次两次用无所谓，长期服用的话，尤其是上岁数的人，那么蜂蜜为什么能通便？因为有些人胃肠功能不好，蜂蜜中还有一种果糖，人吃了以后不耐受，不耐受肠子就消化不了，消化不了就像人吃了坏东西要拉肚子一样，它是我们身体的应激反应，医学术语叫生理性腹泻。有些人吃蜂蜜就会导致生理性腹泻，跟拉肚子是一码事儿，所以不要依靠蜂蜜来润肠通便，蜂蜜不润肠也不通便。所以这些知识我不讲的话，我估计仍然有很多人把它当成宝贝去用。真正的宝贝它永远发光，但是错误的信息和错误的观念就要及时止损。大家明白了吧？好了，就讲到这儿吧。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4: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5: 体育1021。
6: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天下午进行的亚运男足小组赛第三轮，中国队0-0战平阿联酋队。上半场张玉宁头球造险，下半场王玉栋染黄下场停赛，恩迪亚耶进球越位无效，李浩屡陷神扑。阿联酋队本场比赛多次凶狠犯规，引发双方冲突，最终国足亚运队0-0战平阿联酋队，以小组头名出线。昨晚亚运女子体操团体比赛结束，中国队以166.462分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同时也取得了自1974年参加亚运会以来的14连冠。日本队落后1.1分获得亚军，朝鲜队摘得铜牌。在昨晚进行的亚运会游泳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张展硕以1分43秒49的成绩成功夺冠，同时打破了该项目的亚洲纪录，这是张展硕本届亚运会上夺得的第4枚金牌。昨天晚上亚运会乒乓球男团半决赛，男团国乒男团3-0大胜中国台北队，连续9届亚运会晋级决赛。金牌赛中，国乒男团将和日本队争冠，冲击亚运会9连冠。

0: 气象1021。
1: 今天白天到夜间，鲁南地区天气阴，有中雨，局部大雨。德州、聊城、青岛、烟台南部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小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鲁南地区偏东风三级左右，其他地区南风短时北风三级左右。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8度左右，其他地区20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1到33度，鲁南和南部沿海地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
2: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3: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4: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3: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5: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3: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每天中午12点到12点30分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国足亚运队战平阿联酋队，斩获了小组头名。乒乓球、羽毛球、体操等多支劲旅也都是顺利完成了各自的目标。泳池当中的小将也接连刷新纪录摘金。赛场外还有刘洋的新动态与赛场争议，胜负之间都藏着思考。竞技赛场从来都是结果照应付出，务实方能抓住机遇。期待各路健儿能够在亚运会上继续全力以赴，书写属于自己的赛场答卷。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10，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
1: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10。
0: 首先先来关注一下亚运国足的消息。在昨天下午进行的亚运会男足小组赛第三轮，中国队与阿联酋队是在丰田体育场展开角逐。上半场张玉宁头球造险，下半场王玉栋染黄下场停赛，恩迪亚耶进球越位被判无效，吕浩本场比赛屡现神扑。阿联酋队本场多次凶狠犯规引发双方冲突，最终国足亚运队0-0战平阿联酋队，以小组头名出线。

继续关注亚运会，在昨天晚上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男团半决赛，国乒男团大比分3-0战胜中国台北队，连续9届亚运会晋级决赛。金牌赛国乒男团将和日本队争冠，冲击亚运会9连冠。昨晚亚运女子体操团体比赛结束，由杜思雨、柯静静、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奇媛组成的中国队以166.462分击败日本队，夺得冠军，同时也取得了自1974年参加亚运会以来的14连冠。日本队落后1.1分获得亚军，朝鲜队获得铜牌。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半决赛，中国队3-0横扫朝鲜队晋级，中国队的3位选手全部零封对手，一局未失。在昨天下午进行的2026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男团半决赛，国羽男团大比分3-1战胜印度队，决赛中国队将会对阵印度尼西亚队，这是国羽男团第5次在亚运会决赛与印尼队相遇，此前4次中国队3胜1负。把目光投向游泳赛场，在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的昨天的比赛当中，中国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金牌，并以4分28秒56刷新亚运会纪录。此前，于子迪已经夺得了女子200米蝶泳金牌和女子200米混合泳金牌。目前，于子迪在这两个项目当中同样是打破纪录夺冠。另外一位中国选手柯文熙获得亚军。同样在昨晚亚运会游泳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张展硕1分43秒49的成绩逆转夺冠，同时打破了该项目的亚洲纪录，这是张展硕在本届亚运会上夺得的第4枚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徐海博获得第4名。再来关注一下综合这个其他的消息啊。首先还是先来看一看足球方面，在今天凌晨，西甲拉科鲁尼亚队公布了奥巴梅扬的伤势，这位37岁的老将外侧半月板受伤，将接受右膝手术。这位拉科鲁尼亚前锋将会在周4出院，返回拉科鲁尼亚开始康复，他的康复进展也决定他重返球队合练的时间。昨天上午，日本富山女排宣布中国女排队长宫翔宇加盟，这将是宫翔宇继上赛季效力美国的俱乐部之后再次留洋。

接下来歌曲之后的热点舆论场的板块，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昨天国奥队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混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
2: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0: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0: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2: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0: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3: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0: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不同视角，观点碰撞，热点舆论场，亮出你的态度。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那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一下昨天的这场国足的比赛，小组赛最后一轮，这个国足亚运队对阵阿联酋队，0-0的比分可以说很国奥啊，但是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就让大家有些意外了。赛前呢，国内的舆论对于国奥出现的前景并不悲观，因为安东尼奥守平是一绝，但是赢球他不太擅长。悲观的是小组头名太难了，如果另一场比赛伊朗队赢或者平，那我们大概率就只能屈居第二，淘汰赛的首轮去碰哪个队都不想碰的日本队。

可是谁能想到呢，当国奥不出意料的0-0逼平了阿联酋队，保住小组出线所需要的五分，但是伊朗队却不仅没能从朝鲜队身上至少拿到一分，还让人大跌眼镜的输了一个1-4，痛失了自己晋级的机会，而同样也把国奥送上了小组第一的宝座。国奥首轮淘汰赛的对手很可能是与日本队不可同日而语的泰国队，再进一步那希望大增了。据说国奥本届亚运会的目标下限是4强，能否实现就看首轮淘汰赛碰到谁。如今获得了惊喜啊，排在小组第一，相当于是提前完成了任务指标，安东尼奥帅位无忧。但是如果细数历届国奥主帅，安东尼奥应该不是名头最响、能力最强的，但确实是运气比较好、适配度很高的。论对中国足球的了解和理解，他对所有的前任来说都更有心得一些。安东尼奥给国青以及与之一脉相承的国奥定下的，那就是稳守的角色，是他能够在中国足球立身的根本。执教过中国足球的外教可以说很多，真正对这份工作开窍的或许只有安东尼奥自己。他知道自己不是来治本的，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任何一个教练能够很好的帮助中国足球把本治好。中国足球需要的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大赛的治标，治标又是什么呢？可能就是赢，缺什么吆喝什么。确实现在中国足球太缺成绩了，一项社区级别的 U12 的锦标就可以造就一位青训教父，而带领国青乃至国奥不断赢的安东尼奥，那有的时候或许就会可以成为传奇教头。年初的 U23 的亚洲杯，安东尼奥就是一路苟到了决赛，历程可谓惊险万分，每场比赛都被摁着打，赢过程的全是对手，可安东尼奥每次都能赢下结果，每过一关媒体都是一片赞叹，这位毫无西班牙足球属性的西班牙教头运气真是太好了。诚然运气是足球的一部分，然而运气每次都眷顾同一支球队，这一部分显然不属于足球。安东尼奥的运气全部来自他的绝对务实，不对过程抱有丝毫的幻想，而他的前任们以及他在中国足球国少都是抱有这种幻想的，有幻想的外教都被现实送回家了。这届亚运会小组赛首轮，凭借两位攻击端富有创造力的超龄老将彼此的传射，国奥意外地击败了朝鲜队。当时看上去安东尼奥的风格似乎有变化，依稀可见幻想二字的斑驳倒影，可是别人看到的是两个进球，安东尼奥看到的却是那个失球。他的球队可以不进球，但一定不能失球，因为失球那手就不纯粹了，这是极其危险的信号。他高度敏感的警惕性迅速被触发，于是从第二场比赛开始，国足又彻底回归到了守的常态。两场0-0，过程骨感，结果丰满。当然守到位，那国奥就进入到了那种运气来了都挡不住的理想境界。自己被伊朗队、阿联酋队围着打，不丢球是运气，朝鲜队出手帮自己送上小组头名的宝座就更是运气了。安东尼奥今年的运势颇有类似当年世预赛第一阶段最后两场比赛时的高洪波，当时国足99%出局，可是谁想到两场比赛整个亚洲都在帮忙，极为神奇的创下了起死回生的奇迹。如果说当时的高洪波是被天上掉下的馅饼砸了头，那么眼下的安东尼奥就是一低头就捡到了钱包，当然这是主动设计成分在内的。不难预见后面的比赛安东尼奥依然会一如既往的守下去，守死泰国队可能安东尼奥就真的达标了。
年初的 U23 亚洲杯上，这支球队给到我们眼前一亮的表现，而这届的亚运会，他们又一次有可能再去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我们也期待着这支 U23 能够在亚运会上慢慢的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出属于他们的足迹。同样对于安东尼奥来说，也希望他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年初的 U23 的亚军是惊喜，同样我们也期待这次的亚运会能够进入到四强，进而是不是可以更进一步呢？让我们一起期待吧。以上就是今天场内场外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2: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体育101。
3: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1。昨天下午进行的亚运男足小组赛第三轮，中国队0-0战平阿联酋队。上半场张玉宁头球造险，下半场王玉栋染黄下场停赛，恩迪亚耶进球越位被判无效，李浩屡陷深扑。阿联酋队本场比赛多次凶狠犯规，引发双方冲突，最终国足亚运队0-0战平阿联酋队，以小组头名出线。昨晚亚运会女子体操团体比赛结束，中国队以166.462分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同时也取得了自1974年参加亚运会以来的14连冠。日本队落后1.1分获得亚军，朝鲜队获得铜牌。在昨天进行的亚运会游泳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张展硕以1分43秒49的成绩逆转夺冠，同时打破了该项目的亚洲纪录，这是张展硕在本届亚运会上夺得的第4枚金牌。昨天晚上亚运会乒乓球男团半决赛，国乒男团大比分3-0战胜中国台北队，连续9届亚运会晋级决赛。金牌赛国乒男团将和日本队争冠，冲击亚运9连冠。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0: 咱们书接前文，邵建波带领小分队查这雪居寺，寻找杨子荣。可是按子荣提供那个情报啊，没有发现这雪居寺有任何可疑之点。什么大烟呐、军火呀、迫击炮啊，都没了。那个地洞里边什么都没有，就是有几本经书。和尚说了，这经书啊是我们寺院的，这是我们藏经的地方。哎呦，邵建波呀，这心里咯噔一下，明白了，子荣现在遇险了，情况有变。那么子荣哪儿去了？由这寺院前边搜到后边也没见到杨子荣的身影踪迹啊。邵建波很烧脑，那么子荣现在在哪儿呢？遇到危险了，他被这几个和尚由这个地道押进了3阳关，然后把他绑上。现在子荣啊是个可疑的人物，因为现在3阳关要好，雪居寺对这个杨子荣的身份，这是许德马帮的人还是不是，还是共军的奸细？如果要是共军的奸细那更好了，交给许德马帮审问。准备把子荣押进奶头山，搁雪爬里上啊，套上雪爬里。两个和尚押子都假和尚，是一个姓曹叫曹明，一个姓李啊，叫李志，这李志啊叫李秃子，这外号。这俩小子带了冲锋枪，把子荣装到麻袋里头，扔到雪爬里上，赶着这雪爬里飞一样的由打3阳关出来，够奔奶头山。就由打3阳关这儿一出来，一回头，因为他离这雪居寺不远啊，都看到雪居寺清清楚楚的啊，离那么40-50丈，那儿有人围着呢，就小分队在那围着呢。那么这俩小子押子荣就在小分队的身后过去了，哗！子荣啊，万分焦急，怎么办？哎，出来大概有20多里地，因为如果要这么进奶头山，也得走2天。这俩小子必须把干粮带足了，这中途半路你得休息，找一地方睡觉啊，掏一雪洞，抠一雪窟窿，钻进去之后，然后登奶头山。这基本上足足跑了有一小天儿，太阳眼前落山了。这李秃子说了，咱们得找个地方啊，吃点东西，喝两口酒，然后明天早上再走，天都黑了，很危险。因为这狼虫虎豹什么都有啊。哎，俩小子把爬犁停下了，把马卸下来， 拴到树边上，然后把杨子荣拽出来，哎，让杨子荣吃东西，背着手俩小子拿饭团子往嘴里塞，杨子荣说我不吃。嗯，这俩小子说那你不吃我们吃，牛肉腱子拿出来弄两壶酒，不喝酒不吃辣椒是不行的。这天寒地冻，大雪飘飘，好家伙，一望无垠的。俩人坐这儿啊，刚吃上几口，这李秃子就感觉到不对，大哥有动静，招了马赫耳巴着，就你注意，招了马赫是注意，耳巴着你听。哎呦，山胖什么呢？山胖子，什么叫山胖子？行话，黑熊啊，山腱子，老虎。山胖子就大熊，这话刚落一回头，也不知道哪位您到过东北见没见过那熊瞎子，大黑熊瞎子，哎，站起来比一人都高，小的溜两米多，晃荡荡前边就来这么一位。这李秃子和这个曹明一看，我的妈呀，什么都好惹，就这玩意儿不好惹，老虎狮子豹不在乎，就这东西皮糙肉厚，你这一梭子打过去他跟闹着玩似的。子荣啊看得清清楚楚，完了，危险可不是这李秃子和这曹明，真正的危险来自于这黑瞎子，这大熊瞎子，嚯，这么大个家伙，好家伙，你看子荣也没少在雪原里转悠啊，这第一次看这么大个，就包括那李秃子都是本地人，他爷爷就是猎人，他爹是打猎的，这第一次看到这么一家伙，好家伙，有一吨半多，近两吨，这么个玩意儿，晃晃晃过来了。这个曹明啊就慌了，就哗，离子也远点儿，本来那个冲锋枪啊，说这个冲锋枪到底能打多远，说手枪到底能打多远啊，理论上那是那手枪好家一百多米没那事儿，理论上打那么远四五十米的子弹头就没劲儿了，那冲锋枪压这么一梭子啊，里边三十多发子弹，三十三发，那子弹头都很短，他这离有二三百米，他吓得这个曹明啊就没见过这阵势。嗯，他是南方人，在这个临海当中没混过，他不像这李秃子，像这么的必须得这大熊瞎到跟前儿，你开枪才有力度，离了二三百米的就看黑乎来的东西，你就这一梭子出去了，完了废了，你这枪就废，没子弹了，那不可能，俩人压个杨子荣带半吨子弹走啊，就这么一家伙，我这李秃子上去给曹兵一嘴巴，你慌什么你，还剩这把枪。这时子荣啊就在这边上开始挪动啊，这身上在发烧，伤口在发炎，我们侦察英雄杨子荣可真是有难处了，还剩个李秃子，这小子挺稳定，端着枪等着一动不动，他告诉曹明你千万别动，这一梭子弹过去由于太远根本没伤到这熊瞎子皮毛，反而把这熊瞎子整得挺有意思，哟，熊瞎子琢磨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啊，这怎么我来了还这么欢迎呢，放上鞭炮了，哇哇哇哇哇的啊！我看看去你们俩是何许人也，晃晃晃晃，那老蹄子有这么大，爬熊掌吗，踩到那雪地中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这就过来了，这李秃子端着这一枪，就这一梭子弹在这等着，这是杨子荣啊喘着气儿告诉李秃子，杨子荣怎么的，你李秃子别有危险呐，你有危险我也有危险了，你要把熊瞎整死，哎，这能活下去。杨子荣挺足了精神告诉李秃子，你别慌，坐住了，他到跟前儿你再下手。李秃子点点头，嗯。 这玩意得冷静，你得沉住气。李秃子端着枪等着，杨子荣可知道这东西可是得有个身手，早了不行，晚了也不行，你必须这一梭子弹得把它弄致命了。况且这东西皮糙肉厚，这么大个家伙，你那子弹都打进去，起码在短暂的时间之内对他并没有什么伤害，他依然还能很大的力气把你摁到地上，把你吃了嚼不了点不了，然后可能他死亡。所以必须得掐好这个速度时间，这个准确码得相当的精准，所以必须得打到致命处。结果这熊瞎子就走到这个李秃子面前，大概离他能有3米多远，如果这个熊瞎子再微微一动，李秃子开枪是恰到好处，这可是个关键时刻，这太关键了。这杨子荣身上被绑着呢，哎，睁大眼珠子看着李秃子，看着这熊没说话。李秃子端着枪，这心呢，咕咕咕咕咕，他可知道啊，背水一战呢、啊，就这一家伙，整住就整住，整不住，我明天早晨我就变成熊瞎子粪，啊，那我就是秃子粪了。哎呦，那心呢都跳到嗓子眼儿。也许是这个熊瞎子身经百战，老跟猎人周旋，啊，他有丰富的雪中战斗经验。也许这个熊瞎子基因转变。他的父母啊，高超的这个聪明的啊，非常高级的这个基因组成了这么一个熊瞎子体，他比别的熊瞎子都聪明几倍。那么这么两个也许，李秃就死了，怎么的？这熊瞎子会玩花活，熊瞎子领不定就这么一转身，看似要往回走。李秃子高兴了，就微微这么一懈怠，绷住的神经，本来这个手指头已经扣到这扳机上，这熊瞎往前这么一来，那肯定哗。而恰恰这熊瞎子哗这么一转身，他这劲儿就卸下来。谁呀？就李秃这个劲儿，这个紧张劲儿可就卸下来了。也就在他往前这么一卸的时候，哪成想啊，这熊瞎子一个大转身，脊梁骨啊就对着这李秃子，这熊瞎俩熊掌照地猛地这么一蹬，一个泰山倒，嗡就压下来了。这叫后崩的力量砸向李秃子。刚下那来的可太快了，这来的可太，还没等来得及他勾这个扳机呢，熊瞎这个身体已经砸到他身上了。而且这个熊瞎没说吗？也许跟猎人交手的时间过多，经验丰富，格斗绝对到位，大熊掌啪嚓就拍到李秃子的胳膊上，这枪啊啪就掉下来了，就掉下来了。随后那嘴就过来了，哎，熊瞎那张大嘴的大舌头啪一荡了，咔嚓一下子，怎么了？不秃了，一点都不秃了。为啥不秃了？没脑袋了，还秃什么呢？脑浆没了。哎呀，这边曹明啊，我的妈，悲气了，一大熊掌拍过来，打到这个曹明的脊梁骨上。啊，啪嚓，那就筋断骨折呀！这家伙那么老高，近2吨的分量，好家伙，就在这一片老虎见着这哥们儿都躲。况且杨子荣一看没好的，今天为啥？这个熊瞎子这经验太足了，而且到了跟前儿，杨子能看着了，这个熊瞎子身上本身就带着伤呢，那就说明啊， 前几十天和某个猎人在决斗的时候，那猎人肯定是没了，那么他受了伤。凡是这种受了伤的熊瞎子，那都比平常的熊瞎穷凶极恶更凶狠。他急需吃好的补给，你看看，那人们要有病就吃药，人家这个赶紧找可口的，是吧？把身体的伤好恢复过来。就这一家伙拍死了曹明，啃了李秃子，一掉身，杨子荣就在那儿，这就下来了。这子荣可太危险了，这熊瞎那个巨头已经砸向了子荣。张开血盆的大口，大舌头当个多少长，上边全是刀枪刺。这是杨子荣啊，都闻到了一股恶心的味道，就是那个熊瞎子口腔啊，里边喷出那种臭味儿，哎呦，那整个那种恶心味儿。杨子荣一闻，就感觉这个熊瞎子得了幽门螺旋杆菌了。好家伙啊！那么千钧一发，张着血盆大口，杨子荣一瞪眼珠子，万没想到一个事情发生了。这个熊瞎子下来要吃杨子荣，杨子荣这个绑绳可就开了。首先说他怎么开的，一个侦查员身上净削削武器，就在杨子荣的袖口一襟儿，那都有飞刀片，一旦或者被绑被抓，他有自救的本领，那个飞刀片一点点搁手能吞下来，然后把绳子割断。哎，说那这路上怎么没有割断，他得找机会呀。这玩意儿杨子荣本想是等到晚上这俩小子睡着了，然后把绳子割断，把这俩小子收拾了，可半路杀出个黑瞎子来，一下子把这个事儿给化解了。就在熊瞎子晃荡荡往前来的时候，这个场面高度紧张的时候，那么子荣同志就用这个飞刀片身上藏的把绳子挑开了，但是他还没有动，他在等机会。这个机会真来了，李秃子举枪，熊瞎一个反背大靠山悠上来，一大爪，就这大熊瞎子爪啊，熊掌把李秃子枪打掉了，冲锋枪微冲啊，这枪正好落到杨子荣的跟前，哇就掉这儿了。那么当熊瞎子弄死了李秃子，啃了曹明，对着杨子荣一张大嘴来的时候，子荣一反手把这枪就拉出来了，就在边上呢，那得动作麻溜快啊，这枪掏到手中咔嚓一下子，怎么的就塞到了这个熊的嘴里头，就这么一塞上，这手也勾上了，33发上膛的子弹啊，就这一梭子，就跟那个吐出那个烈火焰似的，啪，就整个熊瞎子后脑海出来这么大一窟窿，那还活什么？哇，这么一勾，子龙一个倒跑就滚出去了。因为什么呢？他怕这熊瞎子划了啊，烂拍，再把自己拍上。子龙滚出去，熊瞎子咣当一声倒在地上。子龙开始打扫战场，这俩土匪那管他干嘛，是吧？搜搜身也没找出什么值钱的玩意儿来，不过把那个三阳观老道给许德瓦棒写那封信找出了，揣在怀里头，一看那爬犁碎了，怎么碎了呢？那熊瞎子栽到那儿，咕咚一下子砸到爬犁上，好家伙，那一吨多的家伙砸到爬犁，铁的也砸扁了，木头的爬犁散架子了。再看那匹马，稀里溜溜溜暴叫啊，那得回来缰绳拴得结实，要不然就早跑了。子荣啊，抓住马的死缰啊，翻身上去。咱可说过高烧不退呀、啊，身上带着枪伤呢、啊，趴在马背上，把马兜过来，顺着山往下走。子荣可知道， 早晨的时候出来三阳关，走了一天，这个路很长很长，而且这个雪又下来了，把来的道呢又给封上了，根本找不出来东南西北。就凭着大致的方向，信马由缰，子龙实在是坐不住了，趴在这马身上，咣当当，咣当当，咣当当，天头也黑了。哎呀，月亮已上来了，茫茫的林海当中，原始大森林里，一匹孤零零的马扶着我们这位百变神君侦察英雄杨子龙啊往前走。子龙咬的牙一阵昏迷，为什么？他伤得太厉害了，都昏过去了。忽然惊醒，左右看一看，依然这匹马往前走呢，也不知到了什么地方。哎呀，子龙一想，我不能昏过去啊，千万千万我挺住，可是身体不由自己呀。杨子龙昏在了马背上，严重昏迷不醒。我们这位侦察英雄的命运如何？下回分解。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0: 京时间下午一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非常奇妙，不像过去了。过去建国以前，或者刚建国那会儿，30年、50年过得稀里糊涂的，但过去就过去了，都一样，几乎也没啥变化。社会发展得很慢，一直到什么时候开始变化了呢？从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就加速了，一直加速到现在。现在越来越快，变化越来越大。毫不夸张地讲，过去30年都赶不上现在3年的变化。您知道这世界变化多快吗？好像一夜之间什么都可以通过上网来购买了， 不用像以前那样上街买完还得大包小包拎回来，人家快递物流直接给您送货上门，直接送到家里，多方便呐！这是社会给大家伙提供了便利条件，以前想都想不到。现在很多商店装修好了以后，很少有人光顾，甚至在一些商场里，大家都是逛完服装店以后，吃顿饭就走了。为什么不在店里买东西呢？因为大家都通过手机购物，这就是变化。我老内以前买一件衣服，跟人讨价还价，从1000块钱砍价到700，觉得很满意。有一次，我闺女给她妈网购，她发现网上300块钱可以买好几件新衣裳，质量还都挺好，能换着样的穿。我老内说这网购太好了。您看，连老太太都知道网购好了，这思维模式不改变能行吗？很多老人因为跟不上这种发展，很快就被抛到了后边，落伍了，有点跟不上时代。那怎么才能适应现在的形势呢？我觉得要保持一种虚空学习的状态，不管多大岁数都得学呀，脑袋里边要不断的进新东西，不断的往脑袋里装，越装这脑袋反倒越好使。我就受益了，我现在出去买菜一次至少买3-4样菜，有时候这4种新鲜蔬菜在一个菜摊就配齐了，比如买黄瓜、白菜、土豆、萝卜，不管是哪4样，随机啊，不分贵贱，只要老板说出每样菜的价钱，我不等他用计算机摁完，我自己心算就算出来了，多数情况都不差，零头我都算得很准。所以我家附近有3个早市，这3个早市的人都认识我，都不敢忽悠我。虽然我岁数最大，逛早市的人好像没我这么大岁数的，但是从心算的水平就足以证明我还没糊涂。我想这其中因为我现在身体和智力都不错，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我头脑清醒，跟我经常讲课经常用脑有关。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跟我打过一个比方，他说人呐，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罐子，罐子啥呀，是中空的，可以不停地往里边塞东西，不用的掏出来，有用的塞进去，这样它才有价值。有点像咱们人吃饭，1日3餐要往肚子里吃东西，吃进去以后消化了再排出来，这个循环过程看似浪费时间，但是人要活就必须得这么做。再比如说记东西，人要不停地往脑子里记有用的事，多记有价值的内容，多看书，对锻炼大脑是非常有帮助的。 其实所有的事物都很类似，像坛子、罐子，什么都是如此。如果把它做成实心的，这东西就没法用了，它的功能就是储存，就是储备。正因为它外边是有的，里边是空的，就像房子一样，房子如果实心的满满登登，里边还怎么住人呢？只有空它才有用。所以回到健康上来，我们如果能始终保持一种虚空的无的状态，对所有东西都好奇，都想了解，都去探索的话，久而久之，您的大脑就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就不会萎缩，不会痴呆傻。所以

0: 因为我该经历的都经历过了，将近90岁的人啥事儿没遇见过。您各位活到我这个岁数，您也会有我这样的感受，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是每个人从事的行业不同，研究的领域不同。如果大伙都站在自己的角度，冲着一个方向可劲儿研究的话，研究到90岁，有啥难题研究不明白啊？任何行业都是如此，没有那么高深，就看你花的时间和精力够不够。我为啥这么自信？但是前提是得有明白人指导您，您用对了，坚持住就一定能好。我去年就遇到一位，这老先生姓周，71岁，年龄不大，去年5一放假前2天送到医院来的，4月29号一大清早就犯病了。当时幸亏他老伴儿发现的及时，老伴儿和老周是一块儿醒的，躺着的时候还没啥事儿，俩人还说了2句话。老周问老伴儿几点了，老伴儿看看手机说5点半了，天都亮了，赶紧起来吧。说完就穿上外衣，老伴儿到厨房做饭去，结果大米还没淘完，刚用水泡上，就听见卧室里老周哇哇的往出吐，往出呕的声音。老伴儿回卧室以后，发现老周正面冲下趴在床上呕吐不止，边吐边趴在床上起不来了。老伴儿尝试着去扶老周，但往起扶了半天都没扶动。老周的老伴儿当时吓坏了，但是第一反应还没想起来打120，他到厨房着急忙活的倒了一杯热水，又掺了点凉的，用手蘸了一下，感觉水温正好，就端到老周面前让老周喝。老伴儿寻思给他喝点水漱漱口，也无法正常喝水，喂他两口直往出呛，呛咳。这时老伴儿赶紧抄起电话打了120，幸亏他家离我们单位近，120车直接拉到了我们医院，送到了急诊科进行抢救。到了医院以后，在急诊大厅抢救处测出来血糖高达17.8，血压还正常，心跳也正常，但是值班医生观察到老周的脖子的右侧颈动脉的位置，值班医生建议患者家属带着患者立即拍磁共振看片子，才能进一步诊断。因为是大清早也没人排队，所以片子很快就出来了。核磁共振片拍下来之后，医生判断是。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后来，当时老周虽然病得很急，但是用急的办法不好使，所以折腾了一圈以后，后来我学生小庄给我打电话，说科里接了一个艰巨的任务，想让我去医院看看，给想想办法。我在电话里就嘱咐学生，我说你现在啥也不用想，直到我去到现场为止。我是下午2:30到的医院，2:45左右，我亲自为患者在他的嗓子眼儿滴了几滴淡盐水，因为他当时的情况是四肢没劲儿，意识恍惚。这个时候我问他话，他能听懂，还能轻声回答我好的。一直到当天的晚上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医院的护士搀扶着他，说头还有点眩晕感，咽喉部位吞咽功能很差。等他隔一天早上再醒来的时候，但喝水时还是呛，精神状态，他自己给我打电话，我说有这个感觉就对了。我的经验是都是半夜睡觉的时候突然出现的这种感觉，感受到了这个过程。但是还有一部分人睡得比较死，感受不到。不管您是察觉到了还是没察觉到，老周的老伴儿非常关心老周，他用老周的手机给我发过2个视频，一个是老周不用人扶着自己走路的视频，这是去年9月给我发过来的，另一个是老周自己扶着栏杆下楼梯的视频，这是今年年初发过来的。他爱人在后边走，老周在前边下楼梯，走得非常顺，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比70岁的同龄人还要好一点，能达到60岁的水平。这种状态还图啥呀？就安心享受生活吧，享受社会为我们创造的便利条件，享受日新月异的发展和进步，享受好日子，享受健康的乐趣。人的健康是最值钱的，没有比它更宝贵的东西，就努力地维持住，别再弄丢了。您各位也放心，春一个月，秋一个月，冬3个月，这一年下来啥问题没有。您只要能按照我这话去落实，就不会出错，而且换回来的一定是满满的收获。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 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头两天有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的妻子离世了，然后他就觉得自己的人生突然之间没有了意义，不知道活着该干啥了。这个老弟打电话跟我说，胡老，说实在的，我现在活着一点意义都没有，有时候我就经常想，不如死了算了，一了百了。因为我老伴已经走了，我也70多岁，这种想法当然不对。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想一想，你老伴比你先走这件事儿，你觉得他没有意义吗？他说没有啊，这事儿能有什么意义？他走了，我很难过，我老伴没了，这有什么意义的？这怎么能有意义呢？我就跟他讲，那你能不能假设一下，假如你比他先走的，他会怎么样呢？他说，但我老伴儿一定更难过，我老伴儿这辈子特别依赖我，他没有任何的交际圈子，就是围着锅台转，身边的人就是孩子和我，我要是先没了，孩子也不总在身边，他一定会比我现在还难。我说这就对了吧，这就是这件事的意义。老伴儿比你先走，他的意义就是你让他减少了经受你现在这种痛苦的感受。你一个大男人，你都觉得痛苦，有点耐受不住了。你老伴儿要是活着，你走了，他能受得了吗？他能活得很好吗？他不能。所以这就是他先走一步这件事的意义。老两口，老夫妻，先走一步的那个是享福的，后走的那个孤孤单单的活着，往往都要遭受更多的罪。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世界上最难割舍的感情就是失去老伴，给人的打击更大。所以谁要是真心疼老伴儿，您二位的感情真好，那么最该做的事就是好好活着，争取活到老伴儿的后头，然后让他安安心心、踏踏实实的离开这个世界，剩下的孤独和寂寞，您自己一个人承担就好了。不让老伴儿遭这份罪，这件事本身就很了不起，难道没有意义吗？我觉得意义重大。人这一辈子，不管遇到啥事儿，咱都得学会去寻找它的意义，无论好事赖事都是有意义的。只有理解了这个道理，人才能活明白。我认识一个患者，姓赵，他老伴是在他怀里去世的。10几年前，当时我们还不认识，而是后来我给他看病，老赵终于能记清过去和现在的很多事儿了。他很感谢我，跟我唠知心嗑，跟我回忆他老伴儿。老赵以前在事业单位上班，在工艺科待了一辈子，工作内容就是记账、记数据。他是很仔细的一个男人。他的老伴儿得肺病，常年卧床，说话都有气无力的那种。 那天中午午休，他收工回家照顾他老伴儿。老伴儿听见他开门的动静，睁了睁眼睛，像是要跟他说话似的。他当时就把耳朵凑过去，但是没听见动静。他着急做饭，也没太在意这事儿，赶紧忙活到厨房给老伴儿熬粥去了。等他把粥端过去，在床前坐下的时候，闭着眼睛的老伴儿突然下意识地捏住了他的手。老赵先是一惊，没想到老伴儿病了这么久，手劲儿还这么大。他稍稍往外抽了抽，抽不出来。老赵说，我那时赶紧把粥放在一把凳子上，腾出手摸摸老伴的额头，温度挺正常的，我才有些放心。老伴像是睡着了一样，脸看上去安安静静的，一点都看不出难受来。老伴走后第二年，老赵得过一回腔梗，工作上也有点力不从心，再加上岁数也到了，眼瞧着就退休了，所以老赵跟单位一合计，直接办了退休手续。老赵有一个儿子在成都成了家，还有一个女儿也结婚了，在上海成了家。老伴儿去世以后，老赵一个人留在北京，儿子和姑娘都想给他接过去住，但是他不同意，他就想住在自己家。他说他在北京住了一辈子了，到了南方住不惯。最开始老赵刚退休，才60岁出头，还算年轻，而且每个月都能领到不少的退休金，老赵一个人生活也说得过去，儿女们拿他没办法，实在不放心的话，就赶在过年过节回家看看父亲。老赵的儿子和女儿，这俩孩子说实在的，比较孝顺，每回到家手里都不空着，还经常给老人塞钱。老赵有劳保，不缺钱，但是这两个孩子照样给，都想尽办法在尊重老爷子的基础上，希望老赵把生活过好。而且这俩孩子在生活各个层面上从来不干涉老赵。老赵跟我说过，胡老啊，我家孩子都希望我找个后老伴，说找个人陪着我伺候我，他们心里边还放心一点。孩子们说了，只要我能开心，喜欢干啥就干啥，都支持。不像有的家庭，有的孩子养老的钱是一分不掏，然后还总呲的老人，总干涉老人的生活。老赵的这俩孩子从来都不干涉。老赵的老伴儿去世5年后，热心人给老赵介绍了一个后老伴儿，是一个在城里的饭店打工，跟前任丈夫离婚的女同志，岁数比老赵小10多岁。这个年轻的后老伴儿性格很开朗，笑声大，饭量大，喜欢吃特别麻和特别辣的东西，看起来很热情，很阳光。老赵对他的评价就是，他是逮着时间的分分秒秒，及时享受生活的人。这些生活习惯老赵都能忍受，但是有一件事 让一向都很温吞性格的老赵受不了了。两个人到一块生活了半年，半年后的一天，后老伴提出两个要求，让老赵都接受不了。有一天他发火了，他冲着后老伴大喊说，你走吧，从今往后我一个人过。后老伴提出了什么要求了呢？第一个就是老赵的退休工资卡要交给他管。第二个要求，将来等老赵没了那天，现在住的北京的这套房子要全部归他，儿女不可以继承。老赵觉得这个女人太贪心，她的要求过于苛刻，她接受不了，所以她就跟这个后老伴分开了。自己又过了七八年，她已经73了，不管是以前的事儿还是现在的事儿，都记不住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胡老健康专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3: 最早是他姑娘发现的，在前年的腊月，老赵的儿子和女婿脱不开身，他姑娘带着孩子先回到老家，准备跟老父亲一块儿过年。回来以后就发现这个老爷子不对劲儿，开始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有一天晚上，老赵的姑娘正在那儿和饺子馅儿，老赵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然后突然间老赵就问他姑娘说，丫头啊，你叫什么名字？是叫小娟吗？老赵的姑娘就一惊，因为小娟这个称呼是她母亲的小名儿。母亲很年轻的时候，她娘家人管母亲叫小娟。老赵当初把妻子娶过门的时候，都不好意思当着大伙的面管媳妇叫小娟，通常都叫名字。老赵的姑娘心里很纳闷，怎么突然间想起这个名字来了，还叫错了人呢？他回头看看老赵，觉得老赵的目光有些个呆滞，那个眼神还有点像晚上猫的眼神，令人有些发冷。他又想起一个事儿，刚回来那天，他下楼出去买菜，楼下的保安告诉他，有一天老赵外出回家，上上下下电梯好几趟，竟然忘了自己家的楼层和房间号码，最后实在没招了，上小区门口找保安，问保安自己是哪个门的，后来还是保安把老赵带回了家。保安看他没喝酒也没咋地的，就怀疑老赵可能是老年痴呆，所以碰到老赵的姑娘以后，就把事情跟姑娘说了一遍。姑娘最开始没当回事儿，但是紧接着在家里又出了一出小娟这个事儿，她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带着老赵到医院去检查。一检查，医生就给诊断说有脑萎缩、脑动脉硬化，也查出来之前有腔梗，但是这次这个表现，这个问题太好的药也治不了这种病，所以就建议找点中药吃。找来找去，老赵的儿子就托人联系到了我说，这个问题就一个办法，每次都有收获，这个倒是真的。我还告诉他一些生活的常识，比如说通过聊天我知道他是山东根儿，老家是山东的，山东山西带山字的都特别爱吃面食，我老内也是山东人，那么我就提醒他，我说你从今往后就少吃主食，蜂蜜的成分糖和水占了99%以上，而且蜂蜜的糖是单糖，不经胃肠消化 就被人吸收了。有人说这不是好事吗？给胃肠减轻负担了。但是你喝蜂蜜，你试试，血糖会飙升，对于糖尿病人来讲非常危险。而且蜂蜜还有防腐的效果，它防腐不是因为成分多特殊，而是因为它的糖和水的比例正好是高渗透压比例。所以你买蜂蜜的话，你就观察吧，蜂蜜本身不容易变质，放那两三年也不坏。加了蜂蜜以后出膏快，味道好，还防腐，一举三得。但是这样的膏方你有糖尿病的话肯定喝不了，那上面都写着糖尿病人禁用。有的老人家说吃蜂蜜通便，但是这种通便是通过蜂蜜的害处来刺激你排便的，一次两次用无所谓，长期服用的话，尤其是上岁数的人，那么蜂蜜为什么能通便？因为有些人胃肠功能不好，蜂蜜中还有一种果糖，人吃了以后不耐受，不耐受肠子就消化不了，消化不了就像人吃了坏东西要拉肚子一样，它是我们身体的应激反应，医学术语叫生理性腹泻。有些人吃蜂蜜就会导致生理性腹泻，跟拉肚子是一码事儿，所以不要依靠蜂蜜来润肠通便，蜂蜜不润肠也不通便。所以这些知识我不讲的话，我估计仍然有很多人把它当成宝贝去用。真正的宝贝它永远发光，但是错误的信息和错误的观念就要及时止损。大家明白了吧？好了，就讲到这儿吧。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

0: 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

0: 哎，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3: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4: Rubik's Cube Music。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看，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4: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5: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6: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5: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6: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盈青春》。
5: 创盈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7: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创盈青春，我是孔笑笑。创盈青春，助力你的青春梦想。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找到我们收听我们的节目。那现在呢，我们也开通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耍直播当中找到创盈青春的直播间。那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一起来跟我们留言进行互动。今天的做客创盈青春直播间的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智慧数字技术有限公司的联合创始人 CEO 陈永陈总来做客创盈青春的直播间哈。首先呢，请陈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8: 好，谢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智慧数字公司联合创始人 CEO 陈永。
7: 先请陈总来介绍一下我们智慧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也让我们大家对我们公司先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好吧？
8: 好，好，谢谢。智慧数字呢，其实是一家互联网数字营销公司啊，主要专注于为客户解决在整个以互联网技术啊，在整个线上帮客户去解决品牌和营销的一个问题啊。主要是一家互联网数字营销公司。
7: 互联网数字营销公司哈，我看到其实我们公司是在2020年4月的时候，其实是做了一些转型的啊。当时是做了一个怎样的一个转型？为什么决定要转型呢？
8: 其实这个就要回到这个，还是因为疫情的影响吧。因为当时整个从传统的媒体，我们当时的这个公司发展来看呢，受制于一些疫情的影响。那当时我们就做了快速的调整啊，就开始向线上的转型啊。
7: 当时你们也是做传统媒体的是吗？
8: 对对对，
7: 就跟我们是半个同行是吧？
8: 对对对对，是的。
7: 然后决定要转型做这个数字媒体、新媒体这一块。
8: 是的。
7: 做了哪些决定呢？
8: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成立了全新的这个数字营销公司，也就是今天大家看到的这一家公司智慧数字啊，它是一家以数字啊来跟我们的这个公司来定义品牌名称的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跟线上的几大流量平台进行了快速的对接，然后我们拿到了他们的这个服务商的这种牌照啊。因为大家知道这种牌照其实申请也是蛮难的啊，当然也是因为原来其实有一些这样的这个合作的基础吧，就我们在对于媒体这一块其实有很多年的一些经验，所以当时其实在2020年底2021年，我们就开始进行了这种线上的转型。
7: 那申请这种牌照的话，其实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8: 是
7: 吗？
8: 是，它
7: 需要有什么样的这个门槛和资质呢？
8: 第一个呢，它对你的整个团队啊是有非常高的要求啊，在人数啊、专业度啊。第二个呢，从你的客户的体量上，你的客户结构、数量都会有明显的这种很高的一些要求。当然，第三个呢，就从你整个公司的经营的运作能力。因为它是要确保你的服务能力是要足够具备，能服务各个行业的无论是头部客户还是说一些其他的客户啊，所以它对你的综合服务能力的要求是非常高
7: 啊。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以前的这家公司也是具备了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能力的，所以说才能顺利的去做这样的一个转型。
8: 对对对，
7: 也是有一定的深厚的积累的。
8: 对对对，是的。
7: 那转型之后具体的业务都有哪一些呢？
8: 转型之后呢，其实我们就是现在大家应该 很熟知的，就是我们的抖音，
7: 嗯
8: 啊，头条信息流，包括我们的腾讯、嗯、啊，我们的朋友圈广告，以及快手啊，大家现在所看到 APP 上的一些啊，包括我们的直播啊，我们现在直播间的一些这个流量的投放，
7: 嗯
8: 啊，包括还有我们现在基于本地生活的啊，我们的一些这个达人的这种啊，包括主播的带货等等啊，其实它涉及的范围囊括了我们现在叫用三个字来总结吧，叫品效销，就是我们帮客户其实解决从品牌传播效果转化，一直到销售销量的最终的呈现啊，基本为客户形成了一个全链路一个闭环的啊，
7: 嗯，就是从品牌端，
8: 对，
7: 然后从销量端，
8: 对对，
7: 然后还有从它的这个销售的这个转化、
8: 啊、转化
7: 效果转化，其实我们都可以去为客户进行赋能哈、啊、
8: 对对 对
7: 就是具体的话去怎么去为它进行赋能呢，通过我们的这种比如说抖音快手啊，我们怎么样能去给它做这样的一个赋能呢？
8: 其实大家平常所看到的在所有这些线上呈现的广告，其实都是通过我们的一些技术团队来去实现。你比如说很多企业因为它是不具备这样的一些能力，那它可能会只告诉我一个它的需求，你比如说哎，我要通过抖音去投放我的品牌广告，但是怎么投放啊，去投放给谁看，那其实它都是不清楚的，
7: 就是它和我们传统端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8: 对
7: 啊，就我们的传统端你可能给我们了，我们就可以给你去做投放，但是可能在这个新媒体端它需要有一个精准的一个计算，
8: 是
7: 吗？
8: 是是
7: 是，
8: 因为它是效果为王嘛，就是线上最大的优势就是它能精准的去做到结合客户的需求啊，来去做精准的触达和最终的实现的效果转化，就是我们讲每分钱都要花到刀刃上嘛啊，但是更多的企业其实都是传统企业偏多了，其实这些年都面临着向数字化去转型升级，但是呢其实说实话还是蛮难的啊，所以说我们也是要把客户的每一分钱都想办法帮他花到能给他创造更大的价值，所以我们其实有庞大的内容团队和我们的这个技术，就是我们的数据分析啊技术团队，我们在帮他们去做精准的这种模型的搭建和分析啊，完了之后最后才能呈现一个更好的效果啊，基本是对对，在整个技术中台上要求是非常高的啊。
7: 就是其实首先要了解这个品牌你需要给它传播什么样的内容，然后这些内容需要触达到什么样的人群，
8: 对 对
7: 那这些其实都是需要咱们去给它做一个精准的一个分析和精准的投放的，是吗？
8: 是的，是的。
7: 可能其实广告主只是说我想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8: 对，
7: 那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可能就是具体的就是得由你们来操作了，是吗？
8: 对
7: 其实我觉得也是蛮难的一件事情，是不是？
8: 对很考验这个团队的服务能力，因为你也知道线上的投放呢，它其实所有的预算其实客户是根据它的转化率来去调整，是增或者是减，那如果说你比如说这一周的投放没有达到预期效果，那可能下一周它的预算可能就会删减掉，或者就会把它压缩掉啊，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啊，因为现在都在讲 ROI 嘛，啊，所以对于我们的整个团队专业能力的要求是非常之高啊。
7: 那这个专业能力包括哪一些？
8: 第一个就是你的数据分析能力，就是你的这些运营团队要有强大的这种对数据，因为我们知道线上的流量其实它也是一个宽泛的一个广义上的这个一个大的流量池，但是真的针对某一个品类的某一个品牌的某一个产品，它针对特定的人群和特定的区域包括特定的城市，那到底是要给哪些去触达到，这其实对这个团队的要求是非常高。那么第二个就是你的内容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经常会有一个词叫刷抖音，其实我们不会在上面停留很久，可能说在刷抖音的过程中可能某一个画面或者某一个这个视频
7: 可能两三秒钟你不感兴趣，我就已经划过去这个视频了，我就不看了、啊、
8: 对，所以这中间也考验我们的内容制作生产团队，因为我们
7: 每分每秒你都得吸引人，
8: 对就是你要有很有创意，就是能在两秒之内抓住消费者的眼球，他愿意点击进去，然后呢再去看啊，这个就是很难其实啊，对内容团队我们的视频拍摄啊剪辑啊我们的视觉团队啊包括我们的策划团队啊其实要求都是非常高的啊，
7: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对团队的要求非常高啊。首先你要去策划这个品牌，你要去首先就是相当于一个广告公司要去分析这个品牌能够吸引什么样的人群，
8: 对是的，
7: 你还得去有内容制作的团队，
8: 对
7: 去制作吸引人的团队吸引人的这个内容，
8: 是的，
7: 然后还要有强大的数据分析的能力，
8: 对
7: 去能够分析到触达什么样的人群，
8: 是的
7: 这个我们公司有多少人的这个团队、啊、
8: 现在有接近200人了，
7: 接近200人。我看就是在我们现在好像在全国已经设立了很多的这个好多的城市都有我们的这个分公司啊。
8: 其实这几年啊，我们有一个很自豪的这个点就在哪儿呢？就是当很多企业都在裁员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这几年大幅的在增援啊。
7: 嗯。
8: 第二个呢，当2023年其实疫情刚结束，大家都很多在观望的时候，也有很多企业，因为我每年有个习惯，我至少每年要拜访超过150家企业，全国各行业各地的一些头部企业的老板，我会跟他们进行去交流。其实从2023年疫情刚结束，很多企业家也在跟我交流，说我们今年到底应该怎么发展，大家观望观望再看看吧。
7: 嗯，
8: 其实对我来讲，其实当时我们就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就是我们一定要向全国扩张啊。因为广告你也知道，其实对于互联网数字营销公司来讲，其实你还是要更贴近市场，贴近客户啊。你要想通过一个城市覆盖一个全国，嗯，其实有时候还是蛮难的。所以当时我们就快速在全国6个地方建立了6家公司。其实在2023年一年，我们其实是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战略扩张，其实也是蛮大压力的啊。
7: 我觉得从我们的转型到我们的这个扩张，其实我们公司的整个的发展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从做了这个转型之后。
8: 对，其实算一算也就2年多点时间，不到3年的时间。我们其实是完成了相当于3年吧，其实用了3年时间，可能完成了很多企业10年可能都完成不了的这个事情啊。
7: 嗯，是的，就是发展的速度其实非常快哈。
8: 对对对。
7: 你认为这个为什么我们会发展的速度这么快呢？我们自己的优势是有哪些呢？
8: 当然第一个呢，也是基于对团队的这种团队给到我的信心吧。
7: 嗯，
8: 就是一家公司你要想这个快速发展，那首先就是人才。
7: 嗯
8: 啊，那么你的人才储备如果不够，特别是你的这种中高级的这种人才，
7: 嗯
8: 啊，就是你的中层和你的高层管理，
7: 嗯
8: 啊，如果储备不够，其实你面临的压力就会非常大。
7: 嗯，
8: 第二个呢，也是基于我们其实这些年啊，每年大概服务有2-3千家企业吧，其实对于这些年服务客户，大家一个是客户的给到我们的一些肯定，到我们的一些口碑啊，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信心来源点。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基于这些年也是平台的一些发展的啊速度啊，也迫使我们，嗯，因为他们的体量都非常大，那如果说你规模不能快速的去扩张，可能很快也会被淘汰，所以这也是这样的一个。那再一个呢，其实我们一直也想啊，有一个梦想，就是我们一定要成为一家全国性的真真正正在数字化领域，可能我们做的不是很早，但是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比很多企业可能跑得更快啊，最后我们要真真正正做成一家全国性的数字营销这样的一家集团化的公司，
7: 头部企业，
8: 这是有一个愿景，有一个梦想。
7: 那我们现在服务的客户哈，就大部分都是哪些类型的这个客户呢？
8: 服务的客户其实行业很多，因为我说了，我们其实这个行业啊，跟360行都有打交道。啊，你比如说我们服务比较多的像文旅行业景区啊，这两年其实从2023年到2024年，其实现在我们景区山东像一些头部的大的景区基本都是我们的团队在服务。
7: 嗯
8: 啊，对。那么第二个呢，
7: 景区的话其实是给他们销售门票。
8: 对，他一个是有做品牌宣传
7: 啊，品牌宣传，
8: 比如说一些挑战赛啊，类似于一些品宣
7: 啊，
8: 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这个达播啊，达人在播，包括我们的直播间卖，门票销售啊，
7: 嗯，
8: 包括一些啊其他等等的，
7: 就是这些都可以给他们去做，是吧？
8: 全方位的。
7: 嗯。
8: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快销行业啊，其实我们这些年服务了很多，白酒行业的一些客户，因为这几年你也知道，白酒行业其实发展很好啊，其实这个我们也服务了将近有40多家，
7: 嗯
8: 啊，白酒行业的企业，而且都是一些腰部以上的这种企业，其实包括他们在品牌也是，其实从也开始转型，他们原来基本都是传统的传播，
7: 嗯，
8: 这两年开始也是往线上去做传播，
7: 嗯，
8: 包括线下的一些专卖店，一些这个体验中心店，那缺流量，其实我们也帮他们在做线下的一些流量的这种导入，去做引流，
7: 嗯，
8: 啊，其实也会，所以白酒快销行业服务了很多的企业，
7: 嗯，
8: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商服啊，商服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商业企业服务，就是比如说像律师行业啊，包括像这个教育行业啊，啊，学历提升等等啊，等等，其实这些行业是蛮多的
7: 啊，也都是可以做的。
8: 对，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的招商加盟行业
7: 啊，
8: 你比如说一些连锁要进行扩张啊，你比如说像济南做的比较好的，像这个一块一卖啊，包括像这个原来的，还有一些其他的连锁哈，他们需要去招合伙人。 真实合伙人找加盟商，那么他通过线上的速度肯定是更快的，啊，因为特别是一些跨界行业像过来的一些这个加盟商，可能你传统的人员可能很难找到，啊，所以这个行业其实我们服务的也蛮多，啊，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金融保险行业啊，这些年其实受疫情影响吧，大家原来其实保险行业都是以传统的形式在做，这两年呢也还好，其实仰仗于疫情，其实他们转变了这种营销形式，都开了很多自己的直播间，啊等等。其实保险行业像银行行业，我们服务了很多头部行业，啊，中国头部的几大银行，包括山东的一些头部银行，我们都是有合作服务的，啊，
7: 就是其实很多的行业我们都是可以去给他们服务的，
8: 对对对。
7: 那么做过的比较成功的案例有没有呢？有哪一些呢？
8: 哎呦，案例就多了，你看哈，就是我讲一个景区的案例吧，景区应该说你比如山东比较大的像泥山，泥山胜境，
7: 泥山胜境
8: 其实是从它开业一直到现在，我们其实一直在做服务，
7: 一直都在做哈，
8: 哎，包括台儿庄，台儿庄其实去年所有它的整个景区的门票销售啊，基本在抖音上都在我们这儿啊，所以做的还是蛮成功的，去年也跟他们实现了很好的营收啊。泥山呢，像现在全年的整个抖音包括现在快手等等的服务其实都基本都是在我们这里啊，所以也看着他们的每年的收入都在增加，其实我就觉得这就算成功了吧，就是能把包括还有像方特啊这些比较大的企业啊，包括像酒的话，像比较典型的就是国台，对，国台我们这几年也一直是在服务它，整个线上数字营销，啊，包括再加上它的一些全媒体的传播啊，其实基本都在我们这儿。那国台其实，从原来的品牌传播，到为全国它的所有上万家的这种店实体店去做引流，再到它为京东、天猫它的专卖店去做引流，啊，包括它现在这个要再一次启动招商加盟、招代理商啊，因为它原来都是靠业务人员去招商，那么现在可能更多的就要通过线上了，啊，去招一些跨界过来的一些投资商。其实，我们现在服务的都非常好。
7: 就是其实我们也服务了很多大的品牌，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哈。但是现在就是有很多人说这个比如说抖音啊、快手啊这种新媒体的平台当中，有人说其实已经过了它的红利期了，啊，就是投入产出比已经不是那么高了。其实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8: 其实这个问题啊，应该回到2020年，我当时有想法我们要去转型做线上的时候，其实很多原有这个行业的和其他行业的很多企业家都给我交流过，说你现在进入互联网这个行业是不是太晚了，
7: 说已经晚了，
8: 因为是下半场了，对，我说其实不晚，因为下半场可能有下半场的红利，因为它更加规范啊，因为上半场可能相对很多流量啊，包括它的很多一些玩法了，可能不是很规范，其实这样不一定能对很多企业好啊，当然可能个别企业可能会有一些红利啊，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就回到您刚刚讲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我走了很多企业，真的，我每年基本上有超过260天的时间是在出差
7: 啊，
8: 我会走遍全中国各个地方，甚至我会到县城去啊，对，但是呢这个给我的其实带来的思想上的一些触动，包括我觉得中国市场真的在互联网这个数字营销这个领域，其实市场无限广阔，
7: 其实是有非常大的空间的，
8: 原来可能很多人陷入一个误区，因为大家要么待在一线城市、要么呢就是在省会城市，但真正没到我们中国的县域或者一些相对偏僻的地级市，其实你发现有太多传统企业他们根本连听都没有听过。我给你举个例子哈，就昨天我现场开的一个电话会在杭州的一家做全屋定制的一家企业，杭州按理说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电商直播，这个对吧，
7: 对，
8: 在中国都是对吧，
7: 头部
8: 属一的哈，
7: 对，
8: 但是这个企业的老总呢带着他团队给我们开会，他居然都不懂什么叫 ROI， 他居然都没有接触过数字营销，所以你想象一下，就是在杭州还有
7: 这
8: 样的
7: 一个电商的一个发源地都不知道啊。
8: 对，所以您刚刚讲的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其实市场很大，就是看我们怎么去定位啊。我觉得空间也很大，
7: 空间也非常大。是的，那再就是您看，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平台哈，这个抖音啊、快手啊，包括现在小红书也在发力啊。其实它各平台是不是有各平台不同的这种打法和玩法？
8: 是的，这个的确。就是流量大的平台有流量大的玩法， 啊，你像小红书，它是做垂类，
7: 嗯，
8: 啊，也就是我们其实，在企业竞争上来讲，我们叫差异化竞争嘛，
7: 嗯，
8: 就是每一个企业其实找到自己的差异化，那一个你从产品实现差异化，
7: 嗯，
8: 那可能第二个你从市场实现差异化，
7: 嗯，
8: 那第三个可能从你的整个营销定位上，可能我去在战术上实现差异化，这可能都是每一个企业的不同。
7: 嗯、
8: 你比如抖音，它要的就是大流量，
7: 嗯，
8: 啊，因为我流量足够大，
7: 嗯，
8: 啊，我是行业第一，
7: 嗯，
8: 对吧？那小红书说，我就是要做行业最专注、最专专，这最
7: 垂类、
8: 最垂的那个、
7: 哦、
8: 那个品类。那其实两家，大家其实重叠的用户有吗？有，
7: 嗯，
8: 啊，但是呢，生意大家各走各的，还做的都挺好。小红书的客单价做得很好，
7: 嗯，
8: 对，现在有很多的企业在做品牌的一些投放上，其实在小红书上预算也都很大，啊，都很好。但是呢，我可能要去做直播呀，我可能要去投信息流表单的一些、
7: 嗯、
8: 这个我就需要更大的这种流量池里面去筛选更多精准的，那可能相对抖音它的优势就会更大一些啊。就是每一个平台有每一个平台的特色，
7: 就是其实我们是可以为企业做这种全方位的全平台的这种定制的，是吗？就是给可以给他出这种方案的。
8: 是智慧数字的定位就是叫数字全媒体整合营销传播服务平台、
7: 嗯、
8: 我打造的其实是一个平台，所以我把线上这些平台的牌照全拿了，其实就是针对不同的客户、不同类别的客户、不同体量的客户，来为他们量身定制去打造适合他们需求的解决方案。
7: 就你也会建议他们，
8: 那当然
7: 可以去做哪个平台。
8: 对, 对, 对, 对，我们一定就是作为广告公司啊，其实就是你的专业其实要求很高，
7: 嗯、
8: 就是你一定会要去跟客户去建议。你比如客户说，我就200万的预算，
7: 嗯，
8: 那好，那我要怎么投？
7: 嗯，
8: 那客户一定不知道怎么投，如果他知道，那我就不找你了，
7: 嗯，
8: 很简单的道理，对吧？那我们就一定要给他去做方案，我要告诉你，你的品牌发展到这个阶段啊，你的产品目前是这样的定位，那同行的竞争对手都是在怎么做的，完了之后呢，目前的媒体的所有的平台目前是怎么样的一个竞争态势，然后你应该怎么做，而后分几个步骤去做，第一个阶段怎么做，第二个阶段怎么做，我们经常叫的是战役嘛，就是第一个战役、
7: 嗯、
8: 第一战役我们要花多少预算，第二战役我们要花多少预算，就是在什么时间点做什么事儿啊，然后是全年拉通还是节点去打爆点啊，对，是围绕产品还是围绕品牌，对，是在竞品的主力战场去打还是在竞品的次主力战场去打，这个其实对我们这个要求专业还是蛮高的。
7: 我觉得真的是一家这个特别特别专业的公司才能去做的这些事情哈。
8: 我呢其实原来不是做广告的这个专业出身。
7: 您是做什么出身的？
8: 我呢其实在12年之前我是在甲方。
7: 哦，
8: 那时候我是管广告管营销。
7: 哦，管营销的。
8: 对、
7: 哦、
8: 我是半路出家进入了广告行业，误打误撞。
7: 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广告行业去给这个甲方服务去了。
8: 对对 对, 对, 对, 对，原来是被别人服务，现在是服务。但是我觉得挺好。很多人说甲乙方的这个关系好像就是这个甲方一定高高在上、
7: 嗯、
8: 乙方一定是怎么样，其实我不这样理解，我在做甲方的时候我也没有高高在上、
7: 嗯、
8: 因为那时候我管全国的广告，其实山东电视台那时候也是我的投放平台我零八年就在山东，
7: 我们是你的乙方
8: 我零八年就在咱们这儿投电视、
7: 嗯、
8: 投电视广告，对对对，所以后来我其实觉得就是还是一个价值创造，
7: 嗯，
8: 就是你跟任何客户合作你能给他创造价值，
7: 其实你还是想给更多的客户更多的品牌去提供给他们你所有的这个价值、啊、
8: 是的，
7: 去能够去助力他的品牌去更好的发展，
8: 是的，这个很重要，就是创造价值，价值交换，最后客户会价值而买单，就是所有公司一定要记住，包括员工也
7: 是。嗯，我就想您每年这么多时候260多天都在出差哈，您去到这个企业里边，您去到客户的公司里边，您都去看什么呢？
8: 嗯，第一个我会跟企业的老总对吧，老板去聊，
7: 嗯，
8: 就聊他整个行业的目前的一些发展情况，
7: 嗯，
8: 啊，就我要做好这种记录，因为我要了解他们整个行业发展的一个情况，以便于我们未来对整个行业做出一些判断，
7: 嗯、
8: 因为你也知道我们这个行业其实就是。跟有钱的企业和有钱人打交道嘛，很现实的啊、
7: 嗯、
8: 就是我要知道这个行业明年或者后年，
7: 嗯，
8: 或者今年它的发展到底什么样，那我们值不值得在这个领域去做深度的这种投入啊、
7: 嗯、
8: 对，做培育， 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会去跟他们的营销老总去交流，
7: 嗯，
8: 啊，就是你目前在市场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7: 嗯，
8: 啊，第三个呢，我会跟他的品牌的老总去交流，
7: 嗯，
8: 就是你目前品牌投放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7: 嗯，
8: 为什么我说我要跟营销总先交流呢？
7: 嗯，
8: 其实现在的整个甲方的广告决策逻辑已经发生变化了，
7: 嗯，
8: 就是都是以围绕营销最终的 KPI 达成而去支持，
7: 嗯，
8: 布局广告。原来的广告其实品牌是品牌，营销是营销，对，营销花的市场营销费用，广告花的是品牌的专项费用。
7: 嗯，
8: 这几年因为经济形势各方面的这个企业的一些变化啊，基本都是围绕营销。那第二第三再一个呢，就是我经常会说，就是广告人啊一定要懂营销。
7: 嗯，
8: 你只有懂营销你才知道，就是我经常跟他们讲一句话，就是所有一切的传播都是要围绕客户生意增长的原点，就是你所有的传播，你所有最终无论是品还是效果的传播，你最终都是为了去解决客户生意增长。
7: 是的，
8: 那客户生意增不增长谁最清楚？一定是营销老总最清楚，很多企业的老板都不一定清楚。哎，所以我要去跟营销老总聊，聊完之后我要去跟品牌老总聊，聊完之后我就要去听一听，那你现在的整个品牌传播的打法，
7: 嗯，
8: 到底对还是不对？
7: 嗯，
8: 然后我会告诉你竞争对手都在做哪些。
7: 嗯
8: 啊，因为甲方是最愿意听到他的行业竞争对手，
7: 是因为您见的太多了嘛啊、
8: 哦。因为我这边有一些数据嘛，
7: 是，
8: 就是哪个企业投什么，我因为每去一个公司我要做功课呀，啊，这个行业它大体目前竞争是怎么样的？
7: 是，可能很多时候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哈、啊，也可以通过你的立场去看到整个行业的一个变化。
8: 对，其实在我跟你中间说一个小插曲，其实在2023年的年初，其实我去了这个咱们聊城下面一个冠县，
7: 嗯，
8: 啊，有一家企业让我很震惊啊，下面一个县城，你知道他做什么的？我当时其实不知道的，中国这个交通护栏啊，就隔离带，这个安全带，
7: 哦，
8: 其实最大的生产基地是在聊城冠县，
7: 哦，
8: 就是包括，
7: 就是我们现在公，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马路上看到的这个防护栏哈，
8: 对对对，当时去跟他聊的时候，很传统一家企业，你想那种企业嘛，
7: 嗯，
8: 就是。做钣金，做切割嘛，哈、
7: 嗯，
8: 完之后呢，跟他一聊完，其实我发现哦，市场很大。后来他们也开始通过去转线上，我当时还怀疑，我说你这个转线上到底行不行？哎，
7: 就是这样的制造业企业，他也需要转线上。
8: 他说我的产品其实现在要卖给谁啊？
7: 嗯、
8: 要卖给中国广大的农村的市场，
7: 哦、
8: 因为农村的公路村村通这两年市场很大、哦，但是村里，你像中国有这么多几十万个村呢、啊，谁能知道我？我必须通过线上，所以你会发现其实这个
7: 是其实各行各业哈，包括各个层级的这个企业公司其实现在都是面临着一个数字化转型，
8: 对
7: 也要通过我们数字化去给他们做一个宣传哈。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陈总做客我们畅赢京城的直播间哈，
8: 谢谢，
7: 也希望我们数字智慧数字技术有限公司能够为更多的客户去给他们做一个数字化的赋能和转型。
8: 谢谢，
7: 再次感谢陈总，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8: 谢谢。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非常奇妙，不像过去了。过去建国以前，或者刚建国那会儿，30年、50年过得稀里糊涂的，但过去就过去了，都一样，几乎也没啥变化。社会发展得很慢，一直到什么时候开始变化了呢？从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就加速了，一直加速到现在。现在越来越快，变化越来越大。毫不夸张地讲，过去30年都赶不上现在3年的变化。您知道这世界变化多快吗？好像一夜之间什么都可以通过上网来购买了， 不用像以前那样上街买完还得大包小包拎回来，人家快递物流直接给您送货上门，直接送到家里，多方便呐！这是社会给大家伙提供了便利条件，以前想都想不到。现在很多商店装修好了以后，很少有人光顾，甚至在一些商场里，大家都是逛完服装店以后，吃顿饭就走了。为什么不在店里买东西呢？因为大家都通过手机购物，这就是变化。我老内以前买一件衣服，跟人讨价还价，从1000块钱砍价到700，觉得很满意。有一次，我闺女给她妈网购，她发现网上300块钱可以买好几件新衣裳，质量还都挺好，能换着样的穿。我老内说这网购太好了。您看，连老太太都知道网购好了，这思维模式不改变能行吗？很多老人因为跟不上这种发展，很快就被抛到了后边，落伍了，有点跟不上时代。那怎么才能适应现在的形势呢？我觉得要保持一种虚空学习的状态，不管多大岁数都得学呀，脑袋里边要不断的进新东西，不断的往脑袋里装，越装这脑袋反倒越好使。我就受益了，我现在出去买菜

一次至少买三四样菜，有时候这四种新鲜蔬菜在一个菜摊就配齐了，比如买黄瓜、白菜、土豆、萝卜，不管是哪四样，随机啊，不分贵贱，只要老板说出每样菜的价钱，我不等他用计算机摁完，我自己心算就算出来了，多数情况都不差，零头我都算得很准。所以我家附近有三个早市，这三个早市的人都认识我，都不敢忽悠我。虽然我岁数最大，逛早市的人好像没我这么大岁数的，但是从心算的水平就足以证明我还没糊涂。我想这其中因为我现在身体和智力都不错，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我头脑清醒，跟我经常讲课经常用脑有关。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跟我打过一个比方，他说人呐，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罐子，罐子啥呀，是中空的，可以不停地往里边塞东西，不用的掏出来，有用的塞进去，这样它才有价值。有点像咱们人吃饭，一日三餐要往肚子里吃东西，吃进去以后消化了再排出来，这个循环过程看似浪费时间，但是人要活就必须得这么做。再比如说记东西，人要不停地往脑子里记有用的事，多记有价值的内容，多看书，对锻炼大脑是非常有帮助的。其实所有的事物都很类似，像坛子、罐子，什么都是如此。如果把它做成实心的，这东西就没法用了，它的功能就是储存，就是储备。正因为它外边是有的，里边是空的，就像房子一样，房子如果实心的满满登登，里边还怎么住人呢？只有空它才有用。所以回到健康上来，我们如果能始终保持一种虚空的无的状态，对所有东西都好奇，都想了解，都去探索的话，久而久之，您的大脑就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就不会萎缩，不会痴呆傻。所以增智慧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把有和无很好的结合起来，从无到有，有知识，有文化，有阅历，有经历以后，无限自在，我们人生才会有进步。反正我现在有一种感觉，我今后不管遇到多么可怕的病，多么危急的突发状况，我都不害怕了，因为我该经历的都经历过了。将近90岁的人啥事儿没遇见过，您各位活到我这个岁数，您也会有我这样的感受，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是每个人从事的行业不同，研究的领域不同。如果大伙儿都站在自己的角度，冲着一个方向可劲儿研究的话，

0: 年龄不大，去年五一放假前两天送到医院来的。4月29号一大清早就犯病了，当时幸亏他老伴儿发现的及时，老伴儿和老周是一块儿醒的，躺着的时候还没啥事儿，俩人还说了两句话。老周问老伴儿几点了，老伴儿看看手机说5点半了，天都亮了，赶紧起来吧。说完就穿上外衣，老伴儿到厨房做饭去，结果大米还没淘完，刚用水泡上，就听见卧室里老周哇哇的往出吐，往出呕的声音。老伴儿回卧室以后，发现老周正面冲下趴在床上呕吐不止，边吐边趴在床上起不来了。老伴儿尝试着去扶老周，但往起扶了半天都没扶动。老周的老伴儿当时吓坏了，但是第一反应还没想起来打120，他到厨房着急忙活的倒了一杯热水，又掺了点凉的，用手蘸了一下，感觉水温正好，就端到老周面前让老周喝。老伴儿寻思给他喝点水漱漱口，也无法正常喝水，喂他两口直往出呛，呛咳。这时老伴儿赶紧抄起电话打了120，幸亏他家离我们单位近，120车直接拉到了我们医院，送到了急诊科进行抢救。到了医院以后，在急诊大厅抢救处测出来血糖高达17.8，血压还正常，心跳也正常，但是值班医生观察到老周的脖子的右侧颈动脉的位置，值班医生建议患者家属带着患者立即拍磁共振看片子，才能进一步诊断。因为是大清早也没人排队，所以片子很快就出来了。核磁共振片拍下来之后，医生判断是。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

0: 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后来，当时老周虽然病得很急，但是用急的办法不好使，所以折腾了一圈以后，后来我学生小庄给我打电话，说科里接了一个艰巨的任务，想让我去医院看看，给想想办法。我在电话里就嘱咐学生，我说你现在啥也不用想，直到我去到现场为止。我是下午2:30到的医院，2:45左右，我亲自为患者在他的嗓子眼儿滴了几滴淡盐水，因为他当时的情况是自知没劲儿，意识恍惚。这个时候我问他话，他能听懂，还能轻声回答我好的。一直到当天的晚上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医院的护士搀扶着他，说头还有点眩晕感，咽喉部位吞咽功能很差。等他隔一天早上再醒来的时候，但喝水时还是呛，精神状态，他自己给我打电话，我说有这个感觉就对了。我的经验是都是半夜睡觉的时候突然出现的这种感觉，感受到了这个过程。但是还有一部分人睡得比较死，感受不到。不管您是察觉到了还是没察觉到，老周的老伴儿非常关心老周，他用老周的手机给我发过2个视频，一个是老周不用人扶着自己走路的视频，这是去年9月给我发过来的，另一个是老周自己扶着栏杆下楼梯的视频，这是今年年初发过来的。他爱人在后边走，老周在前边下楼梯，走得非常顺，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比70岁的同龄人还要好一点，能达到60岁的水平。这种状态还图啥呀？就安心享受生活吧，享受社会为我们创造的便利条件，享受日新月异的发展和进步，享受好日子，享受健康的乐趣。人的健康是最值钱的，没有比它更宝贵的东西，就努力的维持住，别再弄丢了。您各位也放心，春一个月，秋一个月，冬3个月，这一年下来啥问题没有，您只要能按照我这话去落实，就不会出错，而且换回来的一定是满满的收获。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 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头两天有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的妻子离世了，然后他就觉得自己的人生突然之间没有了意义，不知道活着该干啥了。这个老弟打电话跟我说，胡老，说实在的，我现在活着一点意义都没有，有时候我就经常想，不如死了算了，一了百了。因为我老伴已经走了，我也70多岁，这种想法当然不对。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想一想，你老伴儿比你先走这件事儿，你觉得他没有意义吗？他说没有啊，这事儿能有什么意义？他走了，我很难过，我老伴儿没了，这有什么意义的？这怎么能有意义呢？我就跟他讲，那你能不能假设一下，假如你比他先走的，他会怎么样呢？他说，但我老伴儿一定更难过，我老伴儿这辈子特别依赖我，他没有任何的交际圈子，就是围着锅台转，身边的人就是孩子和我，我要是先没了，孩子也不总在身边，他一定会比我现在还难。我说这就对了吧，这就是这件事的意义。老伴儿比你先走，他的意义就是你让他减少了经受你现在这种痛苦的感受。你一个大男人，你都觉得痛苦，有点耐受不住了，你老伴儿要是活着，你走了，他能受得了吗？他能活得很好吗？他不能。所以这就是他先走一步这件事的意义。老两口，老夫妻，先走一步的那个是享福的，后走的那个孤孤单单的活着，往往都要遭受更多的罪。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世界上最难割舍的感情就是失去老伴，给人的打击更大。所以谁要是真心疼老伴，您二位的感情真好，那么最该做的事就是好好活着，争取活到老伴的后头，然后让他安安心心踏踏实实地离开这个世界，剩下的孤独和寂寞您自己一个人承担就好了，不让老伴儿遭这份罪。这件事本身就很了不起，难道没有意义吗？我觉得意义重大。人这一辈子不管遇到啥事儿，咱都得学会去寻找它的意义，无论好事赖事都是有意义的。只有理解了这个道理，人才能活明白。我认识一个患者姓赵，他老伴是在他怀里去世的，10几年前，当时我们还不认识，而是后来我给他看病，老赵终于能记清过去和现在的很多事儿了。他很感谢我，跟我唠知心嗑，跟我回忆他老伴儿。老赵以前在事业单位上班，在工艺科待了一辈子，工作内容就是记账记数据，他是很仔细的一个男人。他的老伴得肺病，常年卧床，说话都有气无力的那种， 那天中午午休，他收工回家照顾他老伴儿。老伴儿听见他开门的动静，睁了睁眼睛，像是要跟他说话似的。他当时就把耳朵凑过去，但是没听见动静。他着急做饭，也没太在意这事儿，赶紧忙活到厨房给老伴儿熬粥去了。等他把粥端过去，在床前坐下的时候，闭着眼睛的老伴儿突然下意识地捏住了他的手。老赵先是一惊，没想到老伴儿病了这么久，手劲儿还这么大。他稍稍往外抽了抽，抽不出来。老赵说，我那时赶紧把粥放在一把凳子上，腾出手摸摸老伴的额头，温度挺正常的，我才有些放心。老伴像是睡着了一样，脸看上去安安静静的，一点都看不出难受来。老伴走后第二年，老赵得过一回腔梗，工作上也有点力不从心，再加上岁数也到了，眼瞧着就退休了，所以老赵跟单位一合计，直接办了退休手续。老赵有一个儿子在成都成了家，还有一个女儿也结婚了，在上海成了家。老伴儿去世以后，老赵一个人留在北京，儿子和姑娘都想给他接过去住，但是他不同意，他就想住在自己家。他说他在北京住了一辈子了，到了南方住不惯。最开始老赵刚退休，才60岁出头，还算年轻，而且每个月都能领到不少的退休金，老赵一个人生活也说得过去，儿女们拿他没办法，实在不放心的话，就赶在过年过节回家看看父亲。老赵的儿子和女儿，这俩孩子说实在的，比较孝顺，每回到家手里都不空着，还经常给老人塞钱。老赵有劳保，不缺钱，但是这两个孩子照样给，都想尽办法在尊重老爷子的基础上，希望老赵把生活过好。而且这俩孩子在生活各个层面上从来不干涉老赵。老赵跟我说过，胡老啊，我家孩子都希望我找个后老伴，说找个人陪着我伺候我，他们心里边还放心一点。孩子们说了，只要我能开心，喜欢干啥就干啥，都支持。不像有的家庭，有的孩子养老的钱是一分不掏，然后还总呲的老人，总干涉老人的生活。老赵的这俩孩子从来都不干涉。老赵的老伴去世5年后，热心人给老赵介绍了一个后老伴，是一个在城里的饭店打工，跟前任丈夫离婚的女同志，岁数比老赵小10多岁。这个年轻的后老伴儿性格很开朗，笑声大，饭量大，喜欢吃特别麻和特别辣的东西，看起来很热情，很阳光。老赵对他的评价就是，他是逮着时间的分分秒秒，及时享受生活的人。这些生活习惯老赵都能忍受，但是有一件事 让一向都很温吞性格的老赵受不了了。两个人到一块生活了半年，半年后的一天，后老伴提出两个要求，让老赵都接受不了。有一天他发火了，他冲着后老伴大喊说，你走吧，从今往后我一个人过。后老伴提出了什么要求了呢？第一个就是老赵的退休工资卡要交给他管。第二个要求，将来等老赵没了那天，现在住的北京的这套房子要全部归他，儿女不可以继承。老赵觉得这个女人太贪心，她的要求过于苛刻，她接受不了，所以她就跟这个后老伴分开了。自己又过了七八年，她已经73了，不管是以前的事儿还是现在的事儿，都记不住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胡老健康专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最早是他姑娘发现的，在前年的腊月，老赵的儿子和女婿脱不开身，他姑娘带着孩子先回到老家，准备跟老父亲一块儿过年。回来以后就发现这个老爷子不对劲儿，开始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有一天晚上，老赵的姑娘正在那儿和饺子馅儿，老赵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然后突然间老赵就问他姑娘说，丫头啊，你叫什么名字？是叫小娟吗？老赵的姑娘就一惊，因为小娟这个称呼是她母亲的小名儿。母亲很年轻的时候，她娘家人管母亲叫小娟。老赵当初把妻子娶过门的时候，都不好意思当着大伙的面管媳妇叫小娟，通常都叫名字。老赵的姑娘心里很纳闷，怎么突然间想起这个名字来了，还叫错了人呢？他回头看看老赵，觉得老赵的目光有些个呆滞，那个眼神还有点像晚上猫的眼神，令人有些发冷。他又想起一个事儿，刚回来那天，他下楼出去买菜，楼下的保安告诉他，有一天老赵外出回家，上上下下电梯好几趟，竟然忘了自己家的楼层和房间号码，最后实在没招了，上小区门口找保安，问保安自己是哪个门的，后来还是保安把老赵带回了家。保安看他没喝酒也没咋地的，就怀疑老赵可能是老年痴呆，所以碰到老赵的姑娘以后，就把事情跟姑娘说了一遍。姑娘最开始没当回事儿，但是紧接着在家里又出了一出小娟这个事儿，她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带着老赵到医院去检查。一检查，医生就给诊断说有脑萎缩、脑动脉硬化，也查出来之前有腔梗，但是这次这个表现，这个问题太好的药也治不了这种病，所以就建议找点中药吃。找来找去，老赵的儿子就托人联系到了我，说这个问题就一个办法，每次都有收获，这个倒是真的。我还告诉他一些生活的常识，比如说通过聊天我知道他是山东根儿，老家是山东的，山东山西带山字的都特别爱吃面食，我老内也是山东人，那么我就提醒他，我说你从今往后就少吃主食，蜂蜜的成分糖和水占了99%以上，而且蜂蜜的糖是单糖，不经胃肠消化就被人吸收了。有人说这不是好事吗？给胃肠减轻负担了。但是你喝蜂蜜你试试，血糖会飙升，对于糖尿病人来讲非常危险，而且蜂蜜还有防腐的效果，它防腐不是因为成分多特殊，而是因为它的糖和水的比例正好是高渗透压比例，所以你买蜂蜜的话你就观察吧，蜂蜜本身不容易变质，放那两三年也不坏，加了蜂蜜以后出膏快，味道好， 还防腐，一举三得。但是这样的膏方，你有糖尿病的话，肯定喝不了。那上边都写着糖尿病人禁用。有的老人家说吃蜂蜜通便，但是这种通便是通过蜂蜜的害处来刺激你排便的，一次两次用无所谓，长期服用的话，尤其是上岁数的人，那么蜂蜜为什么能通便？因为有些人胃肠功能不好，蜂蜜中含有一种果糖，人吃了以后不耐受，不耐受肠子就消化不了，消化不了就像人吃了坏东西要拉肚子一样，它是我们身体的应激反应，医学术语叫生理性腹泻。有些人吃蜂蜜就会导致生理性腹泻，跟拉肚子是一码事儿，所以不要依靠蜂蜜来润肠通便，蜂蜜不润肠也不通便。所以这些知识我不讲的话，我估计仍然有很多人把它当成宝贝去用。真正的宝贝，它永远发光，但是错误的信息和错误的观念就要及时止损。大家明白了吧？好了，就讲到这儿吧。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8: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9: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0: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9: 他还是一名球迷。
10: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9: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0: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9: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0: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9: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0: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9: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6: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7: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8: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9: 是我回来了。
10: 老太太，我回来了。
6: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1: 爷爷爷爷，我来了。
12: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1: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3: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

0: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1: 体育一零二一。
6: 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一零二一。首先来聚焦名古屋亚运会。名古屋亚运会的国羽女团以3-0横扫日本队，时隔12年重夺亚运女团金牌。在今天的皮划艇净水赛场，吴胜月、纪博文拿下男子500米双人划艇的金牌，易梦蝶、于诗梦夺得女子双人皮艇500米冠军。游泳赛场，张展硕夺取男子200米自由泳金牌，打破亚洲纪录，冲击本届亚运六金王。射击飞碟双项混合团体，江一婷、吕建林组合为中国队再夺一枚宝贵金牌。国际篮联洲际杯，上海九世加时惜败给卢旺达老虎队，被控2连败，无缘半决赛。而欧冠赛场，巴塞罗那5-2大胜巴黎 FC， 拿下小组赛的首胜。欧国联焦点之战，荷兰迎战德国，迎来哈维执教荷兰队的首秀。国际友谊赛，日本对阵乌拉圭，韩国迎战厄瓜多尔，亚洲强队陆续出战。以上是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一零二一，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17点到18点，是康来准时接你下班的一小时。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账号直播间，随时随地畅听广播。小康和他的朋友们，也欢迎您添加我们的粉丝群15207227841，15207227841。
4: 气象1021。
6: 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鲁南有中雨，局部大雨；鲁中、德州、聊城、青岛、烟台南部小雨，局部中雨。我省内陆南风短时，北风2到3级，最低温18度，最高气温27到31度。明天是中秋佳节，鲁南、鲁中半岛南部仍会有小雨，鲁西北多云渐晴，气温回落，鲁西北最高28度，南部沿海22度左右。中秋夜，鲁西北赏月条件较好，其余地区云量偏多，观赏月亮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中秋假期剩余2天，全省以多云渐晴，风力不大，气温舒适。
7: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8: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7: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9: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7: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10: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11: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12: 他有个5大3粗的灵魂，
13: 他是狮子座，
14: 他爱臭美，
15: 他是爱哭鬼，
16: 他老是忙着减肥。
17: 嗨，是我最好的朋友，
7: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6: 你好，我是小康。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8: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6: 一片叶子爱上了另一片叶子，他们约在起风时相会。然而那场风好大呀，他们在飘落时擦肩而过，但也没什么遗憾了。
19: 请问浪花你傻等着
6: 林俊杰，握不住的他。

这出自于他的专辑《他说》当中。这张专辑中我也非常喜欢同名主打歌《他说》。这首歌特别适合在 KTV 里唱。

0: 这里是康在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来接你的一小时，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和山东经济广播为您并机直播带来的晚高峰，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山东经济广播全省各地调频，请您记好啦：济南 FM96.0、 青岛 FM96.0、 淄博88.6、 枣庄102.0、 烟台100.5、 东营101.8、 潍坊105.1、 日照101.6、 菏泽97.1、 德州100.7、 泰山98.2、 大泽山 FM92.2、 蒙山93.9、 昆山 FM100.1。
1: 我不住的他放下也罢，
0: 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账号直播间小康和他的朋友们随时随地畅听广播。我们下班啦，我们变形啦。

爸爸说这个中秋就在自己的小家里度过，不到处奔波了，追个剧，逛个街，好朋友一起吃个饭，约个会，再给自己和家人做点好吃的，很完美。节前给四个爸妈中秋礼物都买好寄过去了，虽然此次不能陪伴，但心意已经抵达。在这里借由康祝大家中秋快乐呀。这个中秋我也是，我今天收到了李律师寄来的带鱼、十口烧鸡，还有绿豆糕，还有他做的酱牛肉，然后又收到了亮子从临沂寄来的临沂炒鸡啊，大吉大利，这两天吃鸡。还收到了林淑娟和任小平给我送来的茶和月饼，自己家做的月饼。因为我跟你们讲我在办公室分月饼的好笑事情啊，可逗了。你知道我这两天什么感觉吗？就是我这两年觉得人生不是只有爱情，也不只有友情，也不只有亲情，你是被很多个支点支撑着，然后做快乐幸福的人的。我昨天看了一段北大心理课，就真的讲，就高敏人群他会成为两个极端，一个是他会成为这个行业里非常非常优秀的人，或者他会活得特别特别荡，可能会得抑郁症，就是生命赋予他高敏感，而环境造就了高敏感的人将要成为的样子。最美的风光，春色悠悠不及你荡漾，倚在你肩膀。一切都好说，这个中秋陪爸妈吃饭逛街，大学好友会来济南欢聚回忆青春时光，最后一天还要值班，也少不了要接送孩子的辅导班，希望假期可以过得慢一点。祝大家中秋快乐，无论在哪儿都可以有团圆的时光。游游说这个中秋最期待的是莫过于刚上大一的我儿子要回家了，

中秋节怎么没有费玉清呢？月下待杜鹃不来。明天康的节目录播，我也好好写写。

小亮今天挺逗的，我们第六次告白，现在的人数是315人，然后他在群里留言说，你看咱们这个新群的人多好呀，人数315，证明咱们的感情都是真的。315打假呢，来， 今天大家可以来进群，小康今天派发20份中秋礼物，在第六次告白，欢迎您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群 1520722-7841， 第六次告白 1520722-7841， 我们会用发红包抽奖的方式为大家送出20份中秋礼物，是康的一点点心意啊，应该会有什么帆布包、笔记本、养生锤等等等等的啊，反正小礼包小礼包小配角。

我今天真的是有很多爆笑的时刻，像一个爆笑虫子一样在办公室里。我们今天做了一套题，就是类似于我们这些主持人记者证啊升级考试的一个办公室，大家节前都在忙活这件事情，要上够4个学时然后做考试题。到考试题的时候，我就把严冰弄过来帮我一起做。他说康姐，我帮你不好吧，我对于帮别人做考试题有阴影。他说 大概他刚来的那一年，4年前吧，他帮我们的一个领导做他当时一个需要学识的考试题，他和另外一个女孩一起商量着做的，两个人都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特别符合我们昨天的话题，心酸又好笑。然后领导说你们帮我把这个课时完成好，然后我最近太忙了，然后把这个题做了交上去。然后据说 当时就是这个题考得特别好的要送到北京去比赛，他们俩特别努力把领导送北京比赛去了，我真的是要笑死了。领导让他俩做题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还要去北京比个赛呢，这是领导给你画的饼吃多了吧。 雷哥，于雷推荐给我的歌，来自声音碎片，送流水。在21世纪，五彩身上的人像工具。

风雨雪说这个中秋跑步上班啊，不要误会，不是跑步去上班，是跑步和上班，因为我的单位有点远，50公里跑不过去。差不多，你们跑全马吗？你跑呀，只要地球不爆炸，我们肯定驾驾驾。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Rocky 说想带孩子去美术馆，这段时间对工笔画很感兴趣。人真是一段一段的，一段时间喜欢这个，过段时间又换了另一个。挺好的，多一些生活的支点，多一些爱生活的理由。谁不是从假装爱生活开始真正爱上生活的呢？我最近搬新办公室了，我的隔壁办公室有一个男孩叫小赵，是一个特别阳光的男孩子。我今天中午吃饭时候跟严冰说，我想把

小赵介绍给你，你不是喜欢那种阳光男孩吗？他有一天突然给我发信息说，康姐，我觉得你特别阳光，是有着海绵宝宝一样精神状态的人。在鼓楼东大街看着黄昏西，然后我还去问，我说豆包豆包，今天我的同事说我是有着海绵宝宝精神状态的人，这是在夸我吗？豆包说，同事说你像海绵宝宝，妥妥是夸奖，因为你元气满满，热爱着每一天，哪怕在做着重复而普通的工作，也能从中找到乐趣。遇到小事你开心，受挫了你不会常常深陷其中，很快就能重新振作。你待人真诚热忱，愿意关心每个人，对生活永远保持好奇心。你的生命力旺盛，自愈力强，心思单纯善良，有感染力。所以他会说你像海绵宝宝一样。晚安马克巴卡，晚安比基尼海滩的每一个人。我最近调整了一个新的办公室，然后我的这个新办公室呢很小，只有四个人，我、静一、林姐、月强。静一呢最近又被调整借调到了其他单位去工作，而他走的那天我还哭得不行，因为我从9月1号去报道，然后一直是他在治愈着我这段时间的慌张，包括术后的情绪。他真的是一个很暖的小太阳，他也是火象星座，是射手座，然后他很信星座，我去的时候他很开心，他跑来跟我说，他说康姐我可开心了，你看咱办公室空了两个位置，我就在想希望再来的那个人可以是火象星座，然后你是一个狮子座你就来啦。所以他去借调报道的时候，我一开始不知道他是要去借调，我以为他只是去采访，我还问他你怎么还不去啊，你怎么还不去啊。后来他临走那天给我写了一张卡片，啊，我哭的都不行了。因为他要戒掉一年的时间，你知道你在一个新的工作环境里，然后遇到了一个这么好的上班搭子，然后他突然写了一张卡片，留了一个礼物走了。他说，康姐，你是人间时光者，你总是能捕捉生活中细碎的温柔和美好，你知道我有多开心能和你成为室友吗？然后这个本子的封面写着，当我在追光，我与光同行。他说我是太阳，哦，特别特别特别的温暖，然后哭得不行。结果第二天他来拿笔记本电脑，我就给他买了一束花，我自己包的，然后给林姐和我自己，我们三个女孩一人一束花。我就觉得就是在告别的路口，我也要和我原来办公室的同事告别啊。我得到了好多爱和托举，他们会帮我去搬办公室的东西往22楼，然后他们会频繁地约我吃饭，然后或者给我带一瓶饮料，一瓶苏打水，他们会给我很多很多的温暖。比如说今天这个要考试，要上够4个学时，我就说我拖一拖，中秋回来我再弄吧，他们就摁着我做那个题让我看，他们说你太忙了，你中秋回来你又会耍新的赖，然后最后就把这事儿耽搁忘了，然后你那个就过不了了，就很感动。我觉得人生不是只有爱情的，作为一个恋爱脑，这是对我而说是一个觉悟。就是有那么多双手在拖着你，你才成为了今天纯良的你自己。我真的每天都很感恩生活，他也给了我糟粕，但是我记不住，我把不好的都写在沙滩上了，海浪来就带走了，然后我把最美好的都刻在岩石上，我永远都记得。数着等着望着爬着，青春已时日无多。然后今天特别逗，林淑娟不是给我送的那个月饼，然后我就在办公室和林姐还有月强分享。我在后面给她写了中秋快乐，然后月强来以后坐那说，妈呀，这是谁给我放的月饼？
我说也不知道哪个暗恋你的女生放的，因为她女人缘特别好，然后好多人经常有女生来找她，我们办公室都快被踏破门了，天天都有女的来找她，而且她很帅也啊，每天穿的也很帅，还喷香水。然后她就坐在那儿感慨说，你看看这是你给我的礼物，你看这使劲给我的。史静是隔壁办公室小赵他们办公室的另一个女孩，广西媒体的。她说：“你看这桃儿，你们知道那桃儿什么样吗？就是皱皱到已经快要马上就烂了，明天应该就长毛了。”她说：“你看，马上扔到垃圾桶里了，嫌垃圾间太远，送我桌上来了。”我觉得太夸张了，我就过去看了一眼，我看那桃儿以后我笑的就不行了。哎呀，他以后在我心里不叫石静，叫失敬失敬，哎呀失敬了。你说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得好成啥样才会把烂成这样的桃拿来给他吃啊，这还尊重吗？这是爱的另一个极端，我觉得。他说实际上成天把一些快过期的东西放在我桌上，太好笑了。我说你怎么确定这是史静给你的呀？他说我上午去他办公桌，我和他聊天来着，我看见这桃儿。我看见桃了，我看见桃时我当时还想，都坏成这样了还不扔吗？相逢的人总会相逢，过去只问他，没想到下午就变成了给我的礼物。

张，你知道那个人物形象在我心里唰的一下就立体起来了，太可爱了吧也。哎，我就喜欢和这种不拘小节的人在一起玩。

风云姐说：“你赶紧吃，再不吃我就得扔了。”让我想起那个给儿子打电话，说：“儿子，你今晚回来吃饭吗？”儿子说：“妈，我回去。”老伴儿啊，那晚饭先别喂小狗。儿子回来啊。亲爹亲妈，这叫什么亲同事？嫌垃圾站太远，放到了他的办公桌上。

夏天寿康，我好喜欢你的声音。我已经36岁了，但是自从听了你的广播之后，我又重新爱上了生活。我想学钢琴，学舞蹈，还想像你一样学英语。我想出国，想学法律，想去云南旅居，想拓展生命的宽度。可是我买了一把葱，要回家做饭了。如果不婚不育，是不是我的生命线就会像你一样拉得很长，去做很多很多事？人啊，不能什么都要。我也有很孤独很难过的时候啊。我20多岁的时候，就算我身边有再多追我的人，人也有家呀，也要回去过中秋。但是呢，我的爸爸妈妈都已经有了各自自己的家，所以我不愿意和他们去过中秋，我又自己在济南。再喜欢我的男生都要回家陪爸妈。那个时候我就明白了，我是这美丽世界的孤儿。送你一首歌，是康唱的《匆匆那年》。

0: 还记得我对你说过去有风的地方谢阿奶说的那段话吗？人不能太贪心，得了千钱想万钱，当了皇上想成仙，人就长了两只手，就算是进了金山也只能拿两样东西，拿了金银镯就拿不了玉如意，哪能要什么有什么。
1: 他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多做

0: 都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0: 韩女士说在车里笑的都不行了，还有人说笑的肚子疼，我下午也觉得很好笑。最好笑的是我问她，你怎么确定这是石静给你的，她的回答，哼，我早上在办公桌看见这桃了。我当时心想都放成这样了还不吃也不扔，结果下午它就变成我的礼物了。
1: 细雪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亲亲上面的雄辩。匆匆那年我们一时匆忙撂下难以承受的诺言。

哎，笑得我牙都要掉了。妞姐说，越强的小名叫狗剩吗？哎呀，太好玩了，我都后悔没给你们拍一下那个桃，你们要看那个桃，你们会觉得更好笑。一个人怎么会这样对另一个人啊？是刷新我认知的存在啊，所以我说以后石静在我心里不叫石静，叫失敬。还有很好笑的，我们隔壁办公室还有一个男生叫明来啊，明来哥也很逗，我觉得以后我会经常给你们讲他的故事了。他会经常给你拽几句英文，他要你的办公室是一个崭新的 style 啊，他说你这个不叫工位，你这也不叫办公桌，应该叫工作室。给我笑的前仰后合的，然后递给他一个月饼，我说你以后经常来夸我，你只要来夸我就有好吃的。他说哎呀，你看我也不是为了个月饼夸你的，这是我的真实感受呀。可逗了。我前天晚上下班的时候就开始犯病，就是一个中年女性经常犯哪种病呢，突然很干净，突然很爱干净。我用一个湿巾擦我的桌子，但是我的桌子并不脏，就是临走的一个仪式感。擦完之后我觉得不行，这张湿巾不可以被这样浪费，我得擦擦别的地方。哎，哪儿脏呢，我就开始看，我翻办公室的门挺脏的。然后我就开始拿那张湿巾擦门，我发现我真是低估了这张湿巾，也低估了这个门啊。然后我用了15张湿巾才把门前前后后外面里面全擦干净，太脏了，那门得3年没擦了。明来哥看见我说，这么晚还没下班呢，你去上节目去吧。他上了一档节目梦是拔罐，你们听过吗？会拧水管就会拧拔罐。他上晚上7:30的，越强是早上10点到11点的一个为民办事的节目，他节目做得也特别特别好。然后他说这么辛苦，我再给你几张湿巾，把我们办公室门也擦了吧。其实作为刚刚来的新人，我是不好拒绝的，但他们办公室好几个门，我说算了吧。一场天晴一场雨，我赶紧跑了，笑死我了。

这世界不只有你认为的那一种情，还有很多很多的支点和感情在偷偷爱你，托举你。

我今天看到了一段话，谈死亡的，但是非常的向上，是金鑫在早上的时候发在我们群里的。他说前一阵他读到了一句话，他觉得特别好。什么是死亡？死亡就是去有父母的地方。什么叫活着？活着就是待在有子女的地方，两边都有你爱的人。这话多治愈啊。然后泡泡说，用爱把生和死连成了一条回家的路，两边都有你爱的人，所以哪边都不算漂泊，哪一边也都不算失去。活着的时候你是孩子的家，离开的时候你回到了父母的家，你始终在家里，始终浸泡在爱里。

夏天刚才提到了去云南旅居，还有一件搞笑的事情，昨天不是 Pink 宝宝的生日吗？我们的博士宝宝这两天一直在竞聘，在竞聘各种什么合肥的、内蒙古的、省内的，他当然想留在省内了，他要去大学当老师继续搞研究。他说，他跟别人说的，他说我特别想让康姐去云南开一个店，然后他在那店里不管卖点啥，然后他晚上唱歌，我就抱个盆儿坐在门口收钱。然后中间的这个人告诉我的人说，你给我起开，抱盆儿的那个活是我的。这就很像你的闺蜜，别人都关心你飞得高不高累不累，他就关心你什么时候发财，然后他就可以摆烂。潇洒不是摆烂，是我自信的状态。

可乐加糖说，一个男子胃疼去看病，大夫问他饮食习惯是怎样的呢？男子说，也没什么，主要就是吃一些我妈剩的。

0: 我老婆剩的，我闺女剩的，我也吃。医生说，嗯，建议你买条狗。啊，狗剩的我也吃吗？
1: 萤火虫是人间的星星，腰不山听松桃花烛影。
0: 可乐加糖今天应该是最幸福的，因为我前天给他寄了一个快递，是黄瓜味的烤馍，是大厅在搞什么中秋啊各种的那个货，卖中秋的节礼。然后我看到有那个米多奇出的黄瓜味的烤馍片，前两天他说他在减肥，他说最近他买薯片都只吃黄瓜味的了，我就看到了黄瓜味的烤馍，我就给他买了两袋寄过去，啥也不喂，开心万岁。也收到了别人这样莫名其妙的投喂啊，不能叫投喂了，因为是袜子。小峰在平台问小康今天怎么这么开心啊？嗯，明天放假呀，今天是周四，是我的周五啊。梅朵给我写的卡片是这样说的：康展信佳，看到这套袜子第一反应就是，这不是我兔兔康公主该有的装备吗？据说这是张元英同款，我一开始还想张元英是谁，一搜才知道是一个韩国 idol， 最近挺火的，张元英转圈你不知道吗？张元英的裙摆，管他是谁呢，反正我眼里只有康康穿上这袜子的样子可爱无敌。本来想直接填你的地址寄过去，又怕他质量不配我的公主，所以我收到验了个货，扎了一个软绵绵的蝴蝶结寄给你。他的手感软软糯糯，很舒服，检验合格。天凉了，希望他们能裹住你的小脚丫，也守住一份好心情。礼物很小，你不要嫌弃。我现在好像得了一种病，叫做只要看到可爱的东西，脑子里自动弹出的第一个人就是你。希望康永远开心快乐，做被宠爱的小公主。我前两天不是自己做了一个手工的画框吗？就是因为我读到了一句话，那么多人深爱你，然后我就把这句话放在那个画框里，放在我的桌子上每天看。我还会用 Legend 送我的杯子，杯子上写着五个字，你是被深爱的。

七七说，黄瓜味的薯片用来减肥，好小众的词汇啊。我们是一个好小众的节目，我们本来就是好小众的存在，谁要当爆款啊。

雪飞花说，听着今天的节目，我堵车都觉得幸福。淡若清风说，杯子上写的应该是六个字吧，你是被深爱的，我掰着指头数了数，是六个字。你知道你这会得到什么结果吗？我会把你的指头掰

0: 我希望这个小长假大家可以置身大自然有那么半天时间。我前段时间读了一段话，说久坐伤肉，久卧伤气，真正的休息从来不是终日卧床的慵懒，也非宅在家里消磨的闲事，而是偶尔走出方寸之地，投身于山川湖海之间，去呼吸林间的清风，凝望巍峨的山峦，聆听流水的潺潺，在自然怀抱中取天地之灵气，身心在山水中会得到滋养，重归舒展与宁静。就是我说为什么人要去山里，因为一个人和一个山是仙成仙儿。然后人为什么要休息，因为一个人和木在一起才是休息，所以要去山林之间。
1: 一切早注定，就像电影里，
0: 走出去山水能养人，还能转运。

XF 说，明天一早一大家子要回老家，院子里有一棵老枣树，满树的枣都红了，要回去打枣。时光匆匆，明天也是我40周岁的生日，我比小康大一岁。谁说的？你比我大20岁。要去打枣，我们上学的时候每天早上要去练声，就要练打枣。出东门过大桥，大桥底下一树枣，拿着杆子去打枣，青的多，红的少，一个枣，两个枣，三个枣，四个枣，五个枣，六个枣，七个枣，八个枣，九个枣，十个枣，十个枣，九个枣，八个枣，七个枣，六个枣，五个枣，四个枣，三个枣，两个枣，一个枣。这是一个绕口令，一气儿说完才算好。我小心翼翼。

天琴说小长假省内自驾，问康有没有推荐的地方。你在青岛哎，我不知道，推荐你来济南。<笑>

0: 哎，朵说这个中秋我可能要加班了，但这有什么关系啊？月亮姐姐天天在加班，她在天上加班，我在人间搬砖。那么我要给自己发朵小红花，去买束漂亮的鲜花，陪着我上班，奖励自己。月亮晚点看没关系，但浪漫不能缺席。我要让我的加班也是带着香气的，我可真会宠爱自己。 我今天下午还在跟我同事说，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爱自己就是在帮助别人，就是我们在爱自己的时候就是在帮助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爱人，因为你把自己爱好了，你带着满满的能量一定会就是照耀到别人，给别人光和热的。所以你把自己照顾好，我觉得我如果把自己照顾好就是爱我爸爸爱我妈妈的一部分<笑>
1: 然后说这个中秋孩子跟着奶奶回老家，我要去钓鱼，这两天的天气挺好的，终于可以钓鱼了。以后叫你空军。元气说我的心已放飞，飞到了远方的山川和海里，中秋假期第一天回公公家胡吃海塞，第二天回妈妈家大快朵颐，第三天去博山的山里转转溜达溜达，消化消化，要不我得胖3斤。天池那儿应该会很堵，但是博山的天池真的很美。青欢说中秋回老妈家，妈妈给我包韭菜虾仁白菜肉的水饺，妈妈包的饺子天下无敌，味道无敌。最近我太忙了，我要去找我的妈妈补充能量去。啊，你看咱们就是特别不一样，我特别羡慕这种就是跟亲子关系特别好的家庭，我都得补满了满满的能量，身体特别健康，然后气血很旺，然后最近的皮肤状态啊，各种调得很好，我才敢去见我妈。 就是我内心要做非常多的心理建设，我才敢见我爸见我妈。他们是那种要求极高的父母，所以我不太愿意过节的时候回家呀什么的。你知道夏如昨天开车来单位的时候带着我给我讲，他有个亲戚家，就是这个老师也是那种桃李满天下自家节苦瓜，他是他们高中部 特别厉害的老师，他带了很多的一本的学生啊，什么985、211的学生啊这些。然后，但是他自己家的孩子，不去上学了，而且在家待了1年半，因为心理问题。现在的孩子有很多很多，就是他身体挺好的，他心理的健康会出现小问题的。 就是之前这个女孩是考全班第一的，她偶尔考一次全班第二，她妈妈都会爆炸掉，所以她非常的恐惧。就是因为以前学习太好了，然后一直到6年级，她突然进入青春期。她从6年级的上学期开始在家休学，然后连小学毕业证都没有拿到，然后转到另一个学校去，还是不行，上了几个月又回家了。 就这样在家待了1年半的时间了，然后大家很愁啊，说你看曾经学这么好的孩子，现在连个小学毕业证都没有，他以后怎么办啊？然后他妈妈也不当老师了，转到了教育局还是教培处去，为了把更多的时间回归家庭给他。所以我觉得人生真的很艰难，是一场巨大的平衡。有的时候你在事业上投入了过多的心血， 然后家庭的天平又翻掉了，太难了。阿紫说今年中秋奶奶在我家，全家人一起吃月饼，啃螃蟹，喝小酒，这是最幸福的日子。越是故乡明，阖家团圆，幸福安康，这样就很好。 小文说这个中秋我要搬新家了，康，祝福我吧，收拾好新家，我要跟室友找个馆子吃一顿中秋大餐，嘻嘻，替你开心。<笑> 十一说，据说这是本世纪唯一一次中秋和国庆挨着这么近的。我一想，我也活不到下个世纪了，所以唯一的这一次我就请假了吧。我请了3天年假，休13天，我必须拿下。有能休息的十一，很快。

走走。欢迎大家来添加我们的粉丝群，今天我们要放送20份礼物哦，希望你不要错过。如果你堵在路上，正好可以添加的话，15207227841。9月28号，小康会有大事件和大家宣布哦，15207227841，15207227841。欢迎您来添加我们的粉丝群15207227841，在这儿康祝您阖家团圆，中秋快乐，下周一见。

0: 京时间傍晚六点。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8: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有人命啊！我们消防队呢？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体育一零二一，
4: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一零二一。我们现在聚焦名古屋亚运会。名古屋亚运会的国羽女团3-0横扫日本队，时隔12年重新夺回亚运女团金牌。皮划艇净水赛场，吴胜月、纪博文拿下男子500米双人划艇金牌，易梦蝶、于诗梦则夺取女子双人皮艇500米冠军。游泳赛场的张展硕夺取了男子200米自由泳金牌，打破亚洲纪录，他也冲击本届亚运的六金王。射击飞碟双向混合团体江一婷、吕建玲组合为中国队再添一枚宝贵金牌。国际篮联洲际杯，上海九狮在加时惜败给卢旺达老虎队，被控2连败，无缘半决赛。欧冠赛场，巴塞罗那5-2大胜巴黎 FC， 拿下小组首胜。欧国联焦点之战，荷兰迎战的是德国，迎来哈维执教荷兰的首秀。国际友谊赛，日本对阵乌拉圭，韩国迎战厄瓜多尔，亚洲强队陆续出战。以上是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一零二一，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账号直播间，小康和他的朋友们随时随地可以畅听广播，也有往期的500多期回听，可以陪伴你的小长假之路。欢迎您添加我们的粉丝群，小亮会拉您进第六次告白，15207227841，15207227841，15207227841。
5: 气象1021，
4: 今天我省多云转阴，鲁南有中雨，局部大雨，鲁中、德州、聊城、青岛、烟台南部小雨，内陆南风短时北风3级，夜间的最低温在18度，白天的最高气温27到31度。明天中秋佳节，祝大家中秋快乐。鲁南、鲁中半岛南部仍有小雨转多云，气温回落，最高温28度，南部沿海最高温只有22度。中秋之夜，鲁西北赏月条件较好，我省其余大部云量偏多，观赏月亮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中秋假期的后两天，我省多云渐晴，风力不大，气温舒适。接下来是就听好歌不听话，继续陪您在路上，康下周一和你不见不散。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瘾都歇了，把烦恼都丢开了，浑浑噩噩也算一种毒。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7: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6: 他还是一名球迷。
7: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6: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7: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6: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7: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6: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7: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6: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8: Rubik's Cube Music。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7: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9: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9: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9: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9: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9: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9: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0: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9: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非常奇妙，不像过去了。过去建国以前，或者刚建国那会儿，30年、50年过得稀里糊涂的，但过去就过去了，都一样，几乎也没啥变化。社会发展得很慢，一直到什么时候开始变化了呢？从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就加速了，一直加速到现在。现在越来越快，变化越来越大。毫不夸张地讲，过去30年都赶不上现在3年的变化。您知道这世界变化多快吗？好像一夜之间什么都可以通过上网来购买了，不用像以前那样上街买完还得大包小包拎回来，人家快递物流直接给您送货上门，直接送到家里，多方便呐！这是社会给大家伙提供了便利条件，以前想都想不到。现在很多商店装修好了以后，很少有人光顾，甚至在一些商场里，大家都是逛完服装店以后，吃顿饭就走了。为什么不在店里买东西呢？因为大家都通过手机购物，这就是变化。我老内以前买一件衣服，跟人讨价还价，从1000块钱砍价到700，觉得很满意。有一次，我闺女给她妈网购，她发现网上300块钱可以买好几件新衣裳，质量还都挺好，能换着样的穿。我老内说这网购太好了。您看，连老太太都知道网购好了，这思维模式不改变能行吗？很多老人因为跟不上这种发展，很快就被抛到了后边，落伍了，有点跟不上时代。那怎么才能适应现在的形势呢？我觉得要保持一种虚空学习的状态，不管多大岁数都得学呀，脑袋里边要不断的进新东西，不断的往脑袋里装，越装这脑袋反倒越好使。我就受益了，我现在出去买菜，一次至少买3-4样菜。有时候这4种新鲜蔬菜在一个菜摊就配齐了。比如买黄瓜、白菜、土豆、萝卜，不管是哪4样，随机啊，不分贵贱，只要老板说出每样菜的价钱，我不等他用计算机摁完，我自己心算就算出来了，多数情况都不差，零头我都算得很准。所以我家附近有3个早市，这3个早市的人都认识我，都不敢忽悠我。虽然我岁数最大，逛早市的人好像没我这么大岁数的，但是从心算的水平就足以证明我还没糊涂。 我想这其中，因为我现在身体和智力都不错，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我头脑清醒，跟我经常讲课、经常用脑有关。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跟我打过一个比方，他说人呐，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罐子，罐子啥呀？是中空的，可以不停地往里边塞东西，不用的掏出来，有用的塞进去，这样它才有价值。有点像咱们人吃饭，一日三餐要往肚子里吃东西，吃进去以后消化了再排出来，这个循环过程看似浪费时间，但是人要活就必须得这么做。再比如说记东西，人要不停地往脑子里记有用的事，多记有价值的内容，多看书，对锻炼大脑是非常有帮助的。其实所有的事物都很类似，像坛子、罐子，什么都是如此。如果把它做成实心的，这东西就没法用了，它的功能就是储存，就是储备。正因为它外边是有的，里边是空的，就像房子一样，房子如果实心的满满登登，里边还怎么住人呢？只有空它才有用。所以回到健康上来，我们如果能始终保持一种虚空的无的状态，对所有东西都好奇，都想了解，都去探索的话，久而久之，您的大脑就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就不会萎缩，不会痴呆傻。所以增智慧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把有和无很好的结合起来，从无到有，有知识，有文化，有阅历，有经历以后，无限自在，我们人生才会有进步。反正我现在有一种感觉，我今后不管遇到多么可怕的病，多么危急的突发状况，我都不害怕了，因为我该经历的都经历过了。将近90岁的人啥事儿没遇见过，您各位活到我这个岁数，您也会有我这样的感受，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是每个人从事的行业不同，研究的领域不同。如果大伙儿都站在自己的角度，冲着一个方向可劲儿研究的话，研究到90岁，有啥难题研究不明白啊？任何行业都是如此，没有那么高深，就看你花的时间和精力够不够。我为啥这么自信？但是前提是得有明白人指导您，您用对了，坚持住就一定能好。我去年就遇到一位，这老先生姓周，71岁，年龄不大，去年5一放假前2天送到医院来的，4月29号一大清早就犯病了。当时幸亏他老伴儿发现的及时，老伴儿和老周是一块儿醒的，躺着的时候还没啥事儿，俩人还说了2句话。老周问老伴儿几点了， 老伴儿看看手机，说5:30了，

0: 起不来了。老伴儿尝试着去扶老周，但往起扶了半天都没扶动。老周的老伴儿当时吓坏了，但是第一反应还没想起来打120，他到厨房着急忙活的倒了一杯热水，又掺了点凉的，用手蘸了一下，感觉水温正好，就端到老周面前让老周喝。老伴儿寻思给他喝点水漱漱口，也无法正常喝水，喂他两口直往出呛，呛咳。这时老伴儿赶紧抄起电话打了120，幸亏他家离我们单位近，120车直接拉到了我们医院，送到了急诊科进行抢救。到了医院以后，在急诊大厅抢救处测出来血糖高达17.8，血压还正常，心跳也正常，但是值班医生观察到老周的脖子的右侧颈动脉的位置，值班医生建议患者家属带着患者立即拍磁共振看片子，才能进一步诊断。因为是大清早也没人排队，所以片子很快就出来了。核磁共振片拍下来之后，医生判断是。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后来，当时老周虽然病得很急，但是用急的办法不好使，所以折腾了一圈以后，后来我学生小庄给我打电话，说科里接了一个艰巨的任务，想让我去医院看看，给想想办法。我在电话里就嘱咐学生，我说你现在啥也不用想，直到我去到现场为止。我是下午2:30到的医院，2:45左右，我亲自为患者在他的嗓子眼儿滴了几滴淡盐水，因为他当时的情况是自知没劲儿，意识恍惚。这个时候我问他话，他能听懂，还能轻声回答我好的。一直到当天的晚上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医院的护士搀扶着他，说头还有点眩晕感，咽喉部位吞咽功能很差。等他隔一天早上再醒来的时候，但喝水时还是呛，精神状态，他自己给我打电话，我说有这个感觉就对了。我的经验是都是半夜睡觉的时候突然出现的这种感觉，感受到了这个过程。但是还有一部分人睡得比较死，感受不到。不管您是察觉到了还是没察觉到，老周的老伴儿非常关心老周，他用老周的手机给我发过2个视频，一个是老周不用人扶着自己走路的视频，这是去年9月给我发过来的，另一个是老周自己扶着栏杆下楼梯的视频，这是今年年初发过来的。他爱人在后边走，老周在前边下楼梯，走得非常顺，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比70岁的同龄人还要好一点，能达到60岁的水平。这种状态还图啥呀？就安心享受生活吧，享受社会为我们创造的便利条件，享受日新月异的发展和进步，享受好日子，享受健康的乐趣。人的健康是最值钱的，没有比它更宝贵的东西，就努力的维持住，别再弄丢了。您各位也放心，春一个月，秋一个月，冬3个月，这一年下来啥问题没有，您只要能按照我这话去落实，就不会出错，而且换回来的一定是满满的收获。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 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头两天有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的妻子离世了，然后他就觉得自己的人生突然之间没有了意义，不知道活着该干啥了。这个老弟打电话跟我说，胡老，说实在的，我现在活着一点意义都没有，有时候我就经常想，不如死了算了，一了百了。因为我老伴已经走了，我也70多岁，这种想法当然不对。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想一想，你老伴儿比你先走这件事儿，你觉得他没有意义吗？他说没有啊，这事能有什么意义？他走了，我很难过，我老伴儿没了，这有什么意义的？这怎么能有意义呢？我就跟他讲，那你能不能假设一下，假如你比他先走的，他会怎么样呢？他说，但我老伴儿一定更难过，我老伴儿这辈子特别依赖我，他没有任何的交际圈子，就是围着锅台转，身边的人就是孩子和我，我要是先没了，孩子也不总在身边，他一定会比我现在还难。我说这就对了吧，这就是这件事的意义。老伴儿比你先走，他的意义就是你让他减少了经受你现在这种痛苦的感受。你一个大男人，你都觉得痛苦，有点耐受不住了，你老伴儿要是活着，你走了，他能受得了吗？他能活得很好吗？他不能。所以这就是他先走一步这件事的意义。老两口，老夫妻，先走一步的那个是享福的，后走的那个孤孤单单的活着，往往都要遭受更多的罪。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世界上最难割舍的感情就是失去老伴，给人的打击更大。所以谁要是真心疼老伴，您二位的感情真好，那么最该做的事就是好好活着，争取活到老伴的后头，然后让他安安心心踏踏实实地离开这个世界，剩下的孤独和寂寞您自己一个人承担就好了，不让老伴儿遭这份罪。这件事本身就很了不起，难道没有意义吗？我觉得意义重大。人这一辈子不管遇到啥事儿，咱都得学会去寻找它的意义，无论好事赖事都是有意义的。只有理解了这个道理，人才能活明白。我认识一个患者姓赵，他老伴是在他怀里去世的，10几年前，当时我们还不认识，而是后来我给他看病，老赵终于能记清过去和现在的很多事儿了。他很感谢我，跟我唠知心嗑，跟我回忆他老伴儿。老赵以前在事业单位上班，在工艺科待了一辈子，工作内容就是记账记数据。他是很仔细的一个男人。他的老伴儿得肺病，常年卧床，说话都有气无力的那种。 那天中午午休，他收工回家照顾他老伴儿。老伴儿听见他开门的动静，睁了睁眼睛，像是要跟他说话似的。他当时就把耳朵凑过去，但是没听见动静。他着急做饭，也没太在意这事儿，赶紧忙活到厨房给老伴儿熬粥去了。等他把粥端过去，在床前坐下的时候，闭着眼睛的老伴儿突然下意识地捏住了他的手。老赵先是一惊，没想到老伴儿病了这么久，手劲儿还这么大。他稍稍往外抽了抽，抽不出来。老赵说，我那时赶紧把粥放在一把凳子上，腾出手摸摸老伴的额头，温度挺正常的，我才有些放心。老伴像是睡着了一样，脸看上去安安静静的，一点都看不出难受来。老伴走后第二年，老赵得过一回腔梗，工作上也有点力不从心，再加上岁数也到了，眼瞧着就退休了，所以老赵跟单位一合计，直接办了退休手续。老赵有一个儿子在成都成了家，还有一个女儿也结婚了，在上海成了家。老伴去世以后，老赵一个人留在北京，儿子和姑娘都想给他接过去住，但是他不同意，他就想住在自己家。他说他在北京住了一辈子了，到了南方住不惯。最开始老赵刚退休，才60岁出头，还算年轻，而且每个月都能领到不少的退休金，老赵一个人生活也说得过去，儿女们拿他没办法，实在不放心的话，就赶在过年过节回家看看父亲。老赵的儿子和女儿这俩孩子说实在的比较孝顺，每回到家手里都不空着，还经常给老人塞钱。老赵有劳保不缺钱，但是这两个孩子照样给，都想尽办法在尊重老爷子的基础上，希望老赵把生活过好。而且这俩孩子在生活各个层面上从来不干涉老赵。老赵跟我说过，胡老啊，我家孩子都希望我找个后老伴，说找个人陪着我伺候我，他们心里边还放心一点。孩子们说了，只要我能开心，喜欢干啥就干啥，都支持。不像有的家庭，有的孩子养老的钱是一分不掏，然后还总呲的老人，总干涉老人的生活。老赵的这俩孩子从来都不干涉。老赵的老伴去世5年后，热心人给老

0: 介绍了一个后老伴，是一个在城里的饭店打工，跟前任丈夫离婚的女同志，岁数比老赵小十多岁。这个年轻的后老伴性格很开朗，笑声大，饭量大，喜欢吃特别麻和特别辣的东西，看起来很热情，很阳光。老赵对他的评价就是，他是逮着时间的分分秒秒，及时享受生活的人。这些生活习惯，老赵都能忍受，但是有一件事，让一向都很温吞性格的老赵受不了了。两个人到一块生活了半年，半年后的一天，后老伴儿提出两个要求，让老赵都接受不了。有一天他发火了，他冲着后老伴儿大喊说，你走吧，从今往后我一个人过。后老伴儿提出了什么要求了呢？第一个就是老赵的退休工资卡要交给他管。第二个要求，将来等老赵没了那天，现在住的北京的这套房子要全部归他，儿女不可以继承。老赵觉得这个女人太贪心，她的要求过于苛刻，她接受不了，所以她就跟这个后老伴分开了。自己又过了七八年，她已经73了，不管是以前的事儿，还是现在的事儿，都记不住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胡老健康专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3: 最早是他姑娘发现的，在前年的腊月，老赵的儿子和女婿脱不开身，他姑娘带着孩子先回到老家，准备跟老父亲一块儿过年。回来以后就发现这个老爷子不对劲儿，开始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有一天晚上，老赵的姑娘正在那儿和饺子馅儿，老赵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然后突然间老赵就问他姑娘说，丫头啊，你叫什么名字？是叫小娟吗？老赵的姑娘就一惊，因为小娟这个称呼是她母亲的小名儿。母亲很年轻的时候，她娘家人管母亲叫小娟。老赵当初把妻子娶过门的时候，都不好意思当着大伙的面管媳妇叫小娟，通常都叫名字。老赵的姑娘心里很纳闷，怎么突然间想起这个名字来了，还叫错了人呢？他回头看看老赵，觉得老赵的目光有些个呆滞，那个眼神还有点像晚上猫的眼神，令人有些发冷。他又想起一个事儿，刚回来那天，他下楼出去买菜，楼下的保安告诉他，有一天老赵外出回家，上上下下电梯好几趟，竟然忘了自己家的楼层和房间号码，最后实在没招了，上小区门口找保安，问保安自己是哪个门的，后来还是保安把老赵带回了家。保安看他没喝酒也没咋地的，就怀疑老赵可能是老年痴呆，所以碰到老赵的姑娘以后，就把事情跟姑娘说了一遍。姑娘最开始没当回事儿，但是紧接着在家里又出了一出小娟这个事儿，她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带着老赵到医院去检查。一检查，医生就给诊断说有脑萎缩、脑动脉硬化，也查出来之前有腔梗。但是这次这个表现，这个问题太好的药也治不了这种病，所以就建议找点中药吃。找来找去，老赵的儿子就托人联系到了我，说这个问题就一个办法，每次都有收获，这个倒是真的。我还告诉他一些生活的常识，比如说通过聊天我知道他是山东根儿，老家是山东的，山东、山西带山字的都特别爱吃面食，我老内也是山东人，那么我就提醒他，我说你从今往后就少吃主食，蜂蜜的成分糖和水占了99%以上，而且蜂蜜的糖是单糖，不经胃肠消化 就被人吸收了。有人说，这不是好事吗？给胃肠减轻负担了。但是你喝蜂蜜，你试试，血糖会飙升，对于糖尿病人来讲非常危险。而且蜂蜜还有防腐的效果，它防腐不是因为成分多特殊，而是因为它的糖和水的比例正好是高渗透压比例。所以你买蜂蜜的话，你就观察吧，蜂蜜本身不容易变质，放那两三年也不坏。加了蜂蜜以后，出膏快，味道好，还防腐，一举三得。但是这样的膏方，你有糖尿病的话，肯定喝不了。那上边都写着，糖尿病人禁用。有的老人家说吃蜂蜜通便，但是这种通便是通过蜂蜜的害处来刺激你排便的，一次两次用无所谓，长期服用的话，尤其是上岁数的人，那么蜂蜜为什么能通便？因为有些人胃肠功能不好，蜂蜜中还有一种果糖，人吃了以后不耐受，不耐受肠子就消化不了，消化不了就像人吃了坏东西要拉肚子一样，它是我们身体的应激反应，医学术语叫生理性腹泻。有些人吃蜂蜜就会导致生理性腹泻，跟拉肚子是一码事儿。所以不要依靠蜂蜜来润肠通便，蜂蜜不润肠也不通便。所以这些知识我不讲的话，我估计仍然有很多人把它当成宝贝去用。真正的宝贝它永远发光，但是错误的信息和错误的观念就要及时止损。大家明白了吧？好了，就讲到这儿吧。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8: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9: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9: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1: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
10: 夜话也疯狂，
1: 也疯狂。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消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的最新消息。北京时间的9月24号，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决赛在一宫市综合体育馆进行，中国队3-0完胜东道主日本队，时隔12年再次夺冠，队史第11次夺得亚运羽毛球女团冠军。王芷怡2-1战胜山口茜，刘胜书、谭宁2-0战胜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陈雨菲2-0战胜宫崎有花。在此前的雅加达亚运会和杭州亚运会，国羽女团先后在决赛负于日本和韩国，连续两届亚运会收获银牌。首场女单比赛在王芷怡和山口茜之间展开，双方此前有过多达17次的碰面。王芷怡9胜8负稍占上风，首局山口茜一度拿下7分，21-14大胜先下一城。第二局双方紧咬比分，王芷怡在落后3分的情况下后来居上，21-19扳回一城。决胜局王芷怡一度领先7分，21-17拿下，大比分2-1取得了对阵山口茜的第10场胜利，帮助中国队取得开门红。第二场女双比赛由刘胜书、谭宁迎战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双方此前6次碰面，刘胜书、谭宁4胜2负保持领先。首局刘胜书、谭宁一度建立了7分的领先优势，21-16先下一城。第二局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一度17-10领先，但刘胜书和谭宁没有放弃，顽强地追平了比分，并且挽救了局点。双方一路鏖战到了23-23，中国组合抓住机会连拿2分，25-23艰难取胜，帮助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第三场女单比赛由陈雨菲迎战宫崎有花，首局陈雨菲有些慢热，开局3-8落后，随后陈雨菲连拿10分，完全掌控局面，21-10拿下。第二局陈雨菲一度连拿6分，在第一个赛点上成功兑现，21-11赢下第二局，大比分2-0获胜，帮助中国队3-0取得胜利。这是中国女团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后，时隔12年再度拿下羽毛球的女团金牌。而在北京时间9月24日8:45，2026年亚运会射击男子10米气手枪个人资格赛暨团体赛在爱知县综合射击场展开，中国选手布帅航、谢瑜、胡凯出战。在资格赛中，前8的选手晋级个人决赛，并根据各队选手的资格赛成绩之和确定团体赛的名次。最终中国队以1743-70总成绩夺得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金牌，时隔20年再次夺得该项目的冠军。印度尼西亚队以1743-57的成绩获得亚军，东道主日本队以1730-54的总成绩收获铜牌。其中布帅航的资格赛成绩为583-21，排名第二晋级个人决赛，胡凯的成绩为582-23，以资格赛第五的成绩晋级决赛。奥运冠军谢瑜的成绩为578-26，排在资格赛第12位，遗憾无缘个人决赛。北京时间9月24号的消息，2026年亚运会举重男子60公斤级的比赛结束较量，中国选手杨洋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打破亚运会纪录夺金，帮助中国举重队拿到了在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本场比赛杨洋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朝鲜选手方英哲和泰国选手希拉猜，在抓举环节杨洋表现出色，3次都成功，最终成绩为138公斤。印尼选手萨普特拉130公斤排在第二，方英哲和希拉猜的成绩分别是127公斤和126公斤。进入到挺举环节，杨洋稳扎稳打，最终成绩为166公斤。希拉猜的开把重量为165公斤，成功完成。方英哲的开把重量为170公斤，成功举起，打破了该项目的亚运会挺举记录。随后，希拉猜举起了173公斤。
但尝试176公斤以失败告终，提前锁定铜牌。方英哲在第二把举起了174公斤，继续刷新亚运会纪录。此时他落后中国选手杨洋3公斤。最后一次挺举，方英哲尝试178公斤冲击金牌，不过最终方英哲没能举起178公斤，获得银牌。9月24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武术散打项目24号在爱知县武道馆收官，当日共决出了7枚金牌，中国队斩获了其中的6枚。中国队的吴迪、张小雨、欧佳明、唐思硕、汪成锦、马硕相继登场，分别获得女子52公斤级、女子60公斤级、男子56公斤级、男子60公斤级、男子65公斤级和男子70公斤级项目的金牌。女子52公斤级决赛率先打响，面对伊朗选手索甘德伊卡伊切胆，吴迪发挥近战快攻特长，冷静捕捉对手空当，最终以2-0取胜。吴迪说，场上动作不多，靠把控距离抢小点得分，首次征战亚运，站上领奖台我很激动，这次大赛让我的技术、战术和体能都有很大成长，我会继续努力。随后的女子60公斤级的比赛，张小雨同样以2-0击败了印度选手罗西比纳·德维·瑙姆雷，拿下了金牌。而男子各级别的角逐对抗更为激烈，男子56公斤级，欧佳明稳扎稳打地战胜越南选手丁文三；男子60公斤级，唐思硕力克中国香港选手梁宇航；男子65公斤级，汪成锦直面伊朗劲敌舒贾帕纳西盖莱赫特拉，攻防转换果断，拿下胜利。男子70公斤级，马硕对阵伊朗选手阿尔凡莫哈拉米皮拉格姆，最终胜出。男子75公斤 金牌由伊朗选手苏海勒穆萨维获得。散打融合了踢打摔多种技法，赛场的对抗节奏紧凑，十分考验运动员临场的战术判断。这项源自于中华传统击技的项目在亚洲拥有广泛的受众。中国武术散打队教练李强赛后评价，6名队员全部夺金是国家训练基地2期集训成果的印证，决赛阶段大家顶住压力，最终完成目标，达到了赛前的预期。外方选手实力不俗，球员整体发挥达到了80%水准，仍有提升空间，本次夺冠来之不易。至此，本届亚运会武术大项全部赛程结束，套路项目选手以动静相合的招式展现了武术的韵味，散打选手在擂台直面对抗，奋勇拼搏，共同在亚洲赛场传递中华武术独有的魅力。北京时间9月24号，今天韩国媒体 X Sports News 撰文对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的表现表达了惊讶之情。报道中写道，中国队在短短的6个小时内豪取17枚金牌，正加速迈向100枚金牌的目标。尽管本届赛事在日本举行，但日本却未能展现出强劲的实力。韩国的处境甚至让人难以称其为3强之一，连保住第3名位置都变得困难重重。中国在24号的上午9点开始的赛程中，截止到下午2点，短短的6小时内斩获了16枚金牌，展现出惊人的实力。截止到24号的下午3点，中国以65枚金牌、24枚银牌、10枚铜牌的成绩，以压倒性的优势位列奖牌榜的榜首。排名第二的日本获得了15枚金牌、26枚银牌、33枚铜牌。韩国以9枚金牌、8枚银牌、25枚铜牌位列第三。目前仅以1枚金牌的优势领先于获得8枚金牌、6枚银牌、9枚铜牌的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勉强守住了第3名的位置。截止到前一天23号，中国在4天内已斩获了48枚金牌，奖牌总数呈陡峭的上升趋势。24号，中国惊现了惊人的实力，当天举行的所有项目决赛的赛艇项目成为了推动中国6小时内斩获17枚金牌的催化剂。
在男子单人双桨、男子双人双桨、女子单人双桨、女子双人双桨等项目中，中国共摘得六枚金牌。此外，在皮划艇的短距离、武术、山地自行车、射击、羽毛球等项目中也再添金牌，一举突破了60枚的大关。事实上，中国在亚运会上占据压倒性综合第一的位置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中国在1990年北京亚运会获得了183枚金牌，94年的广岛亚运会获得了126枚，1998年的曼谷亚运会获得了129枚，2002年的釜山亚运会获得了150枚，2006年的多哈亚运会获得了165枚，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获得了199枚，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获得了151枚。2018年的雅加达巨港亚运会获得了132枚，而在2022年的杭州亚运会，中国首次突破200枚大关，共斩获201枚金牌。然而，本届赛事几乎堪称中国国家队的表演赛，其夺金速度更是势如破竹。特别是25号将结束所有项目的游泳比赛，截止到23号，中国已斩获21枚金牌。几乎碾压仅获得4枚金牌的东道主日本队。预计24号所有赛程结束后，中国的金牌总数将达到75枚左右。中国媒体也预测，中国将超越3年前的201枚，以220到230枚的金牌的势头迅猛前进。

0: 学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2: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 他还是一名球迷。
2: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2: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2: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2: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3: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
4: 夜话
3: 也疯狂，
4: 也疯狂。
3: 这里的话题热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中场哨响刺破了场馆的喧嚣，中国女排的姑娘们抱作了一团，尽情庆祝来之不易的胜利。22号的晚间，亚运会女排决赛第三局，比分五次战平，中国女排最终顶住东道主日本队的猛烈反扑，以3-0完胜对手，第十次摘得亚运会的金牌。这场荣耀的登顶，距离他们在亚锦赛上错失冠军仅仅相隔了23天。短短的20余天，这支平均年龄不足22岁的年轻队伍完成了一场振奋人心的自我救赎和坚韧的成长。不久前的亚锦赛决赛，中国女排在2-1领先的局面下遭遇到了泰国队的逆转，不仅痛失了亚洲冠军的荣誉，更是丢掉了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名额。为了这张奥运会的入场券，全队从今年的4月开始集结备战，蓄力已久，这场失利如同当头一棒。转战名古屋亚运会，姑娘们再度遭遇到了挑战，决赛对阵东道主日本队，中国女排拿下了前2局，但在关键的第三局遭遇对手的强势反扑，一度落后8分，比赛悬念骤起。前一天的半决赛，他们再次对阵泰国队，同样2-1领先，同样被对手顽强的追平，亚锦赛那一幕难道要重演？这一次中国女排姑娘们没有重蹈覆辙，在半决赛决胜局，他们顶住压力，打出15-6的碾压性的比分，强势复仇。在决赛的逆境中，他们咬牙坚守，步步追分，击碎了对手的凌厉的攻势，一鼓作气锁定金牌。短短的23天，一负一胜之间，中国女排经历了什么？他们是如何跨越难关的？亚锦赛输给泰国，对于我们来说打击还是挺重的。主攻手庄宇珊坦陈，4月集训以来，所有人都憋着一口气要打亚锦赛，争取那张直通洛杉矶的门票，结果失利了。但时间不等人，亚锦赛失利后，全队仅有2周的时间备战亚运会。队长龚翔宇说，短短的休整备战期间里，他们告诉自己必须快速地走出情绪低谷，从困境中站起来。绝境重生的底气从来不是靠偶然的运气，而是直面问题的勇气与精益求精的打磨。18岁的小将王傲谦回忆，必须要从训练中走出来，自己的心气儿在训练中逐渐地找了回来。亚锦赛赋予泰国队1亿，中国女排面对对方2传战术球的组织，拦网取舍较为犹豫。作为承担球队网口争夺重任的副攻，王傲谦提高了自己拦网的果断性。他说，亚锦赛时我的拦网总是患得患失，但回去总结后，教练告诉我要相信自己的判断。而针对性的专项训练成效显著，在亚运会的复仇之战中，中国队拦网得到了11分，远高于泰国队的4分，成功率也以17%-8%大幅占优。尤其是在决胜局中，发球破坏对方1传后的拦网成为了取分的关键手段。在进攻端，中国女排也针对泰国队的打法做出调整，主攻手吴梦洁和庄宇珊总结得出，要坚持自身技术特点，丰富进攻套路，从容是最关键的。如果一味地想着靠一锤子重扣打死对方，就会进入他们的圈套。他们个子矮，打得快，以防守撑住为主，我们不能被对方调动着走，进攻上要想更多的办法。亚锦赛决赛中，泰国队对中国队边攻手的球路分析透彻，防守起球率较高。而在亚运会半决赛中，中国队摆脱了此前进攻单点依赖的问题，巧用吊球斜线落点变化打乱了对手布局，泰国队的防守起球总数和成功率均不及中国队。比技战术提升更宝贵的是，年轻球员在心理韧性上得到了淬炼与成长，
经历过亚锦赛的阵痛，他们卸下了思想包袱，开始学会从容的抗压，尽心的作战。亚运会决赛第三局，对手正在起势之时，主攻手董昀涵被替换上场，球队大比分落后，迎来自己全场首次上场机会。这名05后的小将说，自己脑子其实挺干净的，想着上去冲就完事儿了。在队长巩翔宇高质量发球的加持之下，脑子干净的董昀涵在这一局八扣四中，取得关键性的四分，帮助球队逼近比分的同时，也为主力球员赢得了调整的时间。赛后，无论是谈到决赛两度大比分落后的第三局，还是半决赛复仇的鏖战，董昀涵反复提到的就是脑子干净这四个字。他说，我们首先从心理上放下包袱，大胆去打，把自身的姿态放到冲击他们的位置上，没有太多的杂念。诚然，中国女排本次决赛战胜的日本队并非全一线的主力阵容，但对于平均年龄不到22岁的中国队来说，这23天的历练有着无可替代的意义。他们第一次在必胜之战中尝到了失利的苦祸，第一次在大赛中扛过了逆境，更或许第一次真正读懂了女排精神的内核。那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登顶，而是屡败屡战，愈挫愈勇的坚持。半决赛和决赛最后时刻的进攻功臣吴梦洁说，我们做好了困难的准备，所以这种局面来临时，我们也始终保持着冷静的心态和清醒的头脑。副攻王傲谦说，不知道从哪个时刻开始，我就从心里觉得只要打出自己的东西，我们肯定没有问题。女排精神就是永不言弃，就像我们今天第三局那样子，不放弃就有机会。这段话来自于主攻庄宇山。回首过往，没有哪一届中国女排走过的路是平坦的。上世纪80年代的五连冠的传奇，源于艰难岁月里的日复一日的苦练。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夺冠，来自于决赛面临绝境时的奋起反击。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加冕，更出自小组赛就陷入困局时的逆风而行。从左至右，中国女排从洛杉矶到雅典再到里约，而在名古屋的最高领奖台上，站在队伍最前面的正是里约那支冠军队伍的成员巩翔宇。此时距离他首次入选国家队已经过去了10年。他说，在国家队的运动生涯我格外珍惜，这种机会不是所有人都有的。我第三次参加亚运会，这也是我个人的第三个亚运会冠军。我非常感谢能有这样的机会继续为国家争光。站在巩翔宇身边的是30岁的老将王梦洁。获颁金牌时，王梦洁帮巩翔宇整理了衣领和奖牌的绶带。在他们的身后，00后和05后的姑娘们都侧着头望向两人的方向。走下领奖台，22岁的唐鑫说，当时感觉很舍不得，不知道下一届他们能不能再陪我们去打了。而庄宇山已经放眼未来，他说，我们这一次确实打了一个翻身仗，没有因为亚锦赛的失利就被打垮，中国女排的招牌不能在我们这一代砸掉，我们必须要承担起来。亚运十冠王的荣誉固然璀璨，但比金牌更珍贵的是年轻的女排姑娘们在挫折里长出的韧性，是不惧失败的底气，是直面短板的清醒，是敢于翻盘的血性，更是一往无前的刚强。前路依旧充满挑战，这支年轻的中国女排还远未抵达巅峰，这23天的经历与成长终将化作激励他们勇往直前的底气与力量。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2: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3: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4: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5: 是我回来了。
6: 老太太，我回来了。
2: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7: 爷爷爷爷，我来了。
8: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7: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9: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0: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1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打平即可出线，这是一次次压垮中国足球的考题，而安东尼奥再一次率队走过了这个关卡。亚运男足 B 组的最后一轮较量，亚运男足在对手凶猛的身体犯规之下扛住了层层压力，0-0战平阿联酋。由于原本排在小组第一的伊朗队意外的1-4遭到了朝鲜队的逆转，最终中国队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昂首出线。在亚运会男足小组抽签落地的那天，大概谁也不会想到中国亚运男足能够在这样强队云集的死亡之组中轻易出线，更别说最终拿到小组第一了。而从小组赛的过程来看，死亡之组名副其实，最后一轮上演了形势大逆转，赛前不被看好的中国队反而成为了笑到最后的那一个。小组三战面对朝鲜、伊朗、阿联酋三种不同风格的对手，中国队保持不败，防线稳定，仅丢一球，这份成绩单的含金量远比小组第一的身份更重。接下来的对手泰国队同样难以对付，但小组赛的表现和相对有利的淘汰赛对阵，给了我们更多理由去期待这支球队的亚运征程。本场比赛前，中国队两战积4分，虽然掌握着出线的主动权，但前提是不能输球。面对首轮曾3-1大胜的阿联酋，阵中多名球员入选过伊朗国家队世界杯名单的伊朗队，毫无疑问的，他们才是公认的小组头名热门。而中国亚运男足的出线形势，早在抽签出来的那天就不被看好。本场比赛，中国男子足球又一次站在了打平即可出线的边缘上。面对必须要孤注一掷的阿联酋，安东尼奥依旧选择不变应万变，与前两场比赛首发完全相同的布阵，实打实地证明他对于球员执行力的信任，以及在如此高强度高密集的赛程下球员意志力的肯定。和阿联酋的比赛对比，此前和伊朗，中国队打得并不保守，甚至增加了中场的控球去限制对手的地面进攻。但困难的一点是，阿联酋采用了大量的身体对抗和犯规来阻止中国队的持球推进以及正面防守。全场比赛阿联酋有16次犯规，且多次直接冲撞李浩，险些造成双方冲突。亚运男足阵中，王玉栋、张玉宁、胡和涛、杨希四人吃到黄牌，王玉栋还因累积2张黄牌停赛，缺席下一场的比赛。就是在这样频频被扰乱节奏的情况下，中国亚运男足依旧顶住了压力，克服了身体和体能上的瓶颈。李浩多次在门前做出精彩扑救，成为了最稳定的环节。一场0-0的闷平，不仅让对手的策略扑了空，也让最终的出线名额牢牢锁定。另一边，同时进行的小组另一场对决，原本排在小组第一的伊朗队意外的遭遇朝鲜4-1逆转，最终跌落至3名，遭遇淘汰。也因为这个赛果，中国亚运男足最终得以以小组第一的排名晋级淘汰赛。 A 组的最后一轮比赛，泰国队0-3完败于日本队，最终以小组第二出线，成为了中国队首轮淘汰赛的对手。上半区的另外一组对决则是韩国队对阵越南队，中国队若能击败泰国晋级，将对阵这两支球队之间的胜者。很多人会认为中国队能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线，或许有运气成分，但运气只是一部分。如果不是伊朗意外输球，中国队依旧是小组第二，这样的结果更多的要得益于中国亚运男足在前两轮比赛的积分积累。回看整个小组赛，这支队伍出线的每一步都硬碰硬。首战面对朝鲜，中国队先丢球后2-1逆转拿下开门红。次轮遭遇阵容豪华的伊朗，中国队顶住压力收获一场平局。在死亡之组里，一胜一平把最硬的两根骨头都啃了下来，末轮又用一场零封守住了胜果。
三场比赛只丢一球，面对阿联酋、伊朗、朝鲜这样技术特点各异的对手保持不败，这份成绩单的分量远比小组第一的身份更重。这其实证明了安东尼奥麾下的队伍不只是在某个特定对手面前奏效，而是建立了一套在高压密集赛程里同样管用的作战方式。不管是此前的 U23 亚洲杯，还是如今有超龄球员加入的亚运队，安东尼奥的选择始终如一。即便此前他无数次被诟病只会开大脚、只会密集防守等，但这个西班牙人似乎并不吃压力，从来不照搬西班牙足球的传控哲学，更加直面中国年轻球员在国际赛场技术能力不占优的现实。即便次次被说过程不好看，但结果却是实打实的。安东尼奥五次带领国字号球队在打平即出线的情况下打平并成功出线。本次亚运会小组赛他连续排出532阵型，甚至连首发人员都不带变化。安东尼奥在赛后对此的态度是，这套阵容经过磨合后，球员之间的配合和协调非常顺畅。以往中国男足各级国字号不是没有尝试过在一些比赛中用密集防守去对付对手，但最终能不能守住才是安东尼奥的终极哲学。年初的 U23 亚洲杯，安东尼奥也是用同一套思路带队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夺得亚军，创造了该年龄段国字号的历史最佳战绩。稳守与反击在关键节点上一次次的兑现价值，对于今年 U23 亚洲杯和亚运会目前的征程，安东尼奥在赛后表示，这样的经历应当进一步增强中国足球的信心，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赛事，我们希望通过比赛不断地提升中国足球在亚洲范围内的位置，我们必须通过持续努力逐步缩小与亚洲强队、顶级球队之间的差距。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八强，下一步要努力争取进入四强。这些成绩和经历都具有价值，我们与这批球员共同工作训练了很长时间，能够清楚地看到他们的欲望、饥饿感以及继续向前的渴望。这一次的亚运会征程，安东尼奥和他的球队将继续往前走，接下来的对手泰国队同样打法独特，具有难以对付的特点，但能够以死亡之组第一的身份晋级，站在了相对有利的淘汰赛对阵上，安东尼奥的这支中国亚运男足给出了足够的理由，让大家对未来的征程抱有期待。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一个特殊的球员，日本爱知县丰田天空体育馆亚运会乒乓球比赛激战正酣。在一众20岁上下的年轻运动员中，巴基斯坦选手诺辛阿斯拉姆显得格外显眼。他今年55岁，是本届亚运会乒乓球项目最年长的女运动员，身边的队友与对手大多比他年轻20-30岁，有的甚至比他小了整整40岁。女子团体赛首个比赛日，诺辛代表巴基斯坦队出战2场，但对手实力强劲，两场比赛他分别仅用时11分钟、12分钟便败下阵来。然而对于诺辛而言，能踏上这片赛场就已经创造了个人里程碑，这是他第一次征战亚运会，更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走出国门站上国际赛场。他的3个儿子都热衷于巴基斯坦国民运动板球，和他一同征战本届亚运会的队友阿里纳汉年仅15岁，年纪比他的儿子还要小。这份热爱的背后是一位母亲的不易。诺辛从来无法进行有规律的训练，照顾孩子、操持家务、完成本职工作，他在生活中连轴转，忙完一天所有的事情才能在夜里挤出时间走进乒乓球馆练球。诺辛的经历也折射出乒乓球运动在巴基斯坦的发展轨迹。他告诉记者，如今的拉哈尔已有不少俱乐部配备了不错的设施，越来越多的年轻球员从小就能接触专业的基本功训练，而这样的条件他年轻的时候
想都不敢想。尽管这趟亚运之行没能赢下一场比赛，退役并不在他的规划里，他的下个目标是明年四月在巴基斯坦举办的南亚运动会。他说，也许我还能再打三年。说着他笑了起来，眼里闪着明亮的光，又轻轻地补充了一句，也许下一次我的表现会更好。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看，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2: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人民。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5: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6: 书接前文，我们侦察英雄杨子荣啊，身负重伤，这匹马驮了他，信马由缰。现在子荣啊，已经昏在这马背上了，已经不省人事了。那么这匹马踏踏踏踏踩着积雪往前走，也不知道走到什么地方。那么最后这个马的脑袋撞到一个门上停下了，撞到院里来了。那么离此不远，这深山当中有个小村子，这村子有20来户人家，也就是把东头第二户。这匹马直接闯进院中，这脑袋崩撞在门上，里边啊出了一老头。谁呀？门拉开往外一探脑袋，哟，一看一匹马上边趴这么一个人。 这老头啊一回身就回来了，这炕上坐一老太太啊，老太太叼一大烟袋，怎么了？哎呦，老婆子，来了一匹马，马上趴一个人，不知道什么事儿，你瞧把你吓的，那还用问吗？不是共军就是国军，不是国军就是土匪，不是土匪就是路过的商人，不是商人就是猎户。你看老太太分析这玩意儿多精准。你不用怕，我看看。老太太一摸身就下来了，拿着烟袋一探脑袋，哎呦，老头子摸摸，这人昏迷了，如果身上带着家伙，那就是那就有来路，如果没家伙那就是路过的商人或者什么猎户什么的。那么这老头就仗着胆子跑到这个子荣的跟前儿，这么一摸，没家伙，行了。老太太一点头，搭屋来吧，这人再挽救一会儿非死不可，看这模样。这老两口子就把杨子荣搭到屋里头，放到炕上。老太太一看，哎呦，这可能啊就是一采办的商人，得把他救过来呀，是吧？管他好人坏人，这是一条人命，快点。老两口子就开始七手八脚的拿这个毛巾拿热水呀擦呀，哎呦，老头在箱子里头拿出一管药来，这是祖传的，把杨子荣的牙掉开之后把这药灌进去。那现在中间有半个小时，杨子荣缓过来了，睁开眼睛啊，老头就问他，小伙子你是干什么的？杨子荣目光一扫，这是一个三间房，那个东屋啊有盘磨，现在杨子荣还不知道呢，外屋地呢都是些缸，那么这里屋是老两口子住，地上简单的几样家具。这老两口都六十来岁，快七十了，都探着脑袋，一人一个大烟袋啊，拿大烟袋就问你是干什么的。子荣点点头，老人家，我呀，是一采山货的，结果看被土匪劫了，腿上挨了一枪。哎呀，看这样你是个好人，行啊，这路过我这儿是吧？我不能不管。吃点东西，这有豆浆，你喝一碗。子荣就在这儿待上了，待了这么一天，第二天呢。哎呦，老头的药啊很见神效，这烧就退了。通过谈话子荣了解出来了，这老头啊姓王，叫王老好啊。老太太呢，哎呦，这老太太可太聪明了。这王老好这个老太太啊那可真会说。老太太还聪明还机灵，跟杨子荣这么一唠，子荣呢就说自己是商人。老头点点头，好，那你怎么养养病吧，是吧？也没什么，老两口就是好，干什么的？做豆腐的，以做豆腐为生，就这一片王老好的豆腐是一绝。哎呦，待了两天左右，哎呦，这老两口对子荣特别好。就在这天中午，突然来了四个人，骑着马来的，哪儿的？奶头山的，下来的，啊，找王老好来了。彪形大汉带着家伙，王老好，光扔一袋钱，里边也不知道多少，这是我们大当家的给你的啊，这不过年前你也得上去啊，对吧？还得干半个月，山上弟兄们过年就吃你的豆腐。我告诉你，最近有没有陌生人呢？有没有共军来呀？你可小心点啊，有共军到这儿来你得报告。老头说没有啊，哪有什么共军。这谁呀？怎么事儿？奶头山的几个土匪看着杨子荣了。老头一拨着脑袋，嗨，这不是外人，这是我亲侄儿。你亲侄儿啊，上外头去闯荡去了，结果没怎么样回来了。这不是病了吗？叫什么名啊？你看我叫王老好，他叫王小好，亲侄儿。完了，有可疑人，什么共军探的什么的，你可得报告啊。行了，就这么的啊，十天以后来接你来。这几个小子走了， 哎呀，杨子荣就听这里有话，话中有话。怎么事儿？这奶头山的不假哦，找这王老头做豆腐。第三天子荣能走了，非常感谢老人家，老人家非常感谢啊。哎呀，怎么说呢，伸手摸一摸一分钱没有。老头一挥手，走吧走吧孩子，兵荒马乱的啊，一会儿国军，一会儿共军的，一会儿土匪的，我跟你说呀，你家小人土匪，这帮土匪太可恨了。行，我不说别的了啊。杨子荣就骑马走了，回到了这小分队的驻地。哎呀，少见波及的，现在满嘴是跑。杨子荣活着不见人，死了不见尸啊，就把这雪居寺围上了。杨子荣不见了，回来了，抓住子荣的手，子荣，哎呀，你到哪里去了？一看子荣都脱相了，病的，这病啊刚好那么一点点。杨子荣简单的就跟203少剑波说了，我是这么这么回事，另外雪居寺如何如何。少剑波说，那雪居寺我们搜了，底下的地道我们查了，什么烟土啊，什么军火没有啊。不，剑波同志啊，这个雪居寺和三阳观他们是通的，地下地道是通的，你查的时候肯定他把这些东西转移了。那么如此说来，咱们要一举砸烂这个雪居寺。立刻跟李京浦司令员汇报，最后他们定个计，说先别动雪居寺和三阳观，现已经基本查明，这个雪居寺和三阳观呢是日本的一个特务机关，后来投靠了国民党，他跟徐的马棒是狼狈为奸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情报站。那么咱们怎么能利用他给传假消息？哎，到时候一举歼灭奶头山的部分匪帮，先把他监视起来。我们首要任务是什么呢？要打奶头山，必须得侦查到奶头山的内部情况。现在奶头山是在那儿呢，究竟里边什么样？你不可能打不对前功啊，那伤亡可太大了，所以必须得详实的掌握山里的内部结构，起码得有大概知晓，要不方圆几百里的奶头山巍峨耸立，历史如虎，卧室如刀，太凶险了，打不对进去，他们在暗处，咱们在明处，明枪好躲，暗箭难防啊。所以怎么能把奶头山里边内部搞清楚，然后一打的时候把雪居寺三阳观一举荡平。说这个以治人其道还治人其身呢，这个雪居寺啊还有用的价值，利用它传一些假情报给许德马帮，迷惑许德马帮，所以先别动它，监视起来。那么谁去查这奶头山？当然如此重要的任务就落在了我们侦察英雄杨子荣的身上。子荣啊把烟斗拿出来，木斗客深深地吸了口烟，沉思半晌，眼珠一亮，有了。他就跟这少剑波说，说我那遇险呐、啊，那匹马就把我带到一个王老好家，这老两口才好把我救了，是做豆腐的。后来自两行间我明白了，这个许的马棒他们山上过年，每年过年必须把王老好弄到山上去给这些土匪做豆腐，一做就半个月，做出这豆腐然后搁这个冰雪天雪地里冻，他们吃冻豆腐。能不能咱们利用这个机会，马上王老好要进奶头山，我呢扮成他侄子，跟他一起到奶头山给许德马帮做豆腐去，然后通过这个把山里的情况摸清楚。哎呦，这可太危险了。不，我可以呀、啊、化化妆。那首先得做这王老好的工作呀，啊，那么就这样，少剑波命人把王老好王老太太给拉来着，啊，拉到长风屯这个小分队的驻地，特意给老头啊炖了点好吃的，炖了鸡。哎呦，老头睁大眼睛和老太太也睁大眼睛，哎，这是什么地方啊？ 突然来了伙人，说请他吃饭，啊，都穿着军装，人民解放军的军装。老太太比较开明，因为什么呢？现在他的小村也搞土改呢，但是时不时土匪还来骚扰来，这地方离奶头山他近呢、啊，所以这外边王老好家也分到地了，是吧？所以他感激共产党啊，一到这个长风屯小分队的驻地，一看有站岗的，拿着枪，穿着解放军的服装啊，进屋之后，几个年轻干部围过来，彬彬有礼，桌子上给炖个老母鸡，哎，炒个酸菜粉儿，还有干豆腐。老头吃了一口，你这干豆腐不怎么样，嗯，这肯定那个是那张老好做的，那张老好是我徒弟，嗯，明白吗？这干豆腐做的不地道，你看我做的干豆腐，我做的干豆腐是我老丈人传给我的。我老丈人就是他，拿纸的老太太就是他爹，他爹过去给王爷做的干豆腐那才好呢。嗯，又吃一口这豆腐，这豆腐不行，这我二徒弟做的。嗯，这是马老好做的，马老好是伊斯兰，是回族，他做干豆腐不如我，后来跟我学艺教给他，他的干豆腐，这个冻豆腐啊，他冻豆腐不肉头，嗯，豆子味少，你看净论豆腐，豆腐宴嘛。喝那么久的少见魔兽老人家，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那你不用介绍，我知道你请我干啥吧。老太太说我们一定帮忙，干啥呀？是不是给你们做豆腐呀？我们呢想请您帮个忙，您是不是每年到奶头山给许德马棒做豆腐去？嗯，

0: 侄子，我们想攻下那头山，想让他跟你一起去。我明白了，老头开明，好，那就这么办。不过那很危险的孩子，这个事儿就交给我们，那是我们的事儿了。您只要把我们侦察员带进去就可以了，给您一起干活，给他们做豆腐，然后我们将来好，你不用说了啊，小伙子，只要能把奶头山这回恶匪把他铲除了，怎么都行，是吧？哎呀，许的马帮他没有人性啊，哎，绑票啊，砸窑啊，烧村子，哎，这些年呢，我们就让这土匪给吓住了，吃完饭了就这样，子荣化上妆，一看王老好长得又狗狗又丢丢，老头他侄子也不能好看了，是吧？那子荣这高大威猛的，你试试啊。所以这子荣啊也化了妆啊，化妆，化的黑哟，跟王老好有点接近了。你看呀、亲侄儿嘛，是吧？后边还整一个棉花包，还弄一假驼背，微微有点驼背，本来腿就受伤了，干脆就学点脚吧，一走道一瘸一点的，是吧？另外说话的声音，那子荣说话轰中响亮，这回也得变点动静。干什么呢？怎么的？哎，这一说话一张嘴，有点250的动静，挺好。那么就这样，子荣呢就到了王老好的家。哎，这伙土匪来了，第十天头上来了两个人，鸟不敲进的村子。现在他们不敢明火指账了，因为什么呢？这地方是解放区啊，这村里啊时不时的有工作组啊，还有部队外地驻扎，所以他先打听好了。带着爬犁来的，马爬犁，然后王老好就跟这几个土匪说，我得带着我侄子，为什么呢？哎，我这么大岁数了，不像头几年呢一干的起早贪黑的，这给你们做豆腐那么好几千号，是不是？那我这侄子得跟着我去，都能替我，要不然我能干得动吗？俩土匪一伸脖，可也对，一看他这侄子，好家伙啊，微微有点驼背，一走一点脚，一走一点脚，点脚，一看这模样，多大了？我32了。嘿，一看就是个250。娶媳妇没有？去年跟那个一个小娟搞对象，后来人家跑了，跟谁？跟谁跑了？跟个成人转。行啊，行行，都带着。那啥，还怎么的？老太太去不去啊？老太太摇头，我就不去了。哎呦，我跟你说呀，这跟你们这许大当家说着多给俩钱，听着没？我们这大过年的，你们老两口子啥吃的也没有，哎，净给你们做豆腐玩的。就这么的，搁这个爬犁就把杨子荣、王老好啊往山上拉，追风赶月一样，那爬犁快，在路上啊。俩土匪也盘问杨子荣，你叫什么名啊？我呀，王小好。你看你这名起的，你叔叫王老好，你叫王小好，还他妈没糟呢，什么也问不出来，一看就是个250。俩土匪挺放心，回去一跟头说，头行行行，一看还行，好干，还往年那地方。哎呦，哪一头山呢？山峰高大，直立云霄，卧势如虎，立势如刀。杨子荣万没想到，什么叫奶头山呢？这是三面陡壁悬崖，万丈深渊，如镜的面根本上不去。这三面你甭想上，就唯有这一面南面这地方。说自古华山一条路，上奶头山就一条路，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他这条路就在山脊上一直往上盘，走一段有一碉堡，修的碉堡，钢筋混凝土铸成的，那机枪就架在里边。这许大马棒的队伍走一段就碉堡，别的地方根本攀岩不上去。顺着山路往上走，子荣越走心里越凉，这奶头山真打不了。我们以为这寺外可以上去包抄，可以强攻硬打，这根本不行。另外这些碉堡盘错了啊，互相交叉的火力交叉点，就是把这山道往上爬的山道封得死死的。到了顶上，子荣 一看更心凉了，怎么的呢？这个奶头山的土匪徐的马棒有10000人，有70%的土匪是住在山洞里，就说奶头山这个上边大大小小攀根错节，这山洞啊能有200-300个洞啊，一个一个洞，大洞高下几丈，宽下几丈，很深，洞连洞，一个洞挨着一洞，你顺这小洞钻进去，哎呦急着拐弯说不上钻到哪个洞去，盘根错节，里边地形极其复杂。那外边呢有山寨，有房子，有碉堡，有岗楼，还有院儿，这个工事没有10年你根本修不了。杨子荣一进奶头山，刚一进来迎面走过一个人来，他一看杨子荣就是一激灵，对着杨子荣说，那谁，这不是老杨吗？吓得子龙大意冷战。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撞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1: 尔等停。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6: 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杨子荣扮成了王小好、小豆腐酱，和那老豆腐酱王老好两个人进奶头山，怎么的？给许的瓦棒做豆腐。这奶头山呢，这土匪一到冬天喜欢吃冻豆腐。那东北那大豆做出那豆腐，哎呦，刚出锅的好吃，哎，把它冻了那更好吃。所以年年呢，许的马棒就把王老好弄到山上来，哎，专门有个豆腐房。那么这个豆腐房就给王老好预备的，一到冬天你就得上来，哎，这1800人万十来号人，你就做吧，一做一个多月，摞得像小山一样开始动。等做完了你走，给你俩钱儿，不多，愿意给就给，不愿给啊，一瞪眼珠子还就那么地了。说今天王老好又来了，不过他带着我们英雄杨子荣啊。杨子荣是来探奶头山，准备把这山给他打下来。过了层层棚岗，这进来了。那当然，这些土匪对王老好还得客气点，为什么呢？年年老头来呀，哎，都熟悉了。另外有些土匪都十里八村的。可杨子荣一看这奶头山呢，心凉了半截，怎么的？觉得打不了，太难了。 你起码攻就攻不上来，因为它四外都是陡峭的悬壁，哎，里头是矮的，光滑如镜子面，那三面根本上不去，哎，唯有一面南边这个，自古华山一条道啊，他这登哪头山就一条路，这盘山道上去，两边都碉堡，修的都是钢筋混凝土的，都钢筋的，弄得结实着呢，一直到山顶。最要命的是什么呢？这许家马棒他们60-70%住在山洞里边，这个奶头山里边大小啊好几百个山洞，大洞小洞，洞连洞啊，一个洞挨一个洞，最大的山洞啊高几丈宽几丈，里边住好几百土匪，外边就是院。那么王老好这个豆腐房在哪儿呢？嘿，离马棚不远，许家马棒喜欢马，有好几匹名马在里边，四马副官胡彪专门给他伺候马。另外这胡彪，这鬼脸胡彪外号鬼脸，这小子还会杀人会打人，嗯，还能打仗。就在他这院的边上有个大豆腐房，里边几条毛驴子，有磨盘，这就给王老好预备的。可一进这院，迎面来了一个人，谁呢？就那小鞋匠。小鞋匠被抓来了啊，是跟高跟鞋一起来的。高跟鞋就让小鞋匠，你把这鞋给我伺候好啊。另外啊，高跟鞋有点相中小鞋匠嘛，所以在雪居寺那天他把小鞋匠哎给绑来了。基本上小鞋匠本想不想跟着，那也不行，哎，就由那暗道到了三阳观，许的马棒来人把他们劫走了。所以邵建伯他扑了个空嘛，前文书我交代了。那么小鞋匠一见杨子荣，一眨眼睛，哎呦，你是老杨吧？因为他激动了，他感觉到杨子荣再化妆，这小鞋匠这小子这眼睛啊可不揉沙子。哦，什么？我是老王啊。小鞋匠一拨了脑袋，不是那杨子荣同志。我说的嘛，这狗狗丢丢的，一走道还一瘸脚啊，点脚，不是，我看走眼了。啊，你是那磨豆腐的哈？嘿嘿，我是长鞋的，我也是被逼无奈被绑到这山上来了。哎，别提别的了，子龙他们开始干活吧。这就开始干活，老头就开始给他磨豆腐。哎，时不时就来俩土匪看一眼，哎呦，这王老好啊，尝一块，哎，尝一块，哎呦，特别的新出锅的豆腐蘸大酱啊。那许大马棒今年不怎么开恩了，还先给王老好钱，传下令，告诉豆腐做好了多给银子啊，多给钱，九省流铜券，还给现代洋，要银子也给点。你这个好家伙，今天许大马棒心情好，因为他这个豆腐房边上就是那胡彪的屋，这小子专门伺候几匹马，其中有一匹马杨子荣太认识了，他救过那匹马的命啊。这马一见着这王小好，就杨子荣不怎么稀溜溜溜溜暴叫，好像这匹马能感觉出来那是自己的救命恩人。杨子荣那必须得伪装成像啊，所以干活哎很勤快。那土匪呢拿杨子荣也没在意啊，一看这儿长得这儿埋着马胎的，还一走一瘸一瘸啊一点的。根本没想到杨子荣是侦查员呐。干了两天，突然呢这胡彪啊进屋了。这小子很少有人认识他庐山真面目，因为他到外杀人抢劫去他都戴一个鬼脸，戴个面具，所以外号鬼脸嘛。平日他也戴了，就即便在这山上真正认识他的庐山真面目的人也少。给我来几块豆腐。杨子荣给他弄两块豆腐，端屋来，就端屋来了，给胡彪端到屋里去。这屋啊烧得热乎炕头啊，桌子上摆了几个菜，都切的什么猪头肉啊啊，什么这个牛肉腱子，这些东西把豆腐往这一放。杨子荣呢还给点了点酱，弄两根葱，胡彪喝两口尝尝豆腐，好，真好。 比往年好多了。嗯，哎，你别走。我说，你叫什么名？这好几天了。哎，这问杨子龙一笑，我叫王小好。王小好，那老头是你什么人呢？
10: 他是我叔叔，他叫王老好。
6: 嘿，胡彪一笑，吃饭前他再把这鬼脸摘下。杨子龙一看胡彪这小子，长了一个刀条脸，这脸特别长，两道吊可眉呀，细眼睛，那眼睛眯到缝，露得凶光啊！这小子可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
10: 哎呦，大太爷我呀，成天连个唠嗑的都没有，这小子寂寞。他让杨子龙你搁这坐一会儿，陪我。嗯，我聊两句，跟你俩。
6: 这杨子龙想聊吧，嘿，把胡彪还聊高兴了。书中暗笔交代，这小子有点病，思想上有点病，哎，寂寞孤独症。他跟山上所有人都不一样。前文书我说过，他们家是祖传的兽医，他精通医马。后来呢，摊着人命了，许德马帮救过他，他跟许德马帮上山为匪了。所以呀、啊，许德马帮给他一个四马副官这么个官称。那么在山里头，没人敢惹他。因为什么呢？许德马帮罩着他，最主要这小子狠，还有一个枪法特别好。这个人性格呢很孤僻，哎，跟谁也不愿意吱声，也不愿意聊，是吧？由于长时间的不愿意跟别人沟通，造成胡彪内心有点抑郁症啊，有点病。有时候他喝完酒，他对着墙叨啊，叭叭叭叭叭说心里话。说这一晃好几天了，是吧？因为他马上要执行个任务，哎，这个任务很重要。那么他找一个人想聊聊，释放一下内心的压力，就相中杨子龙了。你坐下，拿个碗来，咱俩喝点。
10: 我不会喝酒。
6: 那不行，那也得喝。嗯，喝上了。杨子龙想喝吧，我在你嘴里头掏点事儿。哎呦，你说这胡彪就开喝上，打开话匣子。就胡彪万没想到，这位他都想不到，坐在他对面的是响当当我中国人民解放军侦察英雄杨子龙啊。杨子龙的目光也呆滞，嗯，两眼也无神看着他，对他所唠的话题既感兴趣又不感兴趣，实际就假装不感兴趣。胡彪是由他太爷那代开始聊怎么给蒙古人医马，给王爷医马啊，医那个马呀，只要有病一到手，哎，马上就给治好。最主要的他太爷大太爷会驯马，给皇上都进过贡啊，怎么长怎么短，他爹和他爷爷啊是不是亲的，现在还至今是个谜。他妈非常善良贤惠，哎，他爹如何吃喝嫖赌抽人风，人群里边烂古董啊，别看是兽医，但有一点，哎，做出那事儿啊比土匪还狠的。小时候没少挨他爹打，他爹老揍他，他不写作业他爹就噼啪几大嘴巴，拿着鞭子把他吊起来打，哎，所以他对他爹有点不满意。他怎么走向社会，如何练的枪，没搞过对象，就谈过一次恋爱，哎，相中了本村的一个姑娘。这个姑娘啊非常好，两个人呢都要定亲了，哎，结果来了一帮土匪呀、啊、把姑娘啊给逼死了。所以他最恨的也是土匪，但自己又干上这行了，杀了不少人。为啥要带这个鬼脸？觉得对不起祖宗，祖宗的祖宗老祖宗，因为杀人嘛，对不起良心，哎，但有一点还不能不杀人，因为我靠这个吃饭，哎，怎么长怎么短，哎呦，这话了的。杨子荣就呆滞的目光停了，既不感到兴奋，也不感到这个实际，这已经把胡彪的简历了解了。聊聊的，为啥今天找你聊啊？因为我后天就要执行一个任务，知道吧？要到牡丹江去，牡丹江警卫二营的营长杜国志，那原来是我们磕头的。
10: 后来混入解放军的队伍当个营长了。这回呀、啊、我们要里外啊搞一次叛乱，他在里边哎炸窝，我带领几个弟兄在外边往里攻，把牡丹江市政府给他拿下来，把李金浦抓住，然后又落些别的。这杨子龙就这么听的啊，就是关于牡丹江警卫二营叛乱这事儿，哎，杨子龙这眼睛更捏了，都要像睡着了似的，不过耐心呢、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跳啊！我的妈呀，后天哪，这可怎么办呢？嗯，这儿一直胡彪说累了，喝了有一斤半烧刀子。完了躺那儿呼呼睡了。你看这人呢就这样，他一旦有了压力之后倒出去释放出去之后，他就轻松了，血压正常了，躺那儿就睡着了。杨子龙把这东西收拾下去，心里头可思绪万千，八爪如常。牡丹江警卫二营啊叛乱，整个营全叛乱，后天这小子胡彪要带领人杀到牡丹江，怎么办呢？这情报怎么送出去？出不去。哎，你无形当中下山，土匪不让你，那怎么办？哎呦，杨子龙啊可有点懵了，怎么办？我不能跑，这跑不出去，自古就这一条道，你得路过多少关关卡卡碉堡，这理由说别地方别的根本出不去。他就问这王老号说能出去不？王老号摇摇头，孩子，俩人趴在被窝里，你就死了这封信吧。我告诉你，这哪头山呢？才绝呢，万丈深渊，陡壁悬崖，光滑如镜，那边就这一条道蜿蜒去的。非常这道你看了吧？你上那前知道吧？不是那么宽，非常窄，两边他修了明雕暗堡，是吧？全是架子机枪的，你必须得经过他这个山路，怎么办？杨子龙就跟老头说，我有一重要情报必须得送到203，就是那邵建伯的手中，他在长风屯呢。老爷子怎么办？老头这屋没皮儿，俩人在炕上住啊，炕上睡，外边都土匪。老头说这情报非得这么着急往外送啊？对，杨子龙汗都下来了，不行我就冲出去。老头说那大可不必，啥情报你交给我，我能出去。哎，明天早上我就能走出去。杨子龙啊用密码写了一张纸揉好了，然后老头把它装到烟口袋的底下，就是烟口袋底下上面是烟，一荷包，好了交给我吧。天头一亮，老头开始肚子疼啊，哎呦这疼的汗都下来了，也不知道怎么事儿。哎呦，这土匪说这怎么办呢？哎，我说我老好怎么了？哎呦呦呦，我得回去，我那药忘拿来了。就这么一折腾，啥活干不了，说不上怎么的，这肠子就得烂了。我小时就得这种病，你还不知道吗？另外这个病一出来，这脏啊，是吧？闹肚子，完了这肚子钻心的疼，那就得不吃药。你说我老上厕所给你做出那豆腐，那能好吃吗？这别提了，马上请示头。王老好疾病，那他这侄儿继续在这干吗？那派人去，得压着老头走啊。这个土匪是也是很聪明的，你不能，这些人不能错开眼珠，因为外边全是共军，他们防范的非常紧。哥俩人哎由山上下来了，到山底下坐在雪爬里，然后离他们家50多里地儿赶着屯子。见那小山村这时候没到中午呢，爬的在雪地上特别快，哗哗土匪抱枪晃晃悠悠的。这就进了村子了，到了家，老太太吊大烟袋，老头就捂肚子，俩土匪在门口，快点啊王老好。哎呦，进来给整点饭，下点面条，赶紧下点面条。老太太脚添柴火手和面，胳膊肘捣大蒜，乒啪扑一碗王氏面条端上，俩土匪吃的还挺好，还给弄了点酒。老头把这烟口袋递给了老太太安中啊，嗯，这个 这豆子没有虫子口啊，把它交给那节头。嗯，刺子活着呢。这老头说啥呢？谁也听不懂，还不是土匪话，要土匪话他能听懂。他说的是豆腐行里的行话，没说三百六十行行行都有行话吗？说这里边虫子口什么意思？这里有情报，那豆子也有虫子口，你还能做出豆腐来吗？哎，交给节头，就是交给共产党解放军的那个头。大点绝对是乌鸦黑，你快点去，必须在下午就交给那个年轻的哎首长。然后老头也吃点面，假装整点药。土匪你说喝的酒，老两口子搁那嘀咕两句，那也没说啥呀，是吧？说这玩意儿没听懂，什么玩意儿虫子口豆子的，行，快点走啊。爬着就走了。老太太拿着老头这烟口的呀，哎呦，我前文书说过，这个老太太极其聪明，哎，不但会说话，老太太还有文化。那过去呀，那是个大财主家的小姐，年轻的王老好啊，长得小帅哥，漂亮，白净的面皮，做一手好豆腐。然后呢，就到老太太他们家，老太太他们家干嘛的？大财主嘛。地主啊，这地主特别爱吃豆腐，哎，这小豆腐匠就给这地主就做豆腐。哎呦，白白净净的那小伙漂亮。那么这个地主家的小姐上豆腐房一看，哎呦，地主家小姐呀可就相中了这小豆腐匠了。哎呦，俩人就开始眉来眼去的，就开始勾魂。哎呀，把小豆腐匠整的这心呐，哎，结果突然有一天，老地主要给姑娘介绍对象，因为也找呢，有个副县长啊，姑娘不同意，哎，局长不同意，嗯，反没有同意的。老地主说，那这咋的呢？怎么就不同意呢？哎，快点就嫁出去吧，姑娘，就这么一个姑娘，千晌地一棵苗，万亩荒一棵草，是吧？完了有一天，突然地主家小姐，人家这小姐就来了，说爹啊，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呗。说吧，咋的了？老地主喝的酒，爹，我怀孕了。啊？老地主还没反应过来，啥前怀的？昨天晚上怀孕了。啊呸，哎呦，把老地主气了。我你跟谁呀？小豆腐酱。哎呀，我要给他生个小豆腐酱啊。啊，他小豆腐酱，我再给他生一个。这不是豆腐酱就延续下来吗？你不就有豆腐吃的吗？是不是？老头昏过去了，该醒过来，抽了一袋烟。老头啊，老头也是开明地主，一琢磨可也是，你说我这姑娘，你说嫁给谁呀？啊，嫁给当官的不行，我姑娘受欺负。嫁给有钱的，你说这有钱的哪有一个好人吧？都是浪荡公子哥。一个个啊，吃到碗里的，看到盆里的，瞧到那个盘子里的，这不行。哎呀，我姑娘嫁个农民吧，还遭不了那么大罪。你说我姑娘嫁个豆腐匠，是吧？你豆腐那玩意儿多好啊，营养丰富啊，还不用牙。说你没牙，你一免了不就进去了吗？你说蘸点大酱，弄点葱，另外那小豆腐匠又干净啊，小伙还精神。小伙还能干，我这不就一个养老女婿吗？那一个孤儿半拉儿，这整个一全人，我把这片地，我把宅子一交给他，不就完了吗？你说是不是？这还用说啥呀？好，爹，我同意。大摆豆腐宴，我迎我孤儿进门。你看人家这多好。就这样，老地主啊，就娶了这小豆腐匠当了孤儿了。哎，这小两口啊，那才好。可偏偏东北日本人来了，这日本人干什么？瞪眼珠子抢，几下子就把老地主家抢的什么都没有。老地主临死前拉住了自己的孤儿小豆腐匠的手，孩子，
6: 我这一生当中我感觉到做对的一件事，就是把我女儿交到了你的手上。说完这句话闭上了眼睛。欲知详情，杨子荣能否出山，奶头山如何大破，下集再说。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6: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停。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停。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我们继续讲《孙子兵法》13篇的战例故事啊，讲到了9变篇。上一集我们这个战例故事啊，讲的是汉武帝卧薪尝胆、奋发图强，终于呢把国家的这个军队建立起来了，建立了强大的军队。因为这些年呢，竟受这个匈奴的气了。这个匈奴雄居在中国的北方，那是常年的骚扰，杀烧抢夺呀。由打汉高祖到汉武帝，这个中间虽说经过了文景之治，但是汉朝对匈奴的政策是什么呢？和亲，不敢跟人打。要锦子松公主啊，嫁给人家，跟人家和亲，哎呦，这儿送了10来个公主啊。据初步统计，70年。送了10个，一个保7年，一个保7年太平，

0: 到七八年头上，匈奴就来劲儿，到汉武帝了，我无论如何得把你消灭了，得找机会呀。这儿由汉高祖到汉武帝这个中间，除了汉高祖白登之战以外，啊，打了那么一仗，结果好悬刘邦让人家给大卸八块了，剩下没打过仗，就汉朝这口气始终在这个心里憋着就没出去。这个机会来了，这还不是一般的机会，得感谢在马邑城啊。马邑城哪儿啊？汉朝的马邑城就今天的朔州啊，山西，离这个朔州不远，二十多里地方，有这么个城叫马邑城，是个边防城市。这地方是搞贸易的，你看跟匈奴打是打，民间还搞贸易，里边有个大商人，这个商人非常爱国，哎，姓聂，叫聂毅，有的呢也叫聂翁仪，聂毅聂老板，长时间的和匈奴呢，这个谈生意，渐渐就熟了。当时匈奴最大的头就是君臣单于，他跟君臣单于也熟了，两下啊互有所得，做生意嘛。聂毅有一年呢，到这个京都，就拜见了王辉，王辉是大将军呢，就把自己跟匈奴有往来这事儿说了，然后跟王辉说，你能不能跟皇上商量一下，我能把君臣单于那十万支部队诱骗到马邑城，这个马邑城四外有山呢、啊、然后呢我们埋下伏兵，一举歼灭匈奴，这也是为国家我做了件好事。王辉跟这个聂毅两个人的交情那就甭提了啊，说这事儿太好了，我立刻禀报皇上。就这么的，这个王辉呢就见汉武帝，就把这事说了。哎呦，汉武帝啊，年轻的皇帝啊，心花怒放啊，这事儿真要能办成喽，这可是为我大汉出了口气。嗯，好，这事儿准吗？准，这人把握吗？把握，你把他给我叫来。汉武帝亲自啊要跟这个聂毅谈一谈，这一见面啊，汉武帝就对聂毅有三分好感，一谈话又增加了五分，那就信任聂毅了。聂毅说的非常实在，汉武帝说好，我们先安排一下，立刻找几个非常知心的大臣开始商榷此事。这还不能太吵着把火的研究啊，你万一走漏风声，此事就麻烦了。这一研究，朝堂上两派，以王辉一派主战，一定要打。我们这么多年净受气，这个现在我们国库充盈啊，军队雄壮，为什么不打他呀？这太可恨了，这么多年欺负咱们。有一派啊主和，对，以韩国安为首的主和，有个大臣叫韩国安，就说了，我们已经保证这么多年了，基本上边疆即便有战事，匈奴来抢了也是小打小闹，如果战事一起来呀、啊、老百姓遭罪，所以我不赞成打，况且能不能打过人家还势在两可，当年高祖皇帝三十万大军险在白登这儿全军覆没，这两下争了、啊、要打不打，那最后那就得皇上决定。汉高祖刘邦败在白登山这个故事啊，武帝啊小时候就开听，老臣给他讲，是吧，他妈给他讲，他爹给他讲，这是一个大恨。那么现在我一统天下，我刘彻要如果不把此仇报了，我刘彻还有什么脸当这个皇帝？祖先受辱，我焉能作弊？打，一定打。这就安排好了一个军事行动，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叫马邑之谋。怎么打呀、啊、聂毅把匈奴人骗进马邑城，怎么骗仔细安排一下。那么武帝刘彻派三十万大军埋伏在马邑城山坳里， 周围。一旦这个匈奴人进到马邑城城下，立刻开始围攻，这是一个。那么第二路人马呢，他派的是王辉埋伏在玉县，就是今天河北的玉县，干嘛呀？作为侧翼，一旦匈奴进去之后，他后边有些辎重啊，他也拉了很多东西啊，哎，袭击他的给养部队。这一切安排好了，这就开始大兵就开始往下布置。那么最关键的一环，就是这聂一能不能把这君臣单于给骗到马邑城，这是很关键。为此啊，朝廷派了一个密使陪了聂一，这个密使啊带了几个保镖，保护着聂一来到马邑城见县太爷。这县太爷吓懵了都，哎呦我的妈呀！聂老板他认识这几个人怎么着都，哎呦，就朝廷来的，赶紧接圣旨。这皇上把圣旨亲自给他下来的，一切听指挥。县太爷说：“你放心吧，不管我听，我爹都得听。”那么，把县里的事儿先安排好，得让县太爷知道，是不是？然后下一步呢，聂一就开始行动了，骑了马。就够奔匈奴地区，这一路上畅通无阻。哎呦，这不老聂吗？好嘞，老聂，老聂来了，都认识他，啊，老聂，你什么时候到的？啊，我这才来。兄弟们好，兄弟们好啊！这个，大伙都辛苦了。好、哦、好，你看老聂来做大买卖来了。我有一要事要见单于，请您给通禀一声。好了，您别忙，我马上通禀。禀报君臣单于，君臣单于知道这聂一啊，哎呦，聂老板来了，哦，请进来，大摆宴宴，把咱们的匈奴歌舞团全叫过来。这那年没这词儿啊，反正就是匈奴歌舞团，载歌载舞跳舞，哇就跳舞，热情招待，然后就问聂一，你干什么来了？说有秘密的事情，先跟我商量，你说吧。哎呀，单于啊。现在马邑城啊是个空城，我跟马邑城这个县太爷，我们两个有仇啊，哎，他老欺压我，我这生意也不好做，所以呢，我就想到了您，我给你透个底儿，马邑城是个空城，现在他那个守兵啊也不多，大概有个180-180个，嗯，不过城里头最近东西可太多了。朝廷不怎么的给，送的粮食，好多东西啊，哎，另外马邑城里边儿，那山谷云集，全是有钱的大户，我倒想这么想的，请单于啊，您带着兵，我把城门给打开，您就把马邑城占了，你把这县太爷整死，我报了仇了，这就行，何以不利？这是真的。真的，嗯，要洗要洗要洗的，这单于一着急呀，把日本的话都想起来了。单于也不是傻子，嗯，好，既然如此，这样，我商量商量。最后这小子商量一个办法，派俩人儿，哎，跟着聂一，知道吧？跟着聂一。这几个人到得马邑城里边，把那县太爷给他宰了，只要把这县太爷的手迹挂在城门楼子上，这个信儿出来，哎，我立刻大兵10万攻打马邑。聂一想，你看这玩意儿还整出这么个麻烦事儿来，好吧，点头。第二天，君臣单于派了这么3-5个。威守是两个说了算的，打扮成牧民，这就跟着聂一来到了马邑城。这进了城了，聂一先把这几个小子安排在家里，说你们呐，都别动啊，这已经到了我们汉人的这个地盘了，稍微不慎，这个计划可能就要泡汤。我呢先侦查侦查，我找一个熟悉的哥们儿，看看这个县衙啊，有几道门，在哪儿能钻进去？另外，那个县太爷平时干什么，在什么地方出现，然后咱们把他宰了。好，好，好， 聂一到了县衙了，到了县衙之后找的县太爷，说得宰几个人，宰几个人，
1: 对，
0: 要不人家不相信，得扮成你，怎么办？啊，找个死囚徒，找那么两三个，把一个死囚徒啊，穿上你县太爷的衣服，明白吗？然后我领这几个人进来，把他宰了，他们就相信了。
1: 好，
0: 那死囚牢里头有不少那个死囚啊，哎，找那罪大恶极的，哎，找那个都对一点都对不起他祖宗那样的，招人切齿那个死囚徒，弄出两三个来，有一个跟那县太爷的这个身厅啊还差不多，就把这个衣服给套上了，套上之后给他灌酒，让他喝多了，喝的是酩酊大醉，完了那几个也是醉的不省人事，弄到后院来有个屋子，把他们扶到板凳上，有的趴桌子上已经醉了，实际底下都绑到凳子上怕他跑了，四外埋伏好衙役铺个班头。聂一回到家中，见着这几个匈奴的杀手，这地方我已经侦查完了，另外我花钱买通了县衙的看门的，咱们今天就在他的后门进去，就这样拐弯抹角带着刀，可就有打这县衙的后门就摸进来了，一路畅通无阻。那能有阻吗？都安排完去，来到这屋，隔窗往里头一看，屋里点灯，有几个人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其中有一个穿的官服，那不就那县太爷吗？对，就是他们，整死他，进去，哗，刀落血流啊，给宰了仨，然后把这脑袋包完了，挂哪儿啊？往城门上挂呀，那城门看城门的我也买通了，明白吧？哎，然后挂上，这脑袋可就挂上去了。哎呀，这一挂上去啊，其中有一个杀手呢，得回去给这个君臣单于送信，说确实是真的，这小子连夜跑回去了，给君臣单于送信。君臣单于一听，哈哈大笑，说这太棒了，还有这好事儿，我十万大军杀进马邑城啊，要什么有什么啊，有什么我就拿什么，然后占据马邑城，我就可以跟汉朝谈条件，前进。哇，排山倒海呀，十万大军浩浩荡荡普奔马邑城，可就来了啊。也说了，这一路是什么都没有，马邑城空虚嘛，这老君臣单于坐在马背上哗哗哗哗哗哗往前走，一看群山叠乱，草木皆青，这个山坡上牛羊成群，哎，挺好，他们没发现的干活，继续走。走走，他越走越觉得不对劲儿，怎么的呢？这有牛马有牛羊，怎么没有放牧的呢？而且这群山叠峦，四外静悄悄，杀气冲冲。这小子也是个军人呢，他感觉到这里边有事儿，又说不出来这事儿在哪儿。停！离了还剩几十里，他喊了一声停，叫过来一个小队，他说：“你们这小队，往右边走。”我如果没有断错的话，前边原来他有个卫所啊，就是放哨的岗楼，你们到那个岗楼里头看有没有放哨的，有，给我等下了一个，就抓了一个，这伙小分队就去了，到那还真抓来了，就把这么一个卫使给抓来了，雁门卫使，那能不刑讯逼供吗？啊，这卫使一开始还挺咬牙，没怎么着，没怎么着，没怎么着，你的眼睛已经告诉我已经怎么了，把他两马分尸。什么叫不是八马分尸吗？两马就够了，这边整个绳套脑袋上，套脖子上，那边拴到马屁股上，这边把腿儿拴好了，拴到那马屁股上，两边一抽，这马一蹭，咔把人就撕开了。哎呀，这小子吓坏了！哎呦呦呦呦，全招了，说再往前走半里地，四外就是 汉朝三十万大军，我们这儿早已经接到了这个命令啊，埋伏到这儿，把牧民都轰跑了，怕打起来把牧民伤着，所以光有牛羊没有放牧的。我们这儿也是非常的紧张，这整个三十万大军就在这两边山坳埋伏着呢。就这一句话呀，那君臣单于啊，脑袋嗡一下，啊，赶紧冲，玩命的跑。他这个部队后边就是个辎重部队，所以他这往回一跑，这些辎重车什么的，老牛拉的是车也得掉个。实际这个时节，王辉就在玉县埋伏的这三万人马的部队呢，这个匈奴在他面前已经过去了，过去了，这个辎重部队也过来了，晃晃悠悠，慢慢悠悠的。这个王辉呢，在这山坳里头就举起令旗，就等着前面炮响，三十万大军两边冲出来，然后那边一杀，我就袭击这支辎重部队。可是不怎么就哇，这十万人窝窝头往回跑，哗，惊天地这么跑，转眼就没影了。然后就这辎重部队也得掉车头，他走得慢呢。王辉这时间就琢磨呀，这辎重部队就在眼前，你说我去追不追？我杀过去把这支部队把他袭击喽。你万一跑那会儿再回来，我就三万人，我打不过怎么办？另外山坳里埋那些兵不知道咋回事，万一不增援怎么办？因为确实跟匈奴人常年交手啊，打怯手了啊，一听匈奴俩字就害怕。所以王辉就一愣神一琢磨这个的时候，另外也没听着发号施令，大部队也没有炮声，所以他这支部队也没动，整个马一只毛最后流产了，一枪一刀没放，单于跑了，军队撤回来无功而返，汉武帝勃然大怒。但是这里头要说一件事儿，虽说马一只毛呢没打，可是自打汉武帝建立大汉江山一直到这个汉武帝这几十年呢，没跟人匈奴敢交过战，没敢跟人家打过仗，这次主动敢出击，就说明汉朝强大了。这次出击之后，汉武帝就没消停，紧接着连发战争，荡平匈奴，是扬了民族之威。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3: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开书，我们继续讲《孙子兵法》13篇战例的故事啊。今天呢，我们找个热闹的说。实际啊，这《孙子兵法》13篇哪篇都很热闹。通过战例，我们把它故事化，单讲一些军事上的啊，把它原文读出来，您也听了糊涂，是吧？我说的也累。哎，我们通过故事，是吧？那么今天我们讲的是行军篇，行军篇在这个。孙子兵法13篇当中很重要，实际哪一篇都很重要，篇篇是经典呐。这全篇呢，行军篇是615个字。开篇的时候，孙子就告诉你了，就是凡军队行军作战和观察判断敌情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呢？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这个通过山地的时候，必须驻扎在居高向阳的地方，要靠近有水草的山谷。如果敌人占据高地，不要仰攻。这个仰攻啊，对战士的伤亡是很大的。哎，那么这些呢，是在山地行军作战的部署原则。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横渡江河，要在离江河稍远的地方驻扎。如果敌军渡河前来进攻，不要在江河中迎击。哎，要趁着他部分已经渡过来了，还有一半没渡过来，你揍他，这样比较有利。如果要与敌军交战，那就不要靠近江河迎击他，在江河地带驻扎，也要居高向阳，切勿在敌军下游低谷啊这个地方排兵布阵。这些呢，是在江河地带行军作战的处置原则呀。第三点，通过什么沼泽地啊、泥泞的地方，要迅速的离开。你可千万别在这儿练子，是吧？这地方不宜停留啊。如果在这个沼泽地、盐碱地，这地方和敌军遭遇，那就要占领有水草和靠近树林子的地方。哎，这些是在什么沼泽地啊行军作战的基本原则。那么第四点呢？在平原地带驻军呢，你要选择这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最好背靠高处，前低后高，这些呢是平原地带行军作战的处置原则。那么以上4种处军原则的战术，他也列举了是当年呢皇帝为什么能打胜仗啊，就是用了这4个原则。他其中还有一个原文，往下他又说了：凡军好高而勿下，贵阳而见阴，养生而处实，军无百机，是为必胜，丘陵敌防，处处欺阳，而又备之此兵之力，地之助也。上曰：水莫至， 欲射者，待其定也。这才原文什么意思？孙子又说了，大凡这个驻军呢、你总要找那干燥啊高地，哎，你可千万别找那潮湿低洼的地方，要求呢向阳，有阳光，阳光足，哎，回避这个阴潮，哎，为什么呢？那阴潮的地方，那将士啊，他不易发生这个，你给这个阴潮地方驻军，他得很多种疾病，就是，打个比方，你说曹操打这个江东，啊，他为什么那个季节去啊？他夏天不行吗？不行啊，为什么？潮啊，北方军队呀、是不是？你到这个长江这儿，那潮湿的天气，战士们很容易得一些疾病，所以他告诉你，这是军队，哎，一定要在干燥地方驻军，这是军队制胜的一个重要条件。那么丘陵提防驻军，必须驻扎在向阳的一面，并且要背靠着它啊，后边有山最好。这些对于用兵有利的措施呢，哎，得得以地形的辅助的。河流上游下暴雨，看到这个水来了，要等这个水是平稳以后，你再渡，渡河也好，渡江也好，哇，大浪淘沙，你这时候过去，好家伙，那军队受得了吗？再引起山洪爆发，那不就麻烦了吗？是不是？所以他这段重点是讲什么呢？就是一个是驻扎军队不要找这潮湿的地方，要向阳，以免战士受伤；渡河要等这河流平稳，你再过去。他紧接着下边这一段是：凡地有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线啊，这个勿靠近，要远之；敌近之，勿迎之；敌备之，军行有险阻，什么黄井、山林啊，必谨慎小心。就是凡是遇到了什么绝涧，什么叫绝涧呢？好家伙，两边高山山涧，天井是吧？一抬头，两边高山，像天井一样，天牢，哎，是吧？天线，就这些地形啊，必须赶紧迅速啊，离开这地方，不要靠近，我远离他，让敌军去接近他，我们呢，面向他，哎，让敌军呢背靠他，一打他，噌，钻进去了，揍他。所以军队在山川险阻、芦苇丛生的低洼地，你要反复的进行搜索。一定要小心这些低洼沼泽地，这是孙子的经验。哎，另外呢，你要查看好这些低洼地、沼泽地里有没有什么奸细伏兵，要看清楚。要说这个，历史上有个真实的战例，就是败在了这个沼泽地上。什么年代呢？公元534年。说起这个战例啊，它是北魏，北魏后来不分裂了吗？就变成了东魏和西魏。那么这个东魏西魏这儿一建立了国家之后，这两个国家呀还都掌握在两个宰相的手。东魏呢，这个宰相叫高欢，这个高欢呢好打好杀，没什么事老琢磨要吃掉西魏。西魏呢，这个宰相呢叫宇文泰，这个宇文泰很稳稳，哎，做什么事儿前思后想啊，哎，老八的嘴。偏赶有一年天大旱，一年没下一滴雨，整个这西魏啊就陷入了一片饥荒当中啊，老百姓卖儿卖女挨饿，提饥好汉，整个全国的军队13000人招不上兵来。为什么呢？军队没粮食吃，把军队招上来了，地里没人干活。你说这宇文泰他发愁不？这时候啊，这高欢，东魏的宰相，派了70多个特工啊，就奸细啊，就整个把西魏上上下下皇宫诸侯是吧，整个这些情况了解的一清二楚，门儿清，行话叫门儿清啊。哦，哈哈哈哈，笑了，太好了啊！老天助我呀！我不是想吃掉他吗？我现在就发兵，大兵20万。我要渡过黄河，就把这西魏，我就把它一马平了，然后就纳入我们的版图。立刻跟国王商量， 这国王啊就那么事儿，整个一傀儡，高欢说什么他就会点头，对对对对，是是是，行行行行，可以可以啊，你去办吧，就这么几句话。所以这高欢是趁人之危啊，集结了大兵20万呢、啊、那是凶赳赳，武器扬昂，带着家伙就往前闯。好家伙，临走的时候啊，他开了一个会，把三军将士啊这些头目，当然20万军队他没法喊着讲话是吧，也别人也听不清楚，你就即便是带人传话那得开一天是吧，他说一句后边有人传声，传一句，一句一句往下传，那受得了吗？就找些头目说你们回去要跟你们这个兵丁说啊，他先找这军长，这次西魏必败无疑，倒了霉了，他怎么说呢，这一年干旱呢、啊、平常国库不粮啊，听说他们国王都不吃晚饭，为什么没粮就喝粥，快人吃人了，人心惶惶啊，我们现在借此机会20万大军杀过去，人人有功，将士人人都分到金银得了，去吧，告诉你们这个手下的兵，咱们就一个劲儿往前闯，保证拿下他。这全国才10000人马，你算算是吧，13000人，那加上后勤才13000人，那算得了什么呢，大兵掏了捞，炮响三声，这就要打东魏，哗排山倒海杀过去了。由探马急报西魏宰相啊，宇文泰，宇文

买了一颗见国王，国王坐那儿哆嗦，哆哆哆哆哆哆，这个，您看办吧。好家伙，这东魏和西魏这俩国王都一个动静，您看怎么的？您看，您就安排吧。国王一琢磨，坏了，我这政权呐要麻烦。可宇文泰呢，非常安定。他点点头啊，把手下这些人都召集在一起，一统计，全国13000人。这边探马去报，一趟一趟的往上报，就是这高欢的人马走到哪儿了，扎在了虎口，马上要过黄河。宇文泰点点头，事关紧急，那不得不迎战呐，那必须得迎战。可这13000多人怎么办？把手下的副将都找来，你们去招兵买马去，鼓励咱们的百姓。记住啊，就是他们东魏杀过来，见人就杀，要屠城。他们整个东魏要把西魏所有的人呢，全杀干净，明白吗？好嘞，将士理解了，就到底下去了，招兵，说咱们要亡国了。整个咱们这个国家的人都得死，要如果不抗击的话，恐怕就麻烦了。因为这个东魏来，高欢他们来，就是想把咱们整个人种给灭了，灭族，啪，报名踊跃。老百姓一想，怎么的也不让他灭了，压下这边征兵暂且不表，单说宇文泰，这个时节高欢呢，已带领部队扎在了许原，已经过了黄河了。实际这时候高欢的底下几个谋士就跟高欢已经说了，说元帅啊，这么打可不行，看出来了，你看看这士兵让你鼓捣的是吧，这士兵一个个都扬着脖往前走，那个骄横劲儿，目中无一切的那个模样，非败不可，骄兵必败嘛，还没打的那骄傲十分呢，就是高欢呢比士兵还骄傲呢。哎，各位，这算得了什么呢啊，这小小的西魏囊中取物一样，是不是、啊、你就往前杀吧，就这么的鼓动着士兵扎到这个许原这儿，再往前走5里地，有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一片沼泽地。此时啊，宇文泰已经把这地方侦查的明明白白的，看得清清楚楚的。别看这13000人，这后边啊招了能有个7000-8000人，加一起也不到20000人嘛。我说这20000可不是说把后勤的都算上，就是能在战场上摆开的，能拿着兵刃上战场杀敌的也就20000人。哎，宇文泰啊，这人少啊，他有人少的安排，我不能愣跟你碰，我绝对不能跟你碰。他就算计这个高欢，这个高欢过了黄河扎在许原，他再往前走那就是那片沼泽地，也就是4-5里地。这样宇文泰就充分地利用了这片沼泽地。这宇文泰是熟读孙子兵法，那孙子兵法猜想我不讲了吗？孙子已经说了，遇着沼泽地呀、涝洼塘啊、盐碱地呀、就这地方赶紧走啊，不可久留，叫芦苇荡，哎，芦苇泥泞之处。因为什么呢？敌人善于摆伏兵啊。宇文泰啊，把这20000人马拿出10000来，就在那天晚上尿不悄的就趴进这片沼泽地，哎，就趴进去了，就埋伏在这沼泽地里边。然后呢，他跟这10000人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工作，就你们一定趴住了，听明白？我们这边锣鼓一响，这个高欢由打许原出来，他想不到这片沼泽地里边埋伏了10000精兵，他就过去了。哎，他一过这沼泽地，我们就迎战他，两军就裂开了阵。那么他高欢身背后就是这片沼泽地，将士们，别看他20万人马。咱们为了保卫咱们国家就20000，玩了命两下夹击呀、啊、这劲儿都给打足了。那10000人马就趴进这沼泽地里，说怎么还悄悄的，哎呦，打仗打什么呢，打的就是奸细。

0: 一眼望不到头，这是个很危险的地带呀、啊。真要有敌人的伏兵在里边，咱们过去了，他可就跑咱身后去了。前边正面敌人一跟咱们叫阵，咱这儿一打，后边伏兵这儿上来，咱不就麻烦了吗？哎，哈哈哈哈他宇文泰就20000人马，那是什么呢？你们这怎么了？你们这是下这样？我们堂堂20万大军啊，20万，我就给他宇文泰5万人马，20万打不过了5万吗？元帅，你可要知道啊，这三军呢、啊，士气高涨，一个可盯10个。哎，咱这也很高涨，前进，看看。这大军稀里糊涂可就过去了，刚一过这沼泽地，那么里边的10000人马可就跑到了高欢的身背后。前边宇文泰迎战，他兵分两箭，就如同两把剑一样往里头愣插。这士兵是真玩了命往里插，这前边正面战场上这么一厮杀，沼泽地里边的10000人马出来了，就两下这么一挤，就这个士气夺人，先声夺人嘛。现在这个西魏的人马已经红了眼了，所以啊，这一战打的高欢是大败逃亡啊。好家伙，这个在战争史上都有这么一笔，这是以少胜多的这么一个战例。万没想到堂堂20万人马的高欢竟败在一个沼泽地上。所以孙子兵法上面给你讲的清清楚楚，行军篇就是凡是遇着这个沼泽地、泥洼落塘、天井陷坑，哎，一定要小心敌人伏兵的出现。好了，咱们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我们继续讲《孙子兵法》13篇的战例故事，还是在行军篇里。因为孙子在行军篇里有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哪句话呢？兵非一多也，唯吾五进，足以拼力，料敌取人而已。如果把这句话翻译过来，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兵啊，不在多。哎，你这是挺多，好几百万，都是压马蹲台造粪的机器，带囊抛松踢了他拉，这兵有用吗？兵不在多啊，只要这个指挥官不冒进，不瞎干，哎，侦察好敌人的情况，料敌如神，把这个士兵的斗志鼓舞好，保证打胜仗。那么这里边就有一个战地故事，非常非常著名，虎牢关大战呢、啊。这个故事发生在唐朝，这个李渊晋阳起兵，然后一路高歌杀进长安，他杀了长安就称帝吧？没有，他先弄了个代王，一个小孩子。这时候这个隋炀帝啊，这个杨广啊，在江都呢，就扬州，在那儿呢，是为了安稳一点，平衡过渡。李渊想了个招，就整了个叫杨佑的啊，这个代王，小孩子，行，我扶持你当皇帝，我就当个平常干部就行了，这不是蒙人吗？醉翁之意不在酒，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是不是？哎，这代王的小孩子当皇帝，你等一看都平稳了，基本上都差不多了，条件已经成熟了，然后，孩子，你下去吧啊。大叔坐一会儿，我想过过皇上瘾。他崩坐这儿的，妥了，就这么的，大唐建立了。可这天下还是乱的呢，各位啊，为什么呢？有两大势力不可低估，一个是河北的窦建德，一个是洛阳的王世充。这两位啊，那力量比李渊还大呢。这一山容不得二主啊，好马不能同槽。双雄不能并立，李渊得想办法把这俩人整死啊，这大唐才统一喽。先打谁呀？先找那洛阳的王世充揍他，是吧？他比较不抗打，好像那意思，是不是啊？就这样，李渊就把李世民叫过来了，你去打这个洛阳王世充，打完他掉过头来打河北的窦建德。就这样，李世民带领20万大军走了。那对外就是150万。为什么说这个军队一出去都几百万几百万这么号称？号称 这就是镇唬敌人。你像曹操，曹操打东吴啊，10万人马，还不到呢。史书记载的清清楚楚，但是呢，对外号称83万。那东吴啊，赤壁大战不到5万人马，是吧？对外宣称多少？30万。那个刘备、诸葛亮杀出去，6出7山，姜维9伐中原，这大兵哗排山倒海出去，多少万人马呀？15万。因为根据人口计算，你得当时的蜀国，全国上下90万人口都不到100万，这里边包括啊老头老太太孩子都算上，你说你能抽出多少人马来？所以诸葛亮领出去有10多万人，但是一对外号称，哎，就几十万，哎，为什么？镇唬敌人呢？让敌人听了害怕。李世民，这20万大兵可就了不地了，实际呀，可能也不到20万，刚建国没多少部队，对外宣称，这就攻打洛阳王守，就把洛阳围上了，就开打。这一打可就打了2月。由于这个洛阳城城高护城河深，水深，城墙坚固，王重也玩了命了。好在城里头这吃的也够用，所以这打了这么长时间就愣没攻进来。但是城里头真有点招架不住了，险些几次啊，城门失火呀，李世民他们就杀进来呀。哎呦，这可如何是好？王重也算了笔账啊。照这么打呢，估计再有个1个月，我也就坦儿替了。什么叫坦儿替？就死了，就被人整死了。怎么办？这个如何是好？急得他直蹦。有人出主意，说那个，咱们得求救援呐。求谁呀？窦建德，河北窦建德。我跟他不对付，哎，你找个能说的去不就完了吗？这玩意儿兔死狐悲，误伤其类呀、啊。老李家做天下大唐，他的目的是啥呀？扫平四海呀、啊，要杀要剐的要砍的就你们这帮人啊。如果洛阳失陷，你败了，他掉头来就揍窦建德，对不对？对，有理，就派一个能说的去了。一开始窦建德还装呢、拿个价怎么的？我坐地跟王重就不对付，我告诉你，我们俩不是一个槽子里的驴，听着没？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人家说你别吵吵了，将军。李世民攻打洛阳，一旦洛阳失陷，王重大败，没了这个人，掉过头来李世民打谁？不就打你吗？现在两家要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呀。这个言之有理。金兵窦建德可力量大呀，好家伙，30万，对外号称80万，啪，铺天盖地，这就来了，雷鼓喧天，号炮连天，铺上盖地，哗，就杀过来了。这边李世民可围着洛阳呢，那边杀气腾腾，河北窦建德可就过来了。这回该李世民说了，这可如何是好？怎么办吧？立刻召开会议。这手下大将如云呐、啊，哎，什么程咬金呐、啊，啊，尉迟恭啊，哎，全这个，尉迟敬德啊，那了得吧？这李丰、张林呐、啊，快府的周正啊，全这个大将如云。李世民把地图摊开，各位，别慌，别慌啊，千万别慌。孙子说得好，兵不在多，是吧？主要在将，别冒进，团结一心。就方才我说那原文那几句话，哎，咱们就能打胜仗。离此不远，咱们这个洛阳啊，该围还围，少数人马给这围了他，现在把他打在里边已经筋疲力尽，但就攻不进去，但是围他还是没问题，抽出。大部人马，这不有个虎牢关吗？这个虎牢关地势险要，就在虎牢关这儿 咱把这窦建德给他阻止到这儿，不让他靠近来。他们两下一合兵，不就麻烦了？这虎牢关可正好在中间，哎，一伙人马围住洛阳，这回咱们强占虎牢关，阻击窦建德。哗，这人马可就拉过去了，把虎牢关可就抢到手了。这虎牢关可太厉害了，怎么的呢？地势险要，哎，这可真是应了那么句话，叫易守难攻啊，真就打不进来呀、啊。李世民可给他们下了令了，别看咱们人少是吧，就十万人，因为那还有围城的呢。别看他来了三十万，咱们咬紧后槽牙，三军狼走，大伙齐努力，共抗窦建德。咚咚咚咚咚咚，据守高官就是不出战，免战赔高挂。窦建德大人马扎到这儿，你还过不去，你必须得越过虎牢关，才能解洛阳之围。那就打呀！叮叮当当打了一个月，这个月打的，两边打的口干舌燥。一开始啊，这个窦建德这个军队这个士气啊，非常勇。冲啊，杀呀！李世民他们也非常猛啊，生猛，就不让你进来。灰瓶火炮滚不了一时，咔往下砸，啊，积了没什么，老百姓大铁锅往上扔，锅盖呱扔下去、嗯，就上不来。这家折腾的，又一个月又沉了一个月，打俩月，你可要知道，这粮草可就要了命了，谁要了命了？窦建德、李世民呢也算到那儿了，咱们这粮草啊也坚持不多日子了，这窦建德呀他们也坚持不多日子，是吧？不过那两下得拉住，这会儿可叫汗了，真要把虎牢关破开，他们到了那儿洛阳一解围，两下一合兵，大唐就没了啊。我爹不是刚能把那小孩哄下去吗？对不对？把那大王哄下来，来大叔坐一会儿，还得把他搬上来。来大叔，你还来上来吧，大叔下去吧，受得了吗？嗯，哎，李世民呐、啊，这边缺粮的事儿，窦建德知道了。打开地图，因为他发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不打仗的时候，李世民他们把这城门开开啊。这探听到了，把城门开开，把这马放出来，这马得吃草啊，那就说明这个城里头马这个粮食不够了，没有草料。那人呢也探听到了，因为发现了李世民他们派出人到民间去征粮啊，征粮是不是就抢啊？不，像李世民他们为了安抚民心，不抢，买，高价买。你刚做天下，你不能把老百姓逼反了是吧？这实际都手段。哎，这窦建德可就听到了，看着了。哦，里边要没粮了，那就好办了，是吧？咱们呢，就借他放马这个时候，一股脑的就扎进去，就冲。我家就把这城门撞开，知道吧？哎，以最快的速度，咱们来个闪电战，就咵就过去。他没来得及关城门的，就撞进去。得令啊！哎，这就安排好了。他这儿安排好了，你可永远记住这句话：敌中有我，我中有敌。打仗打什么呢？上期我讲的间谍战，哪个军营都有。高价收购的间谍啊，这个事儿就被李世民知道了。哦，哈哈哈哈，他想借着我放出这些马，他冲进来，那他的后军肯定哭虚啊。李丰将领，在元帅，你们俩过来，你们挑选呐、啊、两万骑兵精锐，由虎牢关南门出去，啊，趁天黑绕到窦建德的身后，明白吗？ 啊，明天中午我们开始放马。哎，这1000多匹马都在这个城门前草坪上放了。你看以往放马，那马在那吃草，对吧？那有上边有瞭哨，看得清清楚楚的。一看窦建德他们过来了，立刻战马呀一声呼哨，哗，这战马可就进了城了，扯起吊桥落下千斤闸，你就攻不进来。这回不是吗？他来咱也别喊，也不吵吵，一直他到这个护城河这儿呢，咱也喝出这几百匹马也不要了，是吧？就给他，把他整死之后，这马不就回来了吗？对不对？然后他冲到这护城河这儿，咱把千斤闸马上放下，吊桥往上这么一滴溜，你可要记住啊，我们这城上可鸣炮三声。然后李峰、张林，你们俩这突击队就直插他的后军，他所有的人马肯定都杀到咱们城下来，他的后军就是窦建德的指挥大帐，他肯定在里边呢，你就到那就活逮呀，明白吗？元帅，行吗？啥叫行妈呀？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啊，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孙子有云，兵不在多，大仗不要冒进，士气高昂，必胜无疑。安排去吧，得令啊！噌，哎，这就安排去了。半夜，一支冲锋敢死队，20000人，都给配好牛肉。那个战士像敢死队，他得牛肉，哎，虎神不得。打仗之前刚刚弄几口。那玩意来劲儿，有的都给带酒，什么大汉，哎，杀在最前边那个，赤壁能挡刀枪的，呱呱呱喝完了，林府就上去了。就这敢死队，就鸟悄的游大寨虎牢关出去，趁夜色就绕到了窦建德的军队后边。第二天正晌午，太阳高照，暖洋洋，城门大开，几百匹马被放出来了。哎，几个士兵提着刀，哎，这马就在前边吃的草。早有探子禀报窦建德，窦建德在大帐里哈哈大笑：“李世民，李世民呐，我以最快的速度，冲过去，明白吗？你还没来得及往回圈马的时候，城门我也给你撞开。三军二郎全军出动，除虎贲军、云卫士以外。”其余人等都给我勇往直前，得令啊！你看他也得令了，活了，这就热闹了。正晌午时，以往打仗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战鼓如雷，哒哒哒，是不是啊？动静大呀！哎，这个将士他有那个振奋。那个雄性激素往上撞，脑瓜皮都炸了，杀人如麻。这时候，现在一点都不放，就是哗，就像那水似的，那水还浪还有点动静，这连没动静就淹过来了，哗，漫过来了。那城上啊，李世民站上边看了，就见前边很远地方黑压压滚过一层浪来。就卷过来了，就知道窦建德来了，稳住阵脚，城上把这弓箭都准备好了，连环弩那年就有了，唐代有连环弩了哈，哎，弓箭、灰盆、火炮、大火球，还有点麻团子里边巨石，沾上油，搁这甩崩车、压弩车往外扔，给城上哇哇一砸就一片，那石头一滚，哗，给军队里头冲出去，就这个。李世民告诉三军准备好，你得恰到好处。这人就慢过来了，哗，也就这很危险呐。你这个令下早了，敌人惊觉了；下晚了，他冲进来了。你得不早不晚，正到好时候的时候，哎，得这样。就眼瞅窦建德那前锋部队，这前锋部队疯了， 一过来这马呀，叽溜溜溜溜溜暴叫，那俩当兵刀一扔啊，噌就跑了。这战马哗四散奔逃，可也到了城门跟前，人吊桥也扯起来了。千斤担夸一落上，上边飞黄弩箭滚，雷石如暴雨一样倾泼而下。单说窦建德正在大帐里头哈哈笑呢，啊哈哈！突然后边尖刀般插就进来了，怎么的？就那两万敢死队，直接是闯进大帐。霎时之间，窦建德的部队惊恐如惊弓之鸟。窦建德玩了命跑，没跑几步，噔，给抓住了，这就活捉窦建德呀！李世民是大胜在当场，这就是虎牢关一场血战。李世民充分运用了《孙子兵法》，得意其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在是北京时间清晨5点。

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2: 人类们，我们香港队来。
1: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3: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

0: 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在生活中往往不由己，每个人都离不开生活两字。生活为了什么？我问过很多人，有的老人讲，生活就是稀里糊涂的活着呗。有的家庭主妇说，我的生活每天像是打仗，真扎火燎，忙忙叨叨的。年轻人说，生活就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点境界的人就告诉我，生活是修行，是上苍的恩赐。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答案。那么我对生活也有理解，生活是还能感受到喜怒哀乐的活着。生活就是活着，活着的同时带有情感。很多老年人说，我缺乏情感，找不到快乐。那我觉得您应该养点动物，像养猫、养狗、养鸟都可以，随着个人的喜好。为啥养宠物呢？人本身是群居动物，最害怕孤独，让一个人孤独的活着，比让他死了都难受。尤其是身体状态不好时候，会感觉没有奔头了，这个时候得有奔头。养宠物，宠物会牵引着你，带着你，让你有一点事儿做。所以现在北京、广东、上海，包括国外，一些条件比较好的老人院，他们条件好在哪？不是住得好，住的都差不多，一个五八，一个四十，没啥区别。老年人也不追求这个，即使天天住五星大酒店，一准儿也没有待在家里舒服。有的人就是一换地方就睡不着觉，但是好的老人院是什么样的呢？能养小动物，养只猫，养只鸟，你只要是进了这个养老院，就可以领养一个，你喂养它，它的生死由你来决定。最终目的是什么？让老人有责任感，有活下去的理由。养动物的老人，他的寿命会延长的，不信你就试试。有些人 坐在轮椅上已经很长时间了。当他一个人在家无聊时候，最大的问题是，那怎么办呢？没意思的时候，就制造一些意思出来。当你养宠物的时候，譬如养只猫，你把注意力放在猫上，把私心杂念抛开，乐趣就来了。很多不爱吱声的人养猫以后开始跟那个猫说话，有倾诉对象了。但是自从养了猫，然后走到猫跟前，把它从电视机上抱下来去喂这个猫。所以后来科学家也研究过，为什么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在养宠物的时候会得到这么大的改善呢？甚至很多人的寿命比预期长了很多。本来医生说这人最多活半年，但是有了动物的陪伴，他活了一年半，活了两年，活了三年，甚至五年十年，因为他最后找到责任了。一个人要想身体好，前提是你得有责任感。责任感靠什么体现？就是情感寄托。从远古时代，人就懂得饲养动物，不管出于啥目的，是养鸡吃鸡蛋，还是养狗看家护院，人和动物是互相需要的，这是自然法则，也是生命法则，更是活着的法则。所以老年人如果养宠物的话，那么你的身体会往好的方向转变，这是一种因果，也叫果报。我1933年生人，眼瞧着87了，我身体还不错，比一般同龄人强。我们家住北京，天津也有房，天津的房子是儿子给买的，在武清区，但是我每天都很忙，没有时间去住。北京的家附近有三个早市，幸福道早市、西南楼早市和中山门早市，这仨早市我逛了几十年，变化很大。这三个市场都调过位置，还停业整顿过，西南楼还扩建了，总体上是越变越好，越变越干净，越变越规范了。逛早市很舒服的，得地气。早市里边谁家是新开张的，谁家是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摊儿，我心里头门清。夏天的话，我会往远了走，上中山门那边的早市买菜，因为一路上风景很好，穿公园过小巷，十步一景还有看头。逛早市逛的不是买多少货花多少钱，逛的是心情，心情舒畅比啥都强。要是图便宜的话，可以上西南楼，那个早市大，人多，人头挨着人头，挤挤叉叉的。早市里头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新鲜的，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蔬菜我爱生着吃，尤其是大萝卜、大葱和黄瓜，家里从来不断。生着吃就有讲究啦，你比如说买黄瓜，大家都爱买顶花带刺。

二的，现在为了满足消费者都顶花带刺儿，但是顶花带刺儿真的好吗？我告诉大家，您上市场挑黄瓜，不要挑当天的黄瓜，不要挑那个小黄花倍儿新鲜那种，因为黄瓜上有农药残留，这个农药一定要给它一个衰减的时间，放两天的黄瓜更好。农药在空气中被氧化以后，危害就小了。就像平时养花养鱼，这个水为啥要困一下呢？因为刚放出来的水含氯，你给它一段时间让它散发散发，让它跟大自然充分接触，有害的东西自然就消减了。所以我们做饭时也是，这个水接出来先用盆装着，第二天再做饭，一天压一天的，煮出来的米饭的味道都不一样。我几乎天天逛早市，当天买当天吃，所以我就专挑打蔫儿的黄瓜买。你要是好几天去一次市场，那你就一次性多买点黄瓜，拿回家放两天再吃，效果是一样的。凡事就看灵不灵活，只要是灵活对待，啥问题都有方法解决。治病也是一样，这个病医生提醒你手术有风险，岁数大有 70% 失败率，那你做不了你非得硬做吗？事缓则圆呐。我们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这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你的本源，你的能量回归了，你的病就没了。所以一定要灵活，要顺势，不要拧着来，到啥时候办啥事儿。每年到冬天天气一冷，我上早市就不往远处去了，直接去幸福道。幸福道早市从我们家走，穿过一条马路，拐个弯就是，很方便。我买猫粮也是在早市上买，便宜，比宠物店便宜2/3还多。我们家也养猫，这只猫没花钱，从街坊那儿要的，就是普通的家猫，鼻子和胸脯的位置是白颜色的，眼睛周围是橘色，两条腿大腿弯往上有两大块黑毛，黑白橘三色，典型的三花猫。养猫是件趣事，能陶冶情操，让你有事儿干，而且人在猫身上能学到本领。都说猫是瑜伽大师，我仔细观察猫的一举一动，结果真是这样的。猫每天都要伸懒腰，它伸懒腰不像我们人伸的懒腰，我们是往上举，把头抬起来，把手举得高高的。猫伸懒腰是往下伸，它整个身子都是往下够的，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屁股撅到最高，就跟做瑜伽一模一样。那么他做这个动作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身体的血液有时是需要倒流的，当血液从腰部以上往前流的时候，这个血会优先供给到大脑，

0: 人刚睡醒了，大脑特别容易缺氧，所以你走路都晃晃悠悠的。那如果这个时候血液优先供到大脑，你脑袋一下就清亮了。搁从前醒来得缓半天，但做完这个动作一下就清醒了。跟猫学向下伸懒腰是很好的，但是注意一点，一定把你的胸腔悬空，不要压着胸脯，让这个肺呀能够正常的舒展，让心脏放出泵血。在伸展的过程中，你会觉得心情很愉悦，对大脑非常好，对人体血管也好。为啥说对血管也好？我们的静脉血管是有静脉瓣的，静脉里的血打出去以后回不来，被静脉瓣拦住了。虽然血不能往回走，但是我们要静脉血有一个冲刷过程，主要冲刷的位置就是静脉瓣拐角，就像门，门有门拐角，扫地的时候总忘记扫那个位置，所以灰就在那儿堆着。静脉瓣的拐角跟门拐角是一样的，这个位置最容易脏，也最容易硬化。我们经常听说动脉硬化，其实静脉也硬化，硬化位置就出现在拐角处，当血液反流时一下就被静脉瓣拦住了，拦住以后血液有沉积了，血脂、血粘、血液里的脏东西都粘到静脉瓣上。我们做伸懒腰这个动作，让静脉里的血液倒着冲刷静脉瓣，它可以把角落的垃圾清理掉。所以每天睡醒以后，啥事儿先别干，先清理一次，一次用不上多长时间，半分钟都不到，就模仿猫做伸懒腰的动作，伸两下就可以保护你的血管，防止缺血性脑中风，是不是挺好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这是猫的智慧啊，猫教给我们的。猫还有一个习惯，它每天至少要发疯一回。为什么说发疯呢？就是无缘由的突然就窜出去，跑得相当快，一转眼又跑回来了，一窜一窜的，眨眼的功夫又没影了，来回折返。这个过程中连滚带爬，上窜下跳，你都不知道因为啥，用人的思维没法理解它。但是猫乱跑乱跳是有道理的，它在激活心肺功能，激活了以后干啥呢？把多余的体内压抑的能量释放出去，把不好的东西都清零，所以它每天都清零一回，因此它的身体没有多余负担，猫很少生病的， 几乎不生病。猫比狗长寿，狗就没有这个本事，人也没有。如果人有这个本事，那就太好了。最起码你不会得糖尿病，是不是啊？糖是能量啊，糖代谢不出去就是糖尿病。人不具备猫的这种应激反应，所以人有了多余的热量，它会储存起来，储存到脂肪，攒着攒来攒去，内分泌失调了，生病了。人如果学会了猫的本领，那么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心脑血管病这些问题，说实话都用不着治疗，不攻自破了。可惜的是咱们没有，咱们也不会，那咱们只能自己想点办法，通过外力去实现那个目标。这个事儿要细研究的话很有意义。胡家老高也是沿着这个方向往前走的。作用是啥？它就是回归嘛，回归人的生命状态。改革开放刚兴起的时候，贡献给国家，我很骄傲，但我仍然认为它是小成。我希望后来人能够大成。啥时候是大成呢？我听说现在有科学家正在研究让人能活到150岁，这个课题也挺好，这也不是不可能。如果把人类的一些基因缺陷给弄掉，比如人怕太阳晒，一晒就过敏，还有些人先天性心脏病，先天哮喘，先天糖尿病，这些病通过基因改造人就不得了，未来人类可能更长寿。在没病没灾的前提下，我也想活150，谁不想多活2年呐？但我这代人可能赶不上了，赶上也晚了。但是我活100岁，110，好不好？现在能做到啥程度，我们就去做，将来进步了再说将来的。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沿着回归本源这条路走，不会出错，它会让病人有很好的收获。生病是必然的，没有必要怕它。人一旦上了年纪都是病人，没有人不生病，也不是把病彻底都治好了，治得一点不剩，这也不现实。它就是让你生命力增强了。其实治病真正在治啥？不就是回归吗？让你回到原位。假使现在是80岁，但身体指标前移到70岁的身体，再好一点回到65岁的身体状态，回归之后还能再活10年。你想更好的话，那您就继续回归呗。生命力这种东西是越往前越有生命力，刚生下来的小孩是最有生命力的，成长的速度极快，免疫力极强。但是让80岁的老人找回刚出生的状态，那是不可能的。别说刚出生，回18岁都不可能。但是我们回到70岁好不好啊？回到60岁好不好啊？这还是能做到的。这两者之间就相差很大了。提到老听众 可能本能反应就是四个字，回归本源。回这个字就很有意思，回是两个圈儿闭合的，像一个操场一个跑道一样。人这一生啊，就在这条跑道上跑，只有闭合上了，才能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回归就是提醒你，凡事都别做到极致，真要走到了极致了，就回不去了。你看大自然都是这个道理，比如24节气当中有小暑和大暑，有小寒和大寒，但是却只有小满没有大满，这是为啥呢？因为老天都懂得自我约束和节制。小满代表收获的前奏，如果有了大满，那就要从极盛走到衰败了，这就是天地的节制。易经当中有一句话，天地节而四时成，天地有所节制才能够形成四季变化。如果不懂节制，一味贪求，哪来的四季交替周而复始呢？这是回归。还有本源，本是什么意思？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能重新发芽？它那个根没烂掉，等阳光充足水分够的时候它就长出来了，这是自然而然的，这是回归的力量。回来了，你就比原来的自己更健康。所以关键点在于一定要跟自己比，别跟别人比，每个人的命都不一样，所以看别人意义不大，顶多就是参考，参考之余在自己身上下功夫。老年人大可放心，他让你变化，变得比现在强，每天强一点，逐渐的你身体就好了，这就是进步，这是我们后天努力的结果。回过来再说猫，像猫这个动物，它是先天的，生下来就会一些本领，不借助外力，也不受人的影响，猫很少受人影响，但狗就不行，狗模仿能力强，你会发现什么性格的人就养什么样性格的狗，这点特别准。狗擅长模仿，所以高血压患者你就得注意。注意啥呢？你最好别养狗，可以养猫。因为众所周知，高血压患者通常脾气不太好，直性子，刚强，容易上火，沾火就着。我老内就是这个性格，所以我们俩当初养宠物的时候，我是坚决不让他养狗的。我说你这个火爆脾气容易把小狗教坏了。我老岳母在世的时候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带点儿，但这话我不敢跟老内讲，这话只有从老岳母的口中说出去的时候，我老内才能虚心接受。我岳母评价我老内说，你呀干啥都拔尖儿。这句话我听了一次就记住了一辈子，觉得既好笑又精辟。老人说的老话虽然俗， 但是有道理。我老伴儿真是这样，凡事都要个尖儿。他刚强了一辈子，男人性格，在学校工作是骨干，在家中地位是大领导。我家的大事儿、小事儿都听他的，好在他认定的事儿通常都是准的，很少出错。但是他这个性格会导致他的身体出现一些毛病，比如高血压。我老内年轻时候就有高血压，年轻我指的是50岁，再往前30多岁的时候他是低血压，后来发展发展就高了。他吃降压药也吃了10来年了，再后来因为当你身体圆融融会贯通那个状态回来的时候，你身体自然就好了，是调整身心，它自然而然就往好的方向发展。人只要活着，它就是有本源的，本源就是能量，这个能量轻易不会忘出释放去激发它，激活了生命自己呈现出它该有的状态，剩下的就等待结果就好了。就跟种地一样，种子种到土里以后就等着阳光，等着下雨，它自然就长出来了，不是着急的事儿，着急也没用。然后养宠物这件事儿，老同志们一定要重视，之前没养过的你试一试，正在养的记住要更好的善待他们。这件事儿在我们国家发扬一下特别有意义，因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65岁以上人口过亿的国家，现在已经接近2亿了，所以将来走在大街上，可能老同志占大多数，然后一个孩子，年轻人，他将来要照顾很多的老人，人的寿命在不断的增加，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如果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不自己想办法把生命质量提高，孩子们活得很累。为什么说年轻人累呢？很多老同志不服。我有个患者是天津人，他就跟我说，我攒了一辈子家底儿，我给儿子结婚，我给孙子买房，我还没说我累呢，他们累个屁。您不要这么想，现在老年人领养老金有一大部分是年轻人创造的，因为养老金在当初测算的时候是按照平均年龄72岁测算的，72岁之前拿养老金理所当然，那是你年轻时做的贡献，但72岁以后是年轻人帮你挣的。现在我们的平均年龄已经76了，很快就会到80，所以很不好意思啊，我现在一直在拿年轻人的钱，所以我不能闲着，我得创造价值，回馈社会。我们老年人要是能自理，都不该闲着，身体好，该干嘛干嘛去，自立自强，不要拖孩子们后腿，不要总提要求， 让孩子们回来陪你。他们忙啊，是真忙，也是为你而忙。所以咱们要学会自娱自乐，养宠物陪伴你，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途径。你不是害怕孤独吗？养个小家伙陪你不就得了？这是本啊，回归本源，回归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咨询热线
4: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人这辈子起起落落过一生，没有一个人从头至尾一点挫折没受过，不可能。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同时呢，走背字儿也不可能总走。老天爷大体上是公平的，每个人都有际遇，都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就看咱们抓住抓不住。我不知道别人都啥样，看着都不错，背地里啥样我真没法去探究。反正我自己觉得我这辈子就是一个挺坎坷的人生，迈过了多少沟沟坎坎，走过了多少不平坦的路，受了多少苦， 我自己反过来想一想，觉得苦中有乐，乐中有苦，两差，好的时候和不好的时候各占一半。总结了一下，小时候和老了以后都很好，当家很别扭，遭遇了很多事儿，碰到了很多困难，受了很多罪。可能收听咱们节目的很多老哥兄弟老姐妹们也有着和我同样的遭遇，也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吧。反正只要把苦难熬过来了，熬出头了，就是崭新的生活。本源疗法回归，把衰老的身体，病殃殃的体质回归到一个好的状态，回来了，身体强壮了，病自然就弱了。身体自身的能力去治病，动用本源的力量去治病。本源是什么？是气血，是能量，是精髓，是体内一切有价值有功能的精微物质。这些东西少了不行，人就得生病。为了避免生病，把本源补充上来，回归到原位，它多了以后，人就长能耐了，就不怕这个那个，轻易不会得病，得上了也不怕。哪块出了问题，老年人用的地方也是跟以往常用最大的区别，它是综合的。老年慢性病就得综合的治，如果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纯属白费力气。说到老慢病，其实慢性病最烦人的底子是什么？就是三高症，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要得上一样，身子骨都不好受，三高都摊上了。所以咱们老年人最忌讳的，首先要治要防的就是这个三高。我头一个月这个患者还挺有身份的，姓王。老王从单位的一把手位子上退下来之后不太适应，以前很风光啊，现在退休以后没人搭理他了，他有点上火，吃东西也吃不下去，睡觉还睡不好，脸色很阴沉。用老王老伴的话形容，说他那眉毛一天天总挤着，都能夹死蚊子。他心情很郁闷，他工作的时候就已经查出来有三高了，各种吃药，各种疗养。那时候单位待遇很好，老王的三高症控制的还算不错，但是退休了之后可能也是没有那么多待遇了，不像以前那么辉煌了。老王心里不得劲儿，老伴儿担心他憋出病来，就劝他说，你别整天闷在家里头，到公园去散散心吧。公园离老王家不远，出门左拐，顺着街边人行道走十多分钟就到了。老王迈着八字步，慢悠悠的到公园里溜达，碰见同一个小区的邻居，正巧也在公园散步。邻居跟老王打招呼，说：“老王，你也来散步啊？”老王口里嗯嗯啊应着，心里却很不舒服。后来他跟我打电话的时候，就跟我感叹，说：“胡老，人心不古，世态炎凉啊！这家伙过去见到我都是恭恭敬敬的叫我老领导，现在可倒好， 我一退下来就改口叫老王了，一个个的都是势脸。我安慰他两句，他听不进去。那时候他刚打算用老高，药还没吃到嘴里，所以我的话在他那儿还不够权威，我是有这个经验的。不管是啥级别的干部，没吃老高之前谁也不听我的，吃上老高之后个丁个都听我的。因为啥？在我这儿受益了呗。所以也别评价谁势利眼谁不是势利眼，人的意识里边他本质就会尊敬有能耐的人，谁越有能耐能给人带来帮助就越受尊敬，这是正常的，跟势利眼不势利眼没关系。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呢？您得有价值，有价值的人值得尊敬，但是不排除有人就愿意嚼舌根子说闲话，这也属于正常。我俩通完电话没几天，老王又到公园去散步，一个人溜达，走着走着他就听到大树后面有人在聊天，其中就有一个人说，老王头在单位上班时多神气呀，经常前呼后拥的，从来没见过他来公园散步，现在退下来了没人理他了，落了配的凤凰，也跟我们一样到公园散步来了。另一个人说，是啊，当领导有什么好神气的，摘掉乌纱帽还不是跟我们一个鸟样。听完这话，老王回到家跟老伴直骂，说这是什么鸟人，只会在背后嚼舌根，气得他再也不肯去公园散步了。老王在公园里受了气，血压直接窜到180，血糖值也不稳当了，加大药量吃了几天以后，血压值稍微降下来一点，但是血糖还是居高不下。老伴儿担心老王，怕他病情严重了再得个心脏病脑中风之类，那就不好办了。之前给我打电话也是老伴儿跟人打听，老伴儿是高级知识分子，周围的人都是文化人，他听人说老王的身体状况，趁着老王岁数不算大，而且心脏和脑血管还没出现太大的问题，血压和血糖都高了，怎么办呢？老伴儿帮老王想了一个办法，说你血糖这么高，还是活动活动吧，去学学太极拳，既能强身健体又能打发时间。老王想了想，第二天就去报了名。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没想到去学了3天就不肯去了，老伴问他为啥不去呢，老王气愤地说，教我太极拳的教练是一个糟老婆子，竟敢教训我，说我动作没有做到位，老是让我重做，弄得我在众人面前很没面子。老王这个性格也真是不合群，当单位的一把手当惯了， 别人指挥他，他就受不了。老伴儿见学太极也没效果，便买来练习书法的纸笔墨砚和托本，要老王每天临摹消磨时间。老王学了没几天就不耐烦了，生气地说，这鬼东西难弄，伤脑筋，我不写了。他说，行，我听您的，胡老。你看他现在听我的了，以前不听，这是尝到甜头，受益了。我跟他讲，根据血糖值再给我打电话，我再指导您需不需要减次数。老王把我说的话都记下了，他一天一天数着，到日子了马上就给我打电话。这个小老头挺严谨的，严谨也是好事，最起码说明他对自己的健康负责。老王按着我说的回去试了，试了三天以后告诉我，胡老，但是他这个人本身的性格没那么开通，心不大，再加上职位上的落差，让他多多少少有点抑郁。我跟老王的老伴打电话说，我说你得想方设法让他快乐起来。老伴也犯愁这事儿，但是有什么办法能让老王快乐生活呢？人活得快乐才能长寿，不快乐的人都短寿。老王的老伴也害怕，万一老王先走了，剩下自己孤零零一人，等腿脚不灵便的时候，谁来扶一把呢？想了很久，也没想出一个好的办法来。但是我跟患者通电话的时候，注意到一个细节，老王这人挺念旧，总跟我回忆过去的事儿。他说他小时候家里穷，孩子多，总吃不饱饭，但是很快乐，可以上山掏鸟窝，下河摸鱼虾，真的是无忧无虑。我建议他老伴儿，我说你就带着老王上郊区去玩，现在有很多农村把原来的老屋都改造成具有怀旧风格的度假村了，挺多的，城市周边都有。那个村子里头有菜园子、葡萄园，还有果园，专门就为了吸引向往田园生活的老人去度假。老王的老伴说，这个想法挺好，我怎么没想到？他家是天津人，一找还真有，找完以后就带着老王去了。老王来到度假村，心里豁然开朗，高兴地对老伴说，这里还真有点像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老王解开了心结，喜欢上了在农村的生活，爱上了劳动，每次采摘蔬菜瓜果回来都喜笑颜开的，逢人便说，收获满满，收获满满。老王的老伴也高兴，特意打电话感谢我，说我给他出了一个好主意。其实主意是想出来的，每个人肯定都有自己的喜好，就看你细不细心观察，擅不擅长总结。有的人不擅长表达，但是他心里边有热爱，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咱们得有能力去享受咱想要的生活。咱们想看大海，咱们得有个好身体，能走到海边， 咱们想爬山得有能耐爬，不是？好多老人连喘气都费劲，连吃药都忙活不过来，哪还有精力去过向往的生活呢？所以说一千道一万，身体是本钱，是重中之重，有啥都不如有一个好身体，身体好了啥都来了。我希望大伙身体越来越好，咱不要怕得病，再难治的病也不用放弃。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来。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在生活中往往不由己，每个人都离不开生活两字。生活为了什么？我问过很多人，有的老人讲，生活就是稀里糊涂的活着呗。有的家庭主妇说，我的生活每天像是打仗，真扎火燎，忙忙叨叨的。年轻人说，生活就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点境界的人就告诉我，生活是修行，是上苍的恩赐。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答案。那么我对生活也有理解，生活是还能感受到喜怒哀乐的活着。生活就是活着，活着的同时带有情感。很多老年人说，我缺乏情感，找不到快乐。那我觉得您应该养点动物，像养猫、养狗、养鸟都可以，随着个人的喜好。为啥养宠物呢？人本身是群居动物，最害怕孤独，让一个人孤独地活着，比让他死了都难受。尤其是身体状态不好时候，会感觉没有奔头了，这个时候得有奔头。养宠物，宠物会牵引着你，带着你

0: 让你有一点事儿做。所以现在北京、广东、上海，包括国外一些条件比较好的老人院，他们条件好在哪？不是住的好，住的都差不多，一个58，一个40，没啥区别。老年人也不追求这个，即使天天住5星大酒店，一准儿也没有待在家里舒服。有的人就是一换地方就睡不着觉，但是好的老人院是什么样的呢？能养小动物，养只猫，养只鸟，你只要是进了这个养老院，就可以领养一个，你喂养它，它的生死由你来决定。最终目的是什么？让老人有责任感，有活下去的理由。养动物的老人，他的寿命会延长的，不信你就试试。有些人坐在轮椅上已经很长时间了，当他一个人在家无聊时候，最大的问题是，那怎么办呢？没意思的时候，就制造一些意思出来。当你养宠物的时候，譬如养只猫，你把注意力放在猫上，把私心杂念抛开，乐趣就来了。很多不爱吱声的人，养猫以后开始跟那个猫说话，有倾诉对象了。但是自从养了猫，然后走到猫跟前，把它从电视机上抱下来去喂这个猫。所以后来科学家也研究过，为什么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在养宠物的时候会得到这么大的改善呢？甚至很多人的寿命比预期长了很多。本来医生说这人最多活半年，但是有了动物的陪伴，他活了1年半，活了2年，活了3年，甚至5年、10年，因为他最后找到责任了。一个人要想身体好，前提是你得有责任感。责任感靠什么体现？就是情感寄托。从远古时代人就懂得饲养动物，不管出于啥目的，是养鸡吃鸡蛋，还是养狗看家护院，人和动物是互相需要的，这是自然法则，也是生命法则，更是活着的法则。所以老年人如果养宠物的话，那么你的身体会往好的方向转变，这是一种因果，也叫果报。我1933年生人，眼瞧着87了，我身体还不错，比一般同龄人强。我们家住北京，天津也有房，天津的房子是儿子给买的，在武清区。但是我每天都很忙，没有时间去住。北京的家附近有3个早市，幸福道早市、西南楼早市和中山门早市。这仨早市我逛了几十年，变化很大。这3个市场都调过位置，还停业整顿过。西南楼还扩建了，总体上是越变越好，越变越干净，越变越规范了。逛早市很舒服的，得地气。早市里边谁家是新开张的，谁家是十几年、20几年的老摊儿，我心里头门清。 夏天的话，我会往远了走，上中山门那边的早市买菜，因为一路上风景很好，穿公园过小巷，十步一景还有看头。逛早市逛的不是买多少货花多少钱，逛的是心情，心情舒畅比啥都强。要是图便宜的话，可以上西南楼，那个早市大，人多，人头挨着人头，挤挤叉叉的。早市里头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新鲜的，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蔬菜我爱生着吃，尤其是大萝卜、大葱和黄瓜，家里从来不断。生着吃就有讲究啦。你比如说买黄瓜，大家都爱买顶花带刺儿的，现在为了满足消费者都顶花带刺儿，但是顶花带刺儿真的好吗？我告诉大家，您上市场挑黄瓜，不要挑当天的黄瓜，不要挑那个小黄花倍儿新鲜那种，因为黄瓜上有农药残留，这个农药一定要给它一个衰减的时间，放两天的黄瓜更好。农药在空气中被氧化以后，危害就小了。就像平时养花养鱼，这个水为啥要困一下呢？因为刚放出来的水含氯，你给它一段时间让它散发散发，让它跟大自然充分接触，有害的东西自然就消减啦。所以我们做饭时也是，这个水接出来先用盆装着，第二天再做饭，一天压一天的，煮出来的米饭的味道都不一样。我几乎天天逛早市，当天买当天吃，所以我就专挑打蔫儿的黄瓜买。你要是好几天去一次市场，那你就一次性多买点儿，黄瓜拿回家放两天再吃，效果是一样的。凡事就看灵不灵活，只要是灵活对待，啥问题都有方法解决。治病也是一样啊，这个病医生提醒你手术有风险，岁数大有 70% 失败率，那你做不了，你非得硬做吗？事缓则圆呐。我们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这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你的本源，你的能量回归了，你的病就没了。所以一定要灵活，要顺势，不要拧着来，到啥时候办啥事儿。每年到冬天，天气一冷，我上早市就不往远处去了，直接去幸福道。幸福道早市从我们家走，穿过一条马路，拐个弯就是，很方便。我买猫粮也是在早市上买，便宜，比宠物店便宜2/3还多。我们家也养猫，这只猫没花钱，从街坊那儿要的，就是普通的家猫，鼻子和胸脯的位置是白颜色的，眼睛周围是橘色，两条腿大腿弯往上，有两大块黑毛，黑 白、橘三色，典型的三花猫。养猫是件趣事，能陶冶情操，让你有事儿干。而且人在猫身上能学到本领。都说猫是瑜伽大师，我仔细观察猫的一举一动，结果真是这样的。猫每天都要伸懒腰，它伸懒腰不像我们人伸的懒腰，我们是往上举，把头抬起来，把手举得高高的。猫伸懒腰是往下伸，它整个身子都是往下够的，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屁股撅到最高，就跟做瑜伽一模一样。那么他做这个动作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身体的血液有时是需要倒流的，当血液从腰部以上往前流的时候，这个血会优先供给到大脑。人刚睡醒了，大脑特别容易缺氧，所以你走路都晃晃悠悠的。那如果这个时候血液优先供到大脑，你脑袋一下就清亮了。搁从前醒来得缓半天儿，但做完这个动作一下就清醒了。跟猫学向下伸懒腰是很好的，但是注意一点，一定把你的胸腔悬空，不要压着胸脯，让这个肺啊能够正常的舒展，让心脏往出泵血。在伸展的过程中，你会觉得心情很愉悦，对大脑非常好，对人体血管也好。为啥说对血管也好？我们的静脉血管是有静脉瓣的，静脉里的血打出去以后回不来，被静脉瓣拦住了。虽然血不能往回走，但是我们要静脉血有一个冲刷过程，主要冲刷的位置就是静脉瓣拐角，就像门，门有门拐角，扫地的时候总忘记扫那个位置，所以灰就在那儿堆着。静脉瓣的拐角跟门拐角是一样的，这个位置最容易脏，也最容易硬化。我们经常听说动脉硬化，其实静脉也硬化，硬化位置就出现在拐角处，当血液反流时一下就被静脉瓣拦住了，拦住以后血液有沉积了，血脂、血粘、血液里的脏东西都粘到静脉瓣上。我们做伸懒腰这个动作，让静脉里的血液倒着冲刷静脉瓣，它可以把角落的垃圾清理掉。所以每天睡醒以后，啥事儿先别干，先清理一次，一次用不上多长时间，半分钟都不到，就模仿猫做伸懒腰的动作，伸两下就可以保护你的血管，防止缺血性脑中风，是不是挺好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这是猫的智慧啊，猫教给我们的。猫还有一个习惯，它每天至少要发疯一回。为什么说发疯呢？就是无缘由的突然就窜出去，跑得相当快，一转眼又跑回来了，一窜一窜的，眨眼的功夫又没影了，来回折返。这个过程中连滚带爬，上窜下跳，你都不知道因为啥，用人的思维没法理解它。但是猫乱跑乱跳是有道理的，它在激活心肺功能，激活了以后干啥呢？把多余的体内压抑的能量释放出去，把不好的东西都清零，所以它每天都清零一回，因此它的身体没有多余负担。猫很少生病的，几乎不生病。猫比狗长寿，狗就没有这个本事，人也没有。如果人有这个本事，那就太好了，最起码你不会得糖尿病，是不是啊？糖是能量啊，糖代谢不出去就是糖尿病。人不具备猫的这种应激反应，所以人有了多余的热量，它会储存起来，储存到脂肪，攒着攒来攒去，内分泌失调了，生病了。人如果学会了猫的本领，那么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心脑血管病这些问题，说实话都用不着治疗，不攻自破了。可惜的是咱们没有，咱们也不会，那咱们只能自己想点办法，通过外力去实现那个目标。这个事儿要细研究的话很有意义。胡家老高也是沿着这个方向往前走的。作用是啥？它就是回归嘛，回归人的生命状态。改革开放刚兴起的时候，贡献给国家，我很骄傲，但我仍然认为它是小成。我希望后来人能够大成。啥时候是大成呢？我听说现在有科学家正在研究让人能活到150岁，这个课题也挺好，这也不是不可能。如果把人类的一些基因缺陷给弄掉，比如人怕太阳晒，一晒就过敏，还有些人先天性心脏病，先天哮喘，先天糖尿病，这些病通过基因改造人就不得了，未来人类可能更长寿。在没病没灾的前提下，我也想活150，谁不想多活2年呐？但我这代人可能赶不上了，赶上也晚了。但是我活100岁110好不好？现在能做到啥程度我们就去做，将来进步了再说将来的。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沿着回归本源这条路走，不会出错，它会让病人有很好的收获。生病是必然的，没有必要怕它。人一旦上了年纪都是病人，没有人不生病，也不是把病彻底都治好了，治的一点不剩，这也不现实。它就是让你生命力 增强了。其实治病真正在治啥？不就是回归吗？让你回到原位。假使现在是80岁，但身体指标前移到70岁的身体，再好一点，回到65岁的身体状态，回归之后还能再活10年。你想更好的话，那您就继续回归呗。生命力这种东西是越往前越有生命力，刚生下来的小孩是最有生命力的，成长的速度极快，免疫力极强。但是让80岁的老人找回刚出生的状态，那是不可能的。别说刚出生，回18岁都不可能。但是我们回到70岁好不好啊？回到60岁好不好啊？这还是能做到的，这两者之间就相差很大了。提到老听众可能本能反应就是4个字：回归本源。回这个字就很有意思，回是两个圈闭合的，像一个操场一个跑道一样。人这一生啊，就在这条跑道上跑，只有闭合上了，才能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回归就是提醒你，凡事都别做到极致，真要走到了极致了，就回不去了。你看大自然都是这个道理，比如24节气当中有小暑和大暑，有小寒和大寒，但是却只有小满没有大满，这是为啥呢？因为老天都懂得自我约束和节制。小满代表收获的前奏，如果有了大满，那就要从极盛走到衰败了，这就是天地的节制。易经当中有一句话，天地节而四时成，天地有所节制才能够形成四季变化。如果不懂节制，一味贪求，哪来的四季交替周而复始呢？这是回归。还有本源，本是什么意思？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能重新发芽？它那个根没烂掉，等阳光充足水分够的时候它就长出来了，这是自然而然的，这是回归的力量。回来了，你就比原来的自己更健康。所以关键点在于一定要跟自己比，别跟别人比。每个人的命都不一样，所以看别人意义不大，顶多就是参考。参考之余在自己身上下功夫，老年人大可放心，他让你变化，变得比现在强，每天强一点，逐渐的你身体就好了，这就是进步，这是我们后天努力的结果。回过来再说猫，像猫这个动物，它是先天的，生下来就会一些本领，不借助外力，也不受人的影响，猫很少受人影响，但狗就不行。狗模仿能力强，你会发现什么性格的人就养什么样性格的狗，这点特别准。狗擅长模仿，所以高血压患者你就得注意， 注意啥呢？你最好别养狗，可以养猫。因为众所周知，高血压患者通常脾气不太好，直性子，刚强，容易上火，沾火就着。我老内就是这个性格，所以我们俩当初养宠物的时候，我是坚决不让他养狗的。我说你这个火爆脾气容易把小狗教坏了。我老岳母在世的时候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带点儿，但这话我不敢跟老内讲，这话只有从老岳母的口中说出去的时候，我老内才能虚心接受。我岳母评价我老内说，你呀干啥都拔尖儿。这句话我听了一次就记住了一辈子，觉得既好笑又精辟。老人说的老话虽然俗，但是有道理。我老伴儿真是这样，凡事都要个尖儿。他刚强了一辈子，男人性格，在学校工作是骨干，在家中地位是大领导。我家的大事小事都听他的，好在他认定的事儿通常都是准的，很少出错。但是他这个性格会导致他的身体出现一些毛病，比如高血压。我老内年轻时候就有高血压，年轻我指的是50岁，再往前30多岁的时候他是低血压，后来发展发展就高了。他吃降压药也吃了10来年了，再后来因为当你身体圆融融会贯通那个状态回来的时候，你身体自然就好了，是调整身心，它自然而然就往好的方向发展。人只要活着，它就是有本源的，本源就是能量，这个能量轻易不会忘出释放去激发它，激活了生命自己呈现出它该有的状态，剩下的就等待结果就好了。就跟种地一样，种子种到土里以后就等着阳光，等着下雨，它自然就长出来了，不是着急的事儿，着急也没用。然后养宠物这件事儿，老同志们一定要重视，之前没养过的你试一试，正在养的记住要更好的善待他们。这件事儿在我们国家发扬一下特别有意义，因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65岁以上人口过亿的国家，现在已经接近2亿了，所以将来走在大街上，可能老同志占大多数，然后一个孩子，年轻人，他将来要照顾很多的老人，人的寿命在不断的增加，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如果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不自己想办法把生命质量提高，孩子们活得很累。为什么说年轻人累呢？很多老同志不服。我有个患者是天津人，他就跟我说，我攒了一辈子家底儿，我给儿子结婚，我给孙子买房，我还没说我累呢。 他们累个屁。您不要这么想，现在老年人领养老金有一大部分是年轻人创造的，因为养老金在当初测算的时候是按照平均年龄72岁测算的，72岁之前拿养老金理所当然，那是你年轻时做的贡献，但72岁以后是年轻人帮你挣的。现在我们的平均年龄已经76了，很快就会到80，所以很不好意思啊，我现在一直在拿年轻人的钱，所以我不能闲着，我得创造价值回馈社会。我们老年人要是能自理，都不该闲着，身体好，该干嘛干嘛去，自立自强，不要拖孩子们后腿，不要总提要求，让孩子们回来陪你。他们忙啊，是真忙，也是为你而忙，所以咱们要学会自娱自乐，养宠物陪伴你，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途径。你不是害怕孤独吗？养个小家伙陪你不就得了，这是本啊，回归本源，回归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咨询热线 0531 5580-2217-0531 5580-2217-0531 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人这辈子起起落落过一生，没有一个人从头至尾一点挫折没受过，不可能。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同时呢，走背字儿也不可能总走。老天爷大体上是公平的，每个人都有际遇，都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就看咱们抓住抓不住。我不知道别人都啥样，看着都不错，背地里啥样我真没法去探究。反正我自己觉得我这辈子就是一个挺坎坷的人生，迈过了多少沟沟坎坎，走过了多少不平坦的路，受了多少苦，我自己反过来想一想，觉得苦中有乐，乐中有苦，两掺儿，好的时候和不好的时候各占一半。总结了一下，小时候和老了以后都很好，当劲儿很别扭，遭遇了很多事儿，碰到了很多困难，受了很多罪。可能收听咱们节目的很多老哥兄弟老姐妹们也有着和我同样的遭遇，也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吧。反正只要把苦难熬过来了，熬出头了，就是崭新的生活。本源疗法回归，把衰老的身体，病殃殃的体质回归到一个好的状态，回来了，身体强壮了，病自然就弱了。身体自身的能力去治病，动用本源的力量去治病。本源是什么？是气血，是能量，是精髓，是体内一切有价值有功能的精微物质。这些东西少了不行，人就得生病。为了避免生病，把本源补充上来，回归到原位，它多了以后，人就长能耐了，就不怕这个那个，轻易不会得病，得上了也不怕。哪块出了问题，老年人用的地方也是跟以往常用最大的区别，它是综合的。老年慢性病就得综合的治，如果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纯属白费力气。说到老慢病，其实慢性病最烦人的底子是什么？就是三高症，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要得上一样，身子骨都不好受，三高都摊上了。所以咱们老年人最忌讳的，首先要治要防的就是这个三高。我头一个月这个患者还挺有身份的，姓王。老王从单位的一把手位子上退下来之后不太适应，以前很风光啊，现在退休以后没人搭理他了，他有点上火，吃东西也吃不下去，睡觉还睡不好，脸色很阴沉。用老王老伴的话形容，说他那眉毛一天天总挤的都能夹死蚊子，他心情很郁闷。他工作的时候就已经查出来有三高了，各种吃药，各种疗养。那时候单位待遇很好，老王的三高症控制的还算不错，但是退休了之后 可能也是没有那么多待遇了，不像以前那么辉煌了。老王心里不得劲儿，老伴儿担心他憋出病来，就劝他说，你别整天闷在家里头，到公园去散散心吧。公园离老王家不远，出门左拐，顺着街边人行道走十多分钟就到了。老王迈着八字步，慢悠悠的到公园里溜达，碰见同一个小区的邻居，正巧也在公园散步。邻居跟老王打招呼，说：“老王，你也来散步啊？”老王口里嗯嗯啊应着，心里却很不舒服。后来他跟我打电话的时候，就跟我感叹，说：“胡老，人心不古，世态炎凉啊！这家伙过去见到我，都是恭恭敬敬的叫我老领导，现在可倒好，我一退下来，就改口叫老王了，一个个的都是势脸。”我安慰他两句，他听不进去。那时候他刚打算用老高，药还没吃到嘴里，所以我的话在他那儿还不够权威。我是有这个经验的，不管是啥级别的干部，没吃老高之前谁也不听我的，吃上老高之后个丁个都听我的。因为啥？在我这儿受益了呗。所以也别评价谁势利眼谁不是势利眼，人的意识里边他本质就会尊敬有能耐的人，谁越有能耐，能给人带来帮助，就越受尊敬，这是正常的，跟势利眼不势利眼没关系。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呢？您得有价值，有价值的人值得尊敬，但是不排除有人就愿意嚼舌根子说闲话，这也属于正常。我俩通完电话没几天，老王又到公园去散步，一个人溜达，走着走着他就听到大树后面有人在聊天，其中就有一个人说：“老王头在单位上班时多神气呀，经常前呼后拥的，从来没见过他来公园散步，现在退下来了，没人理他了，落了配的凤凰，也跟我们一样到公园散步来了。”另一个人说：“是啊，当领导有什么好神气的，摘掉乌纱帽还不是跟我们一个鸟样。”听完这话，老王回到家跟老伴直骂，说：“这是什么鸟人，只会在背后嚼舌根，气得他再也不肯去公园散步了。”老王在公园里受了气，血压直接窜到180，血糖值也不稳当了，加大药量吃了几天以后，血压值稍微降下来一点，但是血糖还是居高不下。老伴儿担心老王，怕他病情严重了，再得个心脏病、脑中风之类，那就不好办了。之前给我打电话，也是老伴儿跟人打听，老伴儿是高级知识分子，周围的人都是文化人，他听人说老王的身体状况，趁着老王岁数不算大，而且心脏和脑血管还没出现太大的问题，血压和血糖都高了，怎么办呢？老伴儿帮老王想了一个办法，说：“你血糖这么高，还是活动活动吧，去学学太极拳， 既能强身健体，又能打发时间。老王想了想，第二天就去报了名。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没想到去学了三天就不肯去了。老伴问他为啥不去呢？老王气愤地说，教我太极拳的教练是一个糟老婆子，竟敢教训我，说我动作没有做到位，老是让我重做，弄得我在众人面前很没面子。老王这个性格也真是不合群，当单位的一把手当惯了，别人指挥他他就受不了。老伴儿见学太极也没效果，便买来练习书法的纸笔墨砚和托本，要老王每天临摹消磨时间。老王学了没几天就不耐烦了，生气地说，这鬼东西难不弄，伤脑筋，我不写了。他说，行，我听您的，胡老。你看他现在听我的了，以前不听，这是尝到甜头受益了。我跟他讲，根据血糖值再给我打电话，我再指导您需不需要减次数。老王把我说的话都记下了，他一天一天数着，到日子了马上就给我打电话。这个小老头挺严谨的，严谨也是好事，最起码说明他对自己的健康负责。老王按着我说的回去试了，试了三天以后告诉我，胡老，但是他这个人本身的性格没那么开通，心不大，再加上职位上的落差，让他多多少少有点抑郁。我跟老王的老伴打电话说，我说你得想方设法让他快乐起来。老伴也犯愁这事儿，但是有什么办法能让老王快乐生活呢？人活得快乐才能长寿，不快乐的人都短寿。老王的老伴也害怕，万一老王先走了，剩下自己孤零零一人，等腿脚不灵便的时候，谁来扶一把呢？想了很久也没想出一个好的办法来。但是我跟患者通电话的时候注意到一个细节，老王这人挺念旧，总跟我回忆过去的事儿。他说他小时候家里穷，孩子多，总吃不饱饭，但是很快乐，可以上山掏鸟窝，下河摸鱼虾，真的是无忧无虑。我建议他老伴儿，我说你就带着老王上郊区去玩，现在有很多农村把原来的老屋都改造成具有怀旧风格的度假村了，挺多的，城市周边都有。那个村子里头有菜园子、葡萄园还有果园，专门就为了吸引向往田园生活的老人去度假。老王的老伴说，这个想法挺好，我怎么没想到，他家是天津人，一找还真有，找完以后就带着老王去了， 老王来到度假村，心里豁然开朗，高兴地对老伴儿说，这里还真有点像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老王解开了心结，喜欢上了在农村的生活，爱上了劳动，每次采摘蔬菜瓜果回来都喜笑颜开的，逢人便说收获满满，收获满满。老王的老伴也高兴，特意打电话感谢我，说我给他出了一个好主意。其实主意是想出来的，每个人肯定都有自己的喜好，就看你细不细心观察，擅不擅长总结。有的人不擅长表达，但是他心里边有热爱，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咱们得有能力去享受咱想要的生活。咱们想看大海，咱们得有个好身体，能走到海边。咱们想爬山，得有能耐爬，不是？好多老人连喘气都费劲，连吃药都忙活不过来，哪还有精力去过向往的生活呢？所以说一千道一万，身体是本钱，是重中之重，有啥都不如有一个好身体，身体好了啥都来了。我希望大伙身体越来越好，咱不要怕得病，再难治的病也不用放弃。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5: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诗词里的节日，中秋节。
6: 《静夜思》，唐·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3: 《静夜思》没有奇特新颖的想象，没有精工俊美的词藻，平铺直叙，朴实无华。 可是他所描述的远客思乡之情却又是如此之深切。短短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3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10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5: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0: 品诗词之美，传诗李佳峰，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七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比赛的两位文化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博老师，欢迎您；青年学者齐瑞老师，欢迎您。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有40组诗词家庭已经做好了准备，相信他们已经蓄势待发。首先，掌声欢迎哲、桂、令，欢迎你们。夺锦标，破冲天，破阵子。我们本季比赛呢将会聚焦8位诗人，那今天我们要追随的诗人他又是谁呢？他的一生啊宦海沉浮，却是秉性难改的乐天派。他呢开创了豪放派词风，却也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他是新派画家，是美食发明家，是工程师，也是一个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我们常说人生缘何不快乐，只因未读苏东坡。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属于苏轼、苏东坡的灿烂风华。苏轼，十项全能文人，古中国掌管斜杠与跨界的神，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吃饱的美食博主。他的足迹超越特种兵大学生，诗词、绘画、书法、文章全全拿捏，工程、水利、民俗、医学样样精通。苏东坡一举拿下中国历史最有趣灵魂荣誉称号。人生缘何不快乐，只因未读苏东坡。两位老师，在你们二位的眼中，苏轼、苏东坡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1: 我们现在年轻人总提说精神内耗，精神内耗，但其实苏东坡真的是一个反 emo 达人。就如果你要跟他做朋友，我觉得你应该会过得非常开心。
2: 所以学习苏东坡最大的智慧就是不内耗，不伤真，转而伤解，尊重生命。
0: 今天就让我们追随着苏东坡的一个又一个的诗词，一起走进他的人生。那么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产生了一位新的擂主，也是本季的首发擂主，就是王伯言家庭。他和他的父亲王蒙正在我们的观赛间，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3: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4: 大家好，我是王蒙。
3: 大家好，我是王伯言。
4: 在这儿的感觉真的很好，所以我们决定
3: 努力做这里的钉子户。
4: 加油！
0: 到底今天是谁能和王伯言家庭在擂主决战的舞台上一起对擂？接下来现场的40组家庭，请各位做好答题准备，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轮千帆竞发突围赛。
5: 千帆竞发突围赛，4大阵营共同回答3道选择题。3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少的一组家庭突围。
0: 接下来4大阵营请听题。请问下列选项中哪一个成语与苏轼有关？ A 河东狮吼， B 司空见惯， C 杯弓蛇影。请作答。正确答案就是 A 河东狮吼。第二题，苏轼一生漂泊多地，游览了许多名山大川，请问他没有去过以下哪座山？ A 庐山， B 崂山， C 石钟山。请作答。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崂山。请听第三题，关于黄州寒食诗帖中描述的节日，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 A 下一个节气是芒种， B 与春秋霸主晋文公有关， C 这一天人们要吃粽子。请作答。正确答案就是 B 与春秋霸主晋文公有关。已经3道题目全部答完，那么 四大阵营当中到底哪一组家庭能够成功的脱颖而出呢？请看大屏幕。恭喜夺锦标队的来丁丁家庭，三题全体答对，恭喜。哲桂令队张哲涵家庭，恭喜。破阵子队李木格家庭，恭喜。贺冲天队张一鸣家庭，恭喜。让我们掌声欢迎四组家庭站到我们的对战台，有请。接下来四个阵营的四组家庭，让我们马上开启第二轮四海争锋排位赛。
5: 四海争锋排位赛，四组家庭共同抢答九道题，想到并答对的家庭前进一格，答错则其余三组家庭前进一格。九题过后，进格数最多的家庭胜出，如出现平局则加赛一道抢答题。
0: 接下来我们四海争锋排位赛第一题，请听题。请在以下十二宫格中识别出一句苏轼的七言诗词，请抢答。张一鸣。
6: 哦，我的答案是淡妆浓抹总相宜。
0: 淡妆浓抹总相宜，恭喜回答正确，领先一分。苏轼总会把西湖写得有那么点与众不同，而且他跟西湖的故事好像也说不完。
2: 你今天到杭州去问杭州的老百姓，他们提起老市长，想起第一个人就苏市长，对吧？苏东坡。苏轼和杭州的关系很深呐、两任，前面任杭州通判，后来任杭州的知州。那么在杭州兴修水利，疏通运河，建苏堤。当他写出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之后，当时宋人的评价，除却淡妆浓抹句，更将何语比西湖。所以一直到后来的诗论啊，都说只沾此语一出，遂成千古定论。它就变成西湖的灵魂了，然后西湖又变成杭州的灵魂，于是苏市长也成了杭州的灵魂。
1: 苏轼作为老市长去治理西湖，尤其是他第二度到任任知州的时候治理西湖，是把经济价值和环保价值统一的非常好的。当时治理西湖，治理完毕之后，那个水草它总会长，他就想了一个方法，他说把西湖啊，不如周边呢租给这个民户，让他去种菱角，这样种菱角呢，就自然而然有人会去清理这个水草，而且交上来的租金专款专用，又能用来治理西湖，也提高了百姓的收入。但如果随便乱种，那也今天看不到这样美丽的西湖，所以就有三个石塔划分了一片区域，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一元人民币后面的三潭印月。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四海争锋排位赛的第二道题目，请听题。苏轼发明过很多美食，根据黄州、惠州、儋州的踪迹，下列美食排序正确的是，请抢答。张哲涵家庭，
7: 这个我们选 C， 这个根据他黄州、惠州、儋州的足迹，在黄州嘛，那肯定东坡肉嘛，在惠州他发明了烤羊蝎子，在儋州，在海南就发明了这个东坡酒煮蚝，哎，所以我们选 C。
0: 我听到有些掌声，来丁丁是赞同张涛老师的答案是吗？
3: 嗯，
0: 是的。那这道题你为什么没抢到呢？
3: 我永远抢不到题。
0: 你要加油了。
3: 嗯，
0: 好嘞。那接下来是用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 恭喜张哲涵家庭回答正确，请前进一格。我们知道苏轼是一个美食家，接下来各位可不可以推荐一道自己的家乡美食？我们让立波老师和席瑞老师来选择一下，到底去哪一个城市去吃这个美食。来，这边这位同学，你来。
1: 我们要给苏东坡先生推荐的名菜就是潍坊的朝天锅。朝天锅是什么呢？我想用一首诗介绍给苏轼，那就是逢二排七大集间，白浪河畔人如山，寒流雪翻火正红，下水香锅面朝天。苏轼一个爱吃猪肉的人，怎么会不喜欢吃潍坊的朝天锅呢？谢谢。
8: 我要给苏轼推荐的美食是最具有东北特色的杀猪菜。苏轼他非常喜欢吃猪肉，酸菜和血肠，包括粉条，他应该都没吃过。所以呢，我想给他尝尝我们现代人吃的比较新颖的菜品。
0: 好的，感谢夏雨辰、立波老师和徐瑞老师。如果你们心中的苏东坡选择的话，他又会去哪里吃美食？
1: 哎呀，我一下子犯难了。苏东坡自己其实他比较好鲜味和淡味的，但是刚才的几道菜啊，我都觉得好重口。所以我个人现在还是替苏东坡先保留一下这个意见。但是我认为哈，苏东坡作为一个吃货，肯定对于陌生的食物都是有好奇心的，所以也可能是都想尝一尝。
2: 对，苏东坡你只要让他去吃，那绝对没问题。刚才我相信几道菜他都非常感兴趣，但是大家肯定有一个误区。你们刚才说了半天这个猪肉啊，我告诉你们，在宋代没人吃的，当时的猪的土腥味是很重的。他说是这个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宋代主要是吃羊肉，达官贵人更是不会吃猪肉的。那苏东坡都是在极困难的时候，困境打不倒他，打不倒他的方式是什么？美食与爱。我们经常说世间万物为美食与爱不可辜负啊，苏东坡是践行最好的一个。所以他在困境里头，他在琢磨美食，他是在消解他的苦痛，他是与命运达成一种和解，
0: 自洽。
2: 对，吃饭就吃饭，睡觉就睡觉，这才是东坡的秘密所在。
0: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到了本轮四海争锋排位赛的第三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是苏门家训。请问下列哪一句诗文与读书正业最贴合？请抢答。
9: 我们认为应该是 B 选项。家训嘛，应该是这个从孩子小的时候就要让他不仅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而且更要明确地告诉他。所以 B 选项当中读书正业最贴合。
0: 好，如果你回答正确的话将会前进一个，如果回答错误的话其他三组家庭都会前进一个。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恭喜回答正确，请前进一格。说到这个家训啊，传承啊，特别想跟张一鸣聊一聊。刚刚一鸣妈妈说了，其实爸爸就是一鸣在读书路上的一个指引者。
10: 嗯，确实，就是会给我编古诗词书。
0: 哦呦吼，这是爸爸编的。
10: 嗯，是的。
0: 古诗词，这是第五本。
10: 是的。
0: 这是第四本。哎呦，到了第九本就已经是有
10: 改版
0: 了，精美的包装了。中华诗词。九本爸爸给你编的这些书里面是有多少首诗词，你有算过吗？
10: 两三千，就是我现在学的差不多都在这里面编着。
0: 这九本从小到大是每天陪伴着你的吗？
10: 确实，我最早开始学诗的时候，爸爸是用手抄的方式，但是后来发现手抄的很散，也不便于保存，想复习也很难收集起来，于是就想到把这些书编辑整理汇总成册，就有了我的第一本古诗词书。随着我诗词积累量的增加，然后兴趣的增加，一年一年的一本一本的，然后就有了现在的九本。这书中有唐诗、宋词、元曲、诗经、文言文、国学经典等等，由易到难， 从我一开始的这种拼音很简单的字都不认识，到现在一首简单的诗读一两遍就能背会的那种，我的感悟就非常大，也给了我很多的精神食粮、精神财富。
0: 李波老师，你看这就是诗书传家呀。
2: 其实这种方式很好啊，家庭成长中最重要的要有一种学习的氛围啊，我们父母最好是陪伴，在这个过程中你要参与进来，你的行为会影响孩子的，这是最重要的教育原则。你看爸爸这时候天天去编这个过程中，然后他读，他们其实达到了一种共振，磁场上的共振，在这个过程中整个家庭氛围就变了。所以我经常讲，最好的家庭氛围就是诗意的氛围，就是学习的氛围。
0: 三道题目过后，目前夺锦标队的莱丁丁家庭现在还没有前进，所以下一道题目你要加油。接下来我们四海争锋排位赛第四题，请听题。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请问词中的唱黄鸡是什么意思？请抢答。来，丁丁，
11: 还是我妈有用，还是我妈这么给我按下有用。这道题目应该是选项 C， 感慨时光易逝。
0: C， 感慨时光易逝，恭喜来丁丁家庭回答正确，请前进一格，请继续听题。超然台，原是北魏时所建的城墙土台。苏轼任密州知州时将其扩建作为登高远望饮酒赋诗之所。当苏轼与好友聚会时，最不可能做以下哪件事？请抢答。哦，来丁丁，
11: 我决定这种抢法最好
12: 先回答。
11: 这道题目的答案还是 C， 因为苏轼他是北宋时期的诗人，而李清照处于北宋和南宋中间的过渡期。当苏轼在超然台，也就是密州的时候，李清照还没有崭露头角的，所以 C 是最不可能的。
0: 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请前进一格，
2: 丁丁，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刚才说这个他在超然台上的时候，李清照还没有崭露头角呢，你怎么知道李清照还没有崭露头角那时候？你和李清照很熟吗？当时啊，李清照的爸爸是谁？
11: 李格非。
2: 李格非和苏轼什么关系？
11: 苏门六学士或者后四学士之一。
2: 所以苏轼其实是李清照的师爷，对不对？
11: 是的。哎，
2: 所以你看他们差着两辈儿。要知道苏轼以前是不写词的，他因为词为小道嘛，然后受了他的老师欧阳修的影响，然后到杭州通判任上又结识了张先，开始写一些小词，到了密州大爆发了，不得了，写了《江城子·寄梦》，怀念王弗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一写写成了千古悼亡词之首。然后紧接着又写了一首《江城子
11: ·密州出猎》，
2: 密州出猎又不得了了，变成了豪放词的奠基之作。第二年的中秋节在密州写的什么？水调歌头，千古中秋词第一。所以他这个时候的创作太关键了。所以在他离开密州1076年离开密州之后五年，当地密州出生了一个小孩，这个小孩的名字你猜猜叫什么名字？跟李清照有关。
11: 找赵明诚。
2: 对，叫赵明诚啊，李清照后来的丈夫。当时苏东坡在超然台上种下了善因善果，有一个赵明诚将在他离开密州之后在这片热土上诞生，而且这个赵明诚将来要和他的徒孙李清照结一段惊世的姻缘。可是那时候苏东坡对这一切都还不知晓。
0: 感谢李波老师。 好的，五道题目过后，目前四组家庭都有前进，来丁丁家庭前进两格，其他三组家庭前进一格。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有三道题目，接下来本轮第六题，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以下是电影《头脑特工队》的宣传海报。电影把人的情绪具象化，害怕、愤怒、快乐、焦虑等等，请将以下四种情绪精灵与诗词相对应进行连线。请抢答。张哲涵，
7: 这个乐乐欢乐嘛，那肯定是对应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娇娇他焦虑，那就是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寒雪满山。露露呢，就是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怕怕就是门生立紧仰斜息，以手抚膺坐长叹。
0: 恭喜张哲涵家庭回答正确，请前进一格。焦虑啊，愤怒啊，害怕呀，其实这经常都是一些我们现代人经常有的一些情绪。我想问一问，有没有人在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突然之间会情绪爆发的状况？
3: 有一次就在外头做完数学题了，在外头休息一会儿，我就忽闻河东狮子吼。就感觉到狂风暴雨逐渐要到来。
12: 因为陈泽一是一个慢性子，而我呢是一个急性子，所以我们两个在相处的过程之中经常的会有矛盾。但是这两年呢，随着我陪泽一一起读历史、读诗词、读书，慢慢的自己的性子也渐渐变得平稳了。就像苏门家训说的，读书正业，孝慈仁爱，把这八个字写在我们的家中，并且记在我们的心里，然后自己的性子平和了，我觉得泽一的成长也是更快了。
0: 还有没有哪一位同学用苏轼的词来拯救了妈妈？
13: 我们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我就说两个。有一天呢，我在家里，然后我就看课外书，一直都在看，然后我妈妈进来说让我先把作业写完再看。好的，妈妈。不知道过了可能有一个小时吧，发现我还在看，就一把把书拽过来扔到了地上。于是呢，我就用苏轼的这句话反驳他：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我是不是也可以可使食无肉，不可学无书呢？妈妈就被我这番话逗笑了，就是又气又笑。然后呢，那个晚餐我发现没有任何一片肉，我就站起来刚刚想说妈妈，然后他就读懂了我的心声。你今天不是说可使食无肉，不可学无书，那你的意思是你晚餐可以不吃肉。然后呢，我就用苏轼的下一句话来反驳他：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那你难道觉得我瘦得像根竹竿一样很好吗？这个架吵完了之后，我后面好好的想了想，其实妈妈说的话也是对的，因为我中午已经吃了很多肉了，要是再这样吃下去就要变成大肥猪了。
0: 所以你看啊，用苏轼的词来拯救妈妈的情绪，也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说只有魔法才能打败魔法。当你情绪崩溃的时候，用苏轼来拯救家长的情绪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再次感谢几位家庭，也感谢几位小朋友，谢谢你们。接下来下一道题目，第七道题非常非常的重要，看一看哪组家庭能够再次前进一格。四组家庭请听题。10月12日，因为继承天寺夜游而成了网络热梗怀民意未寝的纪念日，那么下列哪一句诗对应的时间与此日期最为接近？四组家庭请抢答。张一鸣，
14: 小白，
6: 案是 C， 不堪红叶新苔地，又是凉风暮雨天。因为这个怀民意未眠在秋天，而不堪红叶新苔地，又是凉风暮雨天，是就也是描写秋天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C。
0: 正确答案是 C。恭喜张雨宁家庭回答正确，请前进一格。

0: 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9: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10: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5: 体育一零二一。
11: 早上好，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资讯。亚运会乒乓球女团决赛，中国3-0战胜日本，夺得女团金牌。孙颖莎夺得个人亚运会第6枚金牌。孙颖莎和王曼昱连续3届亚运会都有金牌的收获，祝贺国乒女团。国羽男团在大比分2-0领先的情况下，遭遇印尼男团连追3场无缘卫冕，收获亚军。印尼队时隔28年重夺亚运会羽毛球男团冠军。昨天晚上进行的重庆邀请赛首战中，国足以3-0击败马尔代夫。这场 A 级赛胜利带来2.33个非法积分，国足非法排名上升1名，由91名上升到第90名，超越赞比亚。和平杯第一轮，中国 U16 男足3-3战平吉尔吉斯斯坦 U16。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6: 气象1021，
11: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济南南部、淄博南部、泰安、潍坊、青岛、烟台南部、威海和鲁南地区天气阴有小雨，局部是中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渐晴。济南市19到31度，青岛20到26度。